0: 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1: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2: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
3: 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4: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2: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5: 小小兔子跳出洞，
4: 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
3: 哈，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4: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6: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7: 哦，真抱歉，我看得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
6: 呀、哦、这个玩笑过分了。
1: 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6: 用章鱼钳子。
1: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6: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下来的。兔兔兔和巴德难道也在浮岛上？
8: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1: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0: 纸梭草浮岛吗？
6: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8: 明白。
3: 我带好了。
9: 哇，这也太漂亮了。
10: 太美了！
11: 哇哦，阿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3: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4: 哦，我的天哪！啊，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3: 哦，糟糕！
11: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
4: 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11: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4: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3: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4: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5: 这是一个兔子洞，
4: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5: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11: 呵，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4: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11: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3: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5: 什么瀑布？
1: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6: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1: 是瀑布，
6: 小船会散架的。
1: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巴克呼叫达西西，
4: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7: 快跳！
4: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11: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3: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6: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11: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都

0: 2026年，巴桂大地，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破浪新生。这条即将全线通航的时代水道，已超越了航运通途的物理定义。它以贯通西江内陆与北部湾海江的战略枢纽态势，成为广西强边固防、兴边富民的新坐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作为边海防工作的首要任务。沿着地图上这条蜿蜒陆地696公里、海岸1595公里的广西边海线行进，这是延绵数千里的国境线，也是代代传承的精神线，更是长治久安、开放振兴的时代发展线。一个个山海守边、智慧控边、边贸发展、边民安定的场景，让这场步履的奔赴铺延成为更续与兴盛的绚丽图景。2026年以来，自治区党委组织召开强边固防工作会议，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制度优势，统筹边海防安全与发展，坚持五位一体、平战结合，探索形成党委统揽、多级联动、常态运转、群防群治的军警民联防联管格局，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北仑河口海天相接，中越1378号界碑建立在沙洲滩涂上，它是中越陆地边界的终点，亦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起点。如同风雨中挺立的戍边人一般，他与数百块界碑一同勾勒出了广西边境线的清晰样貌。清晨，海拔1000米的百色纳坡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与此同时，地图上越过连绵的喀斯特峰林向东南，宁明爱甸、

0: 渡边员潘武文行走在茫茫群山间，追随着祖辈父辈的足迹，一家三代人接力戍边，往东南眺望，青山渐入大海，东兴万维岛上鲸滩如药，戍边员刘华强夫妻沐风携手并肩，越过碧波荡漾的北部湾，北海地角女子民兵连的铿锵玫瑰，在凛冽的海风中开始了60年如一日的晨练。这些广西边防线上戍边人的群像，与一座座磐石般矗立的界碑，化作了广西边海防的长城。防城港东兴市街道上来了个另类车款，这种无人巡逻车别看外形有点呆萌，它却是台集成高清感知、智能识别、实时预警功能的科技狠活。从有人到无人，这是广西智慧边海防的一个缩影。陆上监控中心、监控站如同边境的神经组织，各类监控前端的点位就是灵敏的神经元。无人机巡查成为边防巡防新智力量，全面覆盖广西边境重要通道、热点地区、敏感地段。海上雷达网络从无到有，基本完成北部湾近岸海域感知覆盖。边海防监控系统与天网工程以及其他联防部门的视频监控平台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触达网络。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广西正构建起全链条智慧联防体系，让管边控边精准高效。双反二维码举报、海洋渔船安全救助、桂海清风一码通等系统能自动获取信息、比对轨迹、筛查线索、关联研判。有一关口岸实现货运车辆15秒快捷通关，东兴口岸搭建全流程客流指挥管理体系，年出入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连续3年居全国沿边口岸第一位。地上查、空中巡、科技防、智慧管，看似无人，实则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无所不能。科技赋能为新时代的广西滨海防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天眼长城。毛林乡海防执勤大桥，当地百姓更喜欢叫它民生桥、爱心桥。美丽村三面环江，村民来往出行只能靠渡船。部队巡逻、边境执勤，从毛岭镇出发，要绕到40分钟才能到达美丽村。2024年，跨度428米的毛岭乡海防执勤大桥正式通车，巡逻通过大桥到达美丽村，从此只要5分钟。从40分钟到5分钟，带来的不仅仅是巡逻的便捷，更成为美丽村真正美丽的钥匙。
1: 我们村的鲈鱼很出名的，肉质很鲜嫩。以前没有桥的，那个运输成本有点高。现在有了桥，交通方便了，价钱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了。
0: 位于大兴县的这座占地165亩的大洋幽谷景区，凭借优化拦阻设施建设的新思路，破茧成蝶为当地的旅游热点。
2: 这里是中越最窄界河，据说最窄的地方3米，这可谓是伸手可出界，一跃可出国。
0: 流连游玩的游客们不知道，他们的身边曾经建有一道长超过1公里、高约3米的拦阻网。
2: 来景区游玩，你会发现很多有特色的细节，就像这个栏杆，

0: 有1.1米，这个高度可不是凭空设定哦，同时具备了防护与景观的双重需求。知道为什么都是小石渣路面吗？它也有双重功能，既限制了走私车辆的通行，又增加了文旅趣味性。园区管理系统、边境管理数据库和公安信息系统连通，想要非法入境那不可能。居民协同、联防联管是边境景区一大特色。没错，我们人人是哨兵。
1: 有一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在这里实现了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曾经用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被智能化口岸贸易取代。
2: 就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的很好。
1: 以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6大工程为比，广西边海防正绘就一幅开放繁荣、生态和谐、边防稳固的兴边壮美画卷。德天瀑布群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群。在河的这边是德天瀑布，与越南百约瀑布隔河相望，共同构成舟行碧波上一河分两国的独特美景。2023年，中越两国合作开发的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中越德天百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开始试运营。在这里，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两国山水、文化与民生交融的魅力。小船孤篷，经不起惊涛骇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广西在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积极推动开放合作，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以务实行动诠释睦邻合作、互利共赢的东方智慧。沿着陆海相连的广西边境线行进，江海奔涌，边关巍然，在山与海的交汇处，八桂大地固边与发展共生，安宁与繁荣同行。今日的广西边海防，持正道，固大局，务实际，勇创新，正奋力书写着新时代广西的壮美篇章。
3: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4: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5: 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
6: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查，
5: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7: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5: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8: 由你来接任务，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

0: 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团长，
4: 稍息。
3: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严威同志，
3: 哟，
4: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5: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5: 啊！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3: 哎呦，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5: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6: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5: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连长讲
4: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5: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
4: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啊！同志们好，
3: 首长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

0: 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2: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
5: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心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他们打算向我们开来了。
1: 巡江的，
0: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沉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下大家。

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器，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啊，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0: 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

0: 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0: 同志，坐。
2: 那老爹
0: 啊，
2: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

0: 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

0: 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认准官方2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四姐，是你呀、啊。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拂晓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

0: 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一碗碗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了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2: 啊，稍息稍息。
3: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跟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板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
1: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扰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得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没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3: 好，你好啊，班长。
4: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3: 嗯，
7: 是。
3: 哎，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2: 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明天百发不离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你
5: 还没想造反呢？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1: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0: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
4: 四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门房？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2: 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
0: 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你们是不是想找我？
1: 我们是来找你的。
2: 你们是来找我？
3: 你们是来找我？
4: 你们是来找我？
5: 你们是来找我？
6: 你们是来找我？
7: 你们是来找我？
8: 你们是来找我？
9: 你们是来找我？
10: 你们是来找我？
11: 你们是来找我？
12: 你们是来找我？
13: 你们是来找我？
14: 你们是来找我？
15: 你们是来找我？
16: 你们是来找我？
17: 你们是来找我？
18: 你们是来找我？
19: 你们是来找我？
20: 你们是来找我？
21: 你们是来找我？
22: 你们是来找我？
23: 你们是来找我？
24: 你们是来找我？
25: 你们是来找我？
26: 你们是来找我？
27: 你们是来找我？
28: 你们是来找我？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让邀我

0: 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啊！
1: 快，马上给你让了，马上
2: 打死你！
1: 快点，快点，快点！
2: 怎么搞的？
1: 就好，不准动！

0: 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0: 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蜜。

0: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敌人要在我国度做垂死的挣扎，
5: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0: 切都是你给我设下去的。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4: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烦呐。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老鲍，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被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7: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

0: 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1: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拖出去。
0: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拖出去。
1: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0: 那你呢？
1: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现在奉县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
0: 班长，我背你走。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你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去，你坐上了，你们等等，我走一下。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坐上来啊。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部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你看，
3: 赶快点火！啊，
4: 是。
5: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

0: 百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

0: 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吗？你呢？
1: 我在想。
2: 天哥，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掌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0: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1: 嘿，
0: 咱们这粮票推个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赵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0: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2: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0: 我也有一点，
2: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4: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

0: 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喂，一磊，一磊。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1: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0: 太好了，
1: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0: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1: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更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部解散了！狐狸们，哎，一百八十名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好，你看，来，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

0: 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1: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2: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0: 你们笑什么？
3: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惊喜呢。
0: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3: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3: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挂电报，我们用8成仗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

0: 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

0: 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把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1: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球，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瑶诗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瑶诗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瑶诗一抹一揉对症。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瑶诗辅助治疗。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瑶诗。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
0: 费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

0: 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劳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抹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治之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得了肩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脚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1: 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

0: 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见了你还不叫？
2: 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哎，你看那。
0: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跳进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7: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8: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兄弟，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三，毛主席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0: 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各位，请稍息。今天这个课程是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
1: 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0: 我先感受一下，估计是不行。
1: 开始。
0: 拖下去。是。

行。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的技巧，更要知道如何照顾你们自己的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 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娘。

0: 掉。
1: 神秘是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2: Devil, I'm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Anna!
3: William!
2: Anna!
3: William!
1: 什么意思？最后一次机会，不然你真的会后悔。带走。这是我最强壮的部下。
2: No, animal, not like this, not like this, you animal, no,
3: no.
2: I'll talk. 啊！
4: 警戒線を作って立ち入り禁止だ。
5: はい。

0: 中央复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变化吗？
1: 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
0: 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
1: 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
0: 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
1: 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
0: 说说看。
1: 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你应该认识吧。
0: 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
0: 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
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担当赴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告辞。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
1: 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
2: 为什么？
1: 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0: 有道理，干！
3: 报告，王先生找您。
1: 我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4: 假以时日，会有成效。
1: 给不了你们多少时日。
4: 有新的任务了。
1: 对，今天晚上我们进去谈。
5: 喂，結果はどうだ？
6: 命は大丈夫ですが、話せません。
5: 喋ってほしいんだ。
6: 無理やり話し出すと、地図に大変危ないことですね。
5: 知るか。
6: いえ、口がごもる恋女になりかねますね。
5: 俺には何の関係あるんだ。

0: 什么意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什么都不会对你说。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那你真正收获的，只是梁祝尸体，想死。
1: 史密斯，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把你派到神农慰安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着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慰安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2: 你会下地狱吗？
1: 我下不下地狱，你说了不算。
2: 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不会告诉你的。

0: 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这是命令，
0: 军统的命令，
1: 也是命令。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陈参谋，这样他们会白白送死的。
1: 那就要看看你训练的结果怎么样了。我们现在选人群。
2: 起立！
1: 令！报告！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嗯，好，这个给我。
1: 稍息。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4: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1: 好，有种。还有谁？
5: 我参加。
1: 你敢杀日本人？
5: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1: 嗯，好。还有谁？
6: 我听到你说要参加。
1: 出列。还有谁？
7: 哪个王八蛋踹了我一脚？是谁？
8: 报告，我跟小 K 都想参加。
7: 哎，你，
1: 为什么？
8: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1: 好，欢迎你们两位。
7: 这不，
1: 还有谁要参加的？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7: 陈胜利，
8: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1: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1: 他有这个权利吗？
0: 学生这就去把他们抓回来。
1: 不，灭了他们。
2: 是。

解放了，彻底解放了。咱们也说是可以回家好好休息，行不行了？

0: 检查装备。
1: 准备子弹。哎，搞什么搞啊？这枪没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导火索呢？
0: 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
2: 我们究竟去哪里？
3: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
0: 戴上手铐。
1: 哎，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作死去吗？这
4: 你们就这样让战士去抗日吗？
0: 交战之前会帮你们松开的。
3: 走啊。
5: 哎，看上去你们好像是日本俘虏。

0: 第一个宰了你，他的意思是，我们都穿着日本人的军装，
1: 穿着日本人军装怎么了？根据日内瓦公约，穿着敌军服装的作战人员不会被当作军人，而是间谍。那然后呢？如果被俘，不被当作战俘。
2: 可以就地枪决。哎呀妈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坐下！
1: 你们是让我去送死啊！你们是军人，你们打仗天经地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囚犯呐！我们凭什么去送死啊？难道你不想要你的特赦令吗？我不要了！你们都是骗子！
3: 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1: 拿到特赦令又怎么样？要么像蚂蚁一样被踩死，反正是死。我不想被日本人活活给弄死呀！我不要，我现在就要下去，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啊！爹，
3: 不，我就是那么一说。
1: 陈参谋，
3: 动手！
1: 啊！
3: 陈教官，难道还嫌死的中国人不够多吗？
4: 都是骗子！我们还在国土区，你穿着日本军装跳下去也是死，老百姓不会替你分辨的。
5: 冤死的更难看。
4: 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你是谁啊？原来是工程师，后来是8621，现在是突击队员。

0: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1: 会注意你的。

装备和武器，记住，绳队要加紧，要安全到地面。

0: 听懂我们。
1: 怎么了，书生？
0: 我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
1: 不好意思啊，书生，不好意思。
2: 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
0: 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
2: 原子六，贝塔。
3: 啊！
1: 这死书生，关键时候你就掉链了。老子背你！
2: 起来，动作快，点名。哎，小 K 呢？
3: 谁知道死哪的？
2: 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4: 如果找到的只是尸体怎么办？
2: 要不就把他埋了，不够时间就把他连给毁了。
5: 你们这
2: 过去看看，
5: 什么东西？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你们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们。
3: 笨蛋！我脸没事吧？
2: 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1: 林子六，
3: 啊！哎呀，真麻烦！哎呀，真麻烦！
2: 你稳着点吧，
3: 废话那么多，
2: 太尖了我会吐的。
3: 你敢？
2: 成天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吐倒是有知识，
3: 你力量呢？
2: 别忘了，我刚从天上下来，我现在就想吐。
3: 娘！
6: 何してんだ
7: ジョンベ
6: 続けてろ行こう

0: 动。半夜三更，
1: 夜深人静，你们怎么穿日本的衣服？

0: 哎，你觉得我们穿这身合适吗？
1: 你合身不合身我看不清，反正我这件事太长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来杀人的，当牧师他不合适啊。
2: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都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如果你愿意，等日本恶魔战败以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上帝传播的福音。
0: 还是算了吧，我当不了和尚，我要是来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就乱了。
2: 我是牧师，不是和尚，是完全不同的。
0: 那洋和尚男近女色吗？
2: 那当然，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已经有30年。
0: 哦，哎，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留在教堂的事情。
2: 好，
0: 只要你啊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突击队。
2: 好。

0: 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 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0: 现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0870866，40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70866，4000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大哥。
5: 是汉奸吗？
6: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

0: 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或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搜捕啊，连日本军人都要仔细的盘查，我们的交通无法出城，一定回到了驻地。
1: 我看到了，
0: 他们要搜捕谁呀？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呢？
1: 不是，军统眼镜蛇突击队，他们已经进城了。
0: 来得这么快，这不像军统特务拖拖拉拉的作风。我要通知我们的同志停止一切活动，避免殃及池鱼啊。
1: 赶紧去吧，让我们的同志做好应急的准备。
0: 是。
1: 空降神偷是他吗？

0: 哎，书生，你怎么拿手雷啊？
1: 扎耳呢？
2: 啊，我看不清。
3: 如果日本人来了，
2: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你有种！哎，你要是没死，我一定帮你死个痛快。
2: 嗯，哎，我听你这话不是好话。
0: 哎，完了，这回真的完了。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傻的笨蛋吗？我们都会死无全尸的。你怎么那么多废？
4: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0: 别给我絮絮叨叨的啊！爷要是死了，就是被你给救。
1: 现在好了，老千
5: 飞贼，
1: 再加上一个交际花，还有一个会算命的针眼瞎子，这在上海滩谋生活都是齐活了。
2: 别说怪话了，还是想想咱们的生路吧。
1: 生路啊？咱们有什么生路啊？啊，咱们的生路就是赶快散伙，趁日本人没发现我们，跑得越远越好。哎呦喂，就凭我们七个人跟日本人对着干啊，国军连南京都丢了。
0: 哎，别，
6: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把首都给丢了，现在转进陪都重庆。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说吧。
1: 我的意思是说，靠我们七个人他收复不了南京。
6: 我们不是来收复南京的。
1: 那我们来干什么啊？攻占东京吗？哎，这方向好像不对。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人的。
0: 外国人？
6: 对。
1: 哎，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俩外国人？
2: 美国人。
6: 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人员威廉·史密斯夫妇，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了。
7: 美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8: 他们是盟军，都是打日本人的。
6: 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营救他们，把他们接应到重庆。如果任务完成的话，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9: 陈教官，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不跟那些上当的兄弟一样沉尸野外呢？
6: 我拿我的脑袋担保，如果任务胜利完成，你们没有得到特赦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枪把自己给崩了。
8: 我和陈参谋都没有想到军统会把所有早走的兄弟这样的处置了。
0: 你们不就是军统吗？
6: 在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时机还不到。但是现在我们都已身处敌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实讲，我的身份是和你们一样的，我也是从集中营里给挑出来的，这一点书生可以证明。
9: 他说的是真的，他住在我对面的牢房整整四年。
1: 原来你最想得到那张特赦令啊？
6: 我没有特赦令，我是一个党国军人，违反了纪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处分。
0: 那你为了什么？
6: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你们和我并肩作战。你们的特赦令，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0: 哼，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

0: 这面旗帜上沾满了我八十八师阵亡弟兄的鲜血，我现在用他们的荣誉以及他们的鲜血来发誓，这次如果任务完成，你们都一定会得到特赦。活着，我们一块回重庆；死了，我也会扛着你们的尸首回去厚葬。我会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为了抗日而牺牲的。 你们是民族英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有。说。我需要一副眼镜。慢点，站在这边等我。 我问你，你读过圣经没有？
1: 如果是金刚经，我倒是略知一二。
0: 那你等下不要讲话啊。
1: 好的。

0: 离我远点。
1: 哼，你怎么跟个刺儿没似的？
2: 邓永刚，你信佛吗？
3: 我从小和我的母亲一起信佛，我不想杀人，尤其是日本人。
2: 这是个大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脱。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命运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场战争注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现在你想什么都没有用，要么你跟我们一起干，要么……我想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4: 我们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啊？我都快憋死了，我上街走走去啊。
1: 我就是说说，我哪儿也不去。
5: 牧师大人，
2: 上帝保佑你，善良的人。
5: 来到小店有何贵干啊？
2: 啊，是这样子的，我这位兄弟因为一不小心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我们要来这里配一副新的眼睛。怎么了？你们今天不做生意啊？
5: 那倒不是，日本人有通知，来到小店配眼镜的男壮士立即向宪兵队报告。
2: 啊，难道我们不像上帝的仆人吗？
5: 不是不是，我哪能那样想啊。
2: 上帝会保佑你的，善良的人。
5: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配吧，不过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这儿给你们配的。
2: 那是当然的，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做犹大。阿门。
5: 进来吧。
2: 好。
4: 哎，我来我来。萨尔牧师你好。
6: 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下午茶。
4: 谢谢你牧师。
6: 不打扰你们了，安心休息。
4: 哎，好。哎呀，这个茶真的很香啊。来来来，我们尝一尝神父给我们准备的正宗的意大利的下午茶。正宗的，来，小鬼子。

0: 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爷爷干什么需要告诉你吗？
0: 你这样做，我们会掉脑袋的。
2: 十字架，但是他不怕。
3: 虽然他在这样被钉着，
2: 他是

0: 不，你继续，继续。
1: 好，但是他不怕，因为他是一个好人。
2: 耶稣，
3: 耶稣，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神父，我们回来了。
5: 我的孩子，
1: 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
4: 谢谢。这里没有什么事吧？
1: 很好，一切照常。你们的人都在楼上。
4: 谢谢你。
1: 啊，对了，那个年轻人，有长头发的，出来了，他好像还没有回来。
4: 小 K。书生，看看他们喝了什么了。冷风，快，快，起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马上通知萨尔神父，说我们要立即转移。快，
6: 快起来！
4: 是，
6: 他们下药了。
4: 快，
6: 快拿武器！
4: 蝴蝶，
6: 快，
4: 检查一下装备有没有少，我们要马上转移。
6: 快，蝴蝶，
4: 快！
7: 陈参谋，
4: 萨尔神父，我现在没有时间为你做任何解释，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里。全部的人，包括你的那些孩子们。
0: 我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跑了，我担心他被日本人抓到。如果万一问出来的话，只怕这会毁于一旦。
0: 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来，跟我走。
4: 快，走，
0: 走，快。
4: 神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5: 我不能去，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丢掉我的孩子们。
4: 那如果日军来了，你和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1: 如果他们想碰我的话，他们还要看看意大利政府的颜色。这里也是意大利总领事馆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4: 少师，
1: 你们快点走吧，我会为你们祈祷。
4: 走吧。书生，书生，你留在这边殿后，不泄雷。
7: 我是。

0: 老板，你别请，请请，请。老板，你别请。老板，请。哎，欢迎下次再来啊，好玩。哎，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哎，大爷，您里面请。哎呦，大爷，您里面请。贵宾一位。哎，走好。干什么？干什么？你说，你说，嗯。
1: 让开，让开，小弟，小弟啊，你还活着？
2: 姐，
1: 你把姐姐给想死了。
2: 姐，
1: 小弟啊，
2: 姐，别哭了，你不好好的吗？
1: 你们这帮混蛋！狗眼看人低的混蛋，也不看看他是谁呀、啊？这是我的亲弟弟呀、啊！你们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老娘对你们不客气。
2: 姐，我们别站着，咱们进去吧。
1: 来，快快快！

0: 然是我亲姐，了解我。哎呦，那我去了啊。
1: 去吧，
2: 我去晚了。

0: 朕在忙，对不起，我接受处罚。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小
1: K
2: 他已经逃走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人，他敢跑，这里一定有他安身的地方。不过，在他的档案中，他在南京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3: 陈教官，我倒有个主意，但你别认为我想跑。
1: 你说。
3: 我们可以通过帮派寻找小
2: K。帮派，对，小 K 去了哪儿，能瞒得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但瞒不了帮派。只要南京城的帮派能帮我们，小 K 根本藏不住。但是我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管南京管得很严了，南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帮派。邓教官，咱们是地上，他们是地下，就像白天和黑夜，哪个都少不了。我敢说，南京城除了你们二位，没有国军了。
4: 但无论南京城在谁的手上，帮派必定存在。那你有把握吗？有，
2: 但他们能不能帮忙，我就不知道了。嗯，好。天亮以后就行动。美丽岛，谢女孩喽！你怎么找到你的帮派了？这是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他们会找我们，把戒指带小李。
5: 贵吗？单子一个夜，香头多高？
6: 22。
5: 香头多重？
6: 22钱。
5: 身背几炉香？
6: 22。
5: 头顶几炉？
6: 21。
5: 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不知有何难事，要当街求救。
2: 大灾大难，还望跪堂，江湖救急。
5: 丐帮兄弟不必进来，你等等。

0: 玩意儿啊。
1: 燕子六特来拜乡堂，
0: 此地报乡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1: 有。
0: 那你带钱了吗？
1: 129文，那有一文小钱。
0: 他是谁？
1: 冰堂主，他是我兄弟。
0: 是在帮的弟兄？
2: 不是，我是在替政府做事。
0: 政府？

0: 你是警察？
1: 不是。
0: 那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国民革命军。
0: 国军？哪儿的国军？是南京的还是重庆的？
1: 是重庆方面的。
0: 重庆的国军不在重庆，你到南京来干什么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少校陈一鸣。
0: 哦，军统的。
2: 我也在为政府做事儿。
0: 哎呀，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啊，滑天下之大吉呀、啊、堂堂的燕子门，江湖中的贼帮之首啊，排名老六的嫡系传人，居然也为政府做事啊。
1: 水堂主，这很可笑吗？
0: 你难道不觉得好笑吗？
2: 水堂主，我们真的有难。
0: 对对对对，你们确实有难了。军统的毛人凤把我的弟兄抓到集中营折磨致死，今天军统的既然闯进了我的厢堂，你们不仅有难了，而且在劫难逃。
2: 水堂主，
0: 动手。
1: 水堂主，在下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都进棺材了，还有什么话好讲？
1: 我早就听到江湖上都说，水堂主是一个真正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嫉恶如仇。
0: 后生，现在拍的迟了。
1: 没想到今天我见到水堂主居然是一个汉奸。
0: 什么？我是汉奸？
1: 不仅是汉奸，而且是个大汉奸。
0: 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
1: 水上漂是个大汉奸。
3: 我现在就毙了你。
1: 宪兵他们的特务还有76号到处在追杀我，你要是把我给崩了，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0: 少拿这个来吓唬我。
1: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现在整个南京城里面日本的军警特线都在追捕我吧。
0: 那又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是国民革命军，为了保护南京这块土地，我的弟兄们都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就算是我死在这里也没关系，就当我和我的弟兄在这里重逢。你开枪啊。
2: 水堂主，别开枪，他说的都是真的。
1: 你为什么不敢开枪？开枪啊。
0: 你真的打过日本人吗？
1: 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我又身为一名革命军人，自然是责无旁贷。
0: 松开吧，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0: 师母和师妹都被日本人祸害死了。
1: 水堂主，我不是有意的。
2: 想我水上漂，笑用一生，威震花都，就连江湖上也得让我三分。这林老，林老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我……
1: 水堂主，小生孟浪多有得罪。
2: 你说的对，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怎么帮助你们？
3: 太君，你们请。
4: 姑娘的哟，
5: 哎呦，花姑娘大大的哟，
4: 花姑娘大大的哟，

0: 姑娘有，她小小的花姑娘她也有。您要几位啊？
1: 统统的，统统都要。
0: 都要。

姐，你怎么了，姐？你们干嘛？

0: 小弟，你赶快走吧！
1: 日本人马上就会来的。不，我要杀光日本人，为你报仇。
0: 日本人怎么能得罪呢？你快走吧，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啊！
2: 姐，你跟我一块走。
0: 我不能走，我走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1: 妈，
0: 小弟啊，你快走吧。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吧，
1: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快走，
1: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1: 姐，
0: 走吧，走啊你。

0: 日本人屠了伊春院，伊春院，
1: 对，有人在伊春院杀了两个日本兵。我怀疑啊，伊春院是军统的敌后工作站，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很可能就藏在那里。看这个情形，我估计是全军覆灭呀。
2: 这样吧，你还是通知布谷鸟，搜集伊春院相关情报。

0: 要是这只眼镜蛇突击队真的完了，那我们得立即报告泰山。
1: 我明白。宜春也完了。
2: 宜春院完了，那小 K 也没了。
3: 日本人怎么知道小 K 藏在宜春院的？
4: 很难说日本人在江水帮有没有内奸。
2: 还是那句老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上级的指示。
1: 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对于我们的死活，他们不会在意的。
2: 曼奈夏，海斯特托伊。
3: 我的荣誉就是忠诚。
2: 你听得懂德语？
3: 略知一二。
2: 你真不简单，能准确地翻译这句德语的中国人并不多，你让我很惊讶。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正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11: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14: 我手里有内奸。
15: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别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0: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7566408067087087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75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4: 更好喝，
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7087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记得我跟你们说的要领，胆大心细手黑，我相信你们都没有问题的。

0: 要不我先上？
1: 没关系，我先来吧。
0: 我会盯着你的。

0: 失效。
1: 我不杀日本人，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你。一会儿我上场，你要是有什么幺蛾子，我先杀了你。
1: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做到。但是我不杀日本人，
0: 这油不灯。

0: 哟，不错呀，你还是个练家呢。
1: 啊，我自幼跟家父学过几招防身术。
2: 看来你父亲也是受过特工训练的。
1: 啊，我家祖上还真的有个捕快。
0: 真的？啊，佩服，佩服。
1: 哦，不用。
2: 啊，好了，我们动作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好，快。

你怎么还不准备？当了刽子手，就别装如来佛了，赶紧准备吧。你还是祈祷我们能赶快活着出去。

0: 杀了，哪来这么多废话了？
1: 我下在这边，
2: 快跑！
0: 书城，怎么还没炸？
3: 我定时5分钟，那么久，你想害死我呀？

0: ファイザーの
1: 中村、
0: 誰の手から逃げ流した？
1: 中村、
0: もし中村の指示に従ってブンとトコダイとスミスを食い止め、フォローは誰なの？
1: 中村、失礼しました。
0: いていいよ。
1: はい。
2: 军统的交通已经把人接走了，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封锁线。
3: 真是一批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够狠。
2: 行事作风好像不像职业特工所为，倒是像
3: 军事行动。
4: 对，定向爆破，立体渗透，远程狙杀，这是军方的突击队作风。但是他们又会日语，又懂得魔术表演，又会日本舞蹈，当中还有女人，近视眼。军队好像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吧？
3: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这支军统的突击队是职业军人训练出来的。
4: 职业军人？
3: 对。这支突击队有曾经德国留学空降兵的国民党军官指挥。
4: 哎呀，我在根据地啊也是军事干部出身，但是我对空降兵啊是一无所知啊。
3: 我们没有空降兵吗？其实国民党也没有空降兵。这批留学德国的空降兵青年军官大多数已经牺牲在正面的战场了，少数的幸存者都已经下落不明。要是这批年轻的军官为我所用的话，倒是可以在根据地的游击战中大显身手啊。
2: 哦，既然这样，当时为什么不策反像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
3: 策反他可能吗？能去德国留学的都是委员长的党国精锐，对他都有无限的忠诚。而德国军队呢，是支古板教条的军队，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军事素质过硬，可是政治头脑呆滞。起码他还没有对委员长失望之前，策反是绝对不可能的。
4: 是这样。哎，刚才说，你刚才说他，
3: 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4: 我们的内线告诉我们，严俊成突击队并没有回重庆。
3: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还有暗杀中村的任务啊。这一手很毒辣，日本人还以为他们会撤离南京回到重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深入虎穴。这一次以暗杀起家的中村一郎可是遇到对手了。

0: 我带你们去阁楼。
1: 我想我们还是在酒窖比较好，因为那里紧挨着地道。
0: 好。

0: 刘峰，让他们把武器都放进柜里。
1: 是。
2: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我去准备你们的吃的，正宗的意大利香肠。
0: 谢谢你，萨尔师傅。
2: 不用客气。
3: 陈教官，我想跟你谈谈。
0: 好，我们出去谈。

0: 你要跟我谈什么？
1: 你隐瞒我们总是有原因的，这第二项任务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有关系，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系。
0: 我第一次会看错你，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军统的那些特工能够把鬼的嘴都撬开，可是撬不开你的嘴。哼，你我都是聪明人，何必要点破呢？我现在需要人手，可是你别逼我。
1: 要是论打仗，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比你要在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隐瞒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蝴蝶。
0: 只是抱不住火，的确是为了蝴蝶。
1: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蝴蝶跟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这次暗杀的目标中村一郎是他之前的男人，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重庆。人，
1: 你拿孩子做威胁要他暗杀中村一郎？
0: 我不这么做的话，军统局的人迟早也会那么做。
1: 你疯了吗？
0: 我没有疯，是这个世界疯了。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还要打日本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就算这个世界一直灰色下去，我还是要干。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你拿孩子逼他，他很可能去自杀。
0: 我不，
1: 对，幼儿往往会被鱼咬掉的。我知道，你不在乎他的死活，
0: 那么你在乎？现在每天每日每分每秒有多少个中国人死吗？
1: 你真的很卑鄙。
0: 中村一郎比我更卑鄙，他杀了多少中国人？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隐瞒我的真实想法。你错了，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你让我们这些囚犯去抗日，完全可以，就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去玩命吗？
0: 我只管完成任务，我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有。根本不屑于这么去做，因为在你的眼里，我们不是人，是工具，是被你利用的工具。虽然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人，你要打日本，把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身工具，就大错而特错了。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因为怕死才参加这所谓的突击队的。既然你说你这次看对了话，你该知道我不怕死。虽然我不想死，燕子六表现那么勇敢是怕你淹了他们。是会杀日本人的，否则依照他的身手，他要想暗害你易如反掌。小 K 回来是因为怕你杀了他们，你用藤阳刚的母亲威胁他，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卖命吗？还有蝴蝶，你拿他的孩子威胁他，要他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他能做得到？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要我们去卖命，要把我们当成人，当成你自己。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带兵的，否则在战场上早被人放黑枪了。现在没有，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要参加这场战争。你很聪明，你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但是你自己恰恰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看不起我们，却要我们去玩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1: 你的历史是甲，黄埔军校的高材生， 留学德国空降兵的党国精英，你从骨子里高傲，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是飞贼，是老些，是交际花。虽然我们同生共死，但是你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感到心疼。既然这样的话，共死是你要蝴蝶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自己孩子的父亲，你这么做跟军统跟禽兽有什么区别？

0: 你一向以自己为党国忠诚的职业军人为荣，你哪里像一个军人？军人首先是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杀掉中村啊？
1: 当然不能。但是我请你记住，如果你不把我们当人看，就算这个小组只剩下我一个人。
0: 我还是会去杀掉中村的，这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吗？靠你一个人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一个军队的战争，这不是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战争。
1: 注意你这讲话！你跟我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军统。
0: 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军统那些特工听到，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2: 我连死都不怕，害怕他们什么军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不想跟你计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为你的头脑思维简单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陈教官，我只再这样下去，你。
0: 这些炮后悔，还有你自己的军人道德和军人良知，跟蝴蝶摊开说，我来跟他谈。
1: 你，
0: 对，
1: 我，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说服他？
0: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

0: 我们这次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暗杀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
1: 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杀他？
0: 因为你和中村的特殊关系，所以这次我才带你来的。
1: 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你怎么能这样？
0: 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冷血，
3: 哼，合着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们？
4: 我们拿你当兄弟，你却拿我们当炮灰是吧？
3: 混蛋！
5: 燕子六，
0: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有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甚至于要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把你们当成随时都可以牺牲的炮灰，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3: 我没听错吧？啊，你向我们道歉？
0: 我这次也不再勉强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有谁不愿意干，可以立刻离开。
4: 你要我现在出去，我快成蜂窝了。
2: 我已经杀了日本人，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还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6: 我要跟蝴蝶谈谈。
0: 我们大家先出去吧。

0: 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1: 有。
0: 为什么？
1: 我姐姐在天堂呢。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书生他让我明白了很多事。
2: 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和你谈谈。
4: 谈什么？谈杀我孩子的父亲。
2: 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是一个噩耗。
4: 你觉得锦鲤是一个噩耗吗？
2: 我想告诉你，

0: 见过的世界上最残忍的阴谋，用一个孩子威胁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
1: 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进去说服蝴蝶，让我们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们活着带回去。
2: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洋教了？
3: 我不信，但我想我姐姐确实在天堂。塞尔牧师说过她是天使，她回到上帝的身边。
2: 那我娘呢？
3: 她也一定在天堂。
0: 那我们也能上天堂吗？
4: 这里有南京土著的人，每个觉得日本人不该死，他是南京城就像一个屠宰场，地面全被雪给浸透了，我每跑一步我都觉得地下的雪把我的脚给粘住。我为的就是我不想再想起这些事情来，可是
0: 你接受不了，由你来制裁中村。
4: 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我和他的感情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5: 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口才吗？
1: 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女人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
4: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爱过吗？你能够亲手把你自己爱的女人给杀了吗？
5: 那如果书生真的说服不了蝴蝶呢？
1: 任务还是要执行下去，
0: 万不得已我还你。
4: 天哪，你怎么能这么冷酷？
0: 不是我冷酷，是这个时代冷酷。想想你见到的南京大屠杀，你该知道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代。需要亲自动手，有别人执行，
4: 那就不需要我了。
0: 没有你，中村不会出现。
4: 你让我坐一会儿，你等住了。
0: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中村的办法。
4: 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现在见不到他是一回事，等到我见到他了，我能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0: 你只需要引他到冷风的枪口下5秒钟就成功了。
4: 你要我看着他死？
5: 我们都会死的。
1: 你和他们一样也有选择权，冷风，以你的身手还有你的机智，我相信无论遇到再糟的情况，你还是能够平安地离开南京城。
5: 陈参谋，
1: 你是88师特务连最后的一个种子，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
5: 我想如果你真的不得不死，起码还有我陪着你，还有我们88师特务连的兄弟们也一起陪着你，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我会去补墙，而不是你。你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蝴蝶，志在长存，活着回家见儿子，就能见。你记住，你的儿子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 我们的心很痛，我们的心都很痛，要接受这些。

0: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是湿滑的地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回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

0: 把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 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

0: 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5: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全民开打，2026迪拳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拳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什么馊主意你？要不这样，在整个街上布满炸药，炸完就跑。等日本人发现我们呀，我们咋出城了？我们
1: 不行。
0: 哎，为什么不行？你不是工程师吗？
1: 你知道这条街上有多少中国人吗？新街口是南京的闹市区，一旦爆炸，将会有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给中层殉葬。这个办法行不通，这和再搞一次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
2: 有区别。这一次的刽子手不是日本人，是你们。
1: 冷教官，在进入大厦之前呢，
3: 狙击位置和目标的直线距离是300公尺，需要30秒的时间命中中村头部，我们只有20秒，时间还是不够。
4: 那么路口的直线距离是多少？
3: 100公尺。
4: 中村发现蝴蝶下车之后，你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做准备？
3: 5秒钟。
4: 好，就这么决定了。完成任务之后，趁着现场混乱，我们就马上离开。
1: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4: 现在就看蝴蝶了，我们的宝都压在他的身上，
5: 他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行，今天下午就行动，干掉中村之后连夜离开南京，有没有问题？
6: 没有，没有。
0: 我再去做做蝴蝶的思想工作。

0: 你是来窥探一个女人的伤心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今天下午行动，按照我们的计划，事成之后，我们都会离开南京，回到重庆。我们都会被特赦，你还会和你的儿子在一起。
0: 你认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吗？
1: 我们七个人的命都压在你的手上，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但是你必须面对。
0: 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1: 你要做的很简单，等待中村，然后把他引到你的面前，给冷风五秒钟时间。
0: 我知道，五秒钟。
1: 事你都不用做，你只要站在那儿就足够了。事后我们会掩护你一起撤离，记住五秒钟。
0: 我记住了。

0: 哟，燕子们果然武功盖世啊，连报纸都反着读。
1: 少说怪话，干好自己的活。

0: 日本人都是分手式的。
1: 大城を踏む追うことをやむ耐え忍びを学べ。

0: 你给我让开！
1: 不让。小 K， 冷静点。陈参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执行战场纪律。
3: 陈教官，他不是军人，
2: 敢吃老百姓通敌，一样死罪。
3: 我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
3: 陈教官，我问你，杀了蝴蝶，
0: 就得杀了中村吗？
3: 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孩子已经没有父亲，
0: 你希望孩子再失去母亲吗？
3: 这场战争已经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
0: 难道我们还要再制造一个孤儿吗？
2: 叔叔，我很给你面子，让你多说几句，但是你不要给我多事。
3: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问你，如果不是蝴蝶有这种特殊关系，你能带他来吗？他本来就不适合做新人特工，是你逼他来的。
0: 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3: 是，他这次是真的该死，但是你杀了蝴蝶，
0: 你还有什么办法解救中村？
3: 换句话说，
0: 如果我们要逃命，
3: 如果你杀了蝴蝶，
0: 中村还会有所顾忌吗？
3: 对，如果中村还喜欢蝴蝶的话，他也是我们的一块挡箭牌。
4: 可是中村真的那么喜欢蝴蝶吗？他到底是给我们挡箭牌，还是给我们安了个定时炸弹？
3: 今天我们都看见了，中村对蝴蝶肯定是有感情的。陈教官，留下蝴蝶的命，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生还的希望。如果蝴蝶真的没有作用，

0: 只有再找新的机会下手。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坚决不回重庆。
1: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还有回头路可走啊。如果不杀了中村，回到重庆，王仁凤也不会放过我们。
0: 只要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回到重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要承担起照顾所有阵亡弟兄家乡的责任。

0: Ruben Ren 快来了，你们要快走， Ruben Ren 要来。
1: 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当然，南京军统紧急通知，中村要搜查意大利教堂。
1: 萨尔神父，你也得跟我们一块走，你的电台武器都在这里，如果他们要来的话，一定会出事的。
0: 你们放心，我是意大利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你们要快走，走，
1: 快，快点，
0: 快，
2: 快点，走。
3: 我不走。
2: 为什么？
3: 我要留下来，杀了中村，我要赎罪。
1: 现在不是赎罪的时候，把他带走。
2: 走，陈参谋，那些孩子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快走。

0: 绕开雷区，地上有路标。
1: 好，
0: 徐总，
2: 就差一点。
1: 我要是踩上该多好，我就什么都不用想。
2: 你是不用想了，差一点，我们都不用想了，我们都会死，只是还没到时候。
1: 让我去死吧。
2: 走。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要想不连累大家，现在就走。

0: 创建的。
1: 萨尔牧师，久仰大名啊。
0: 你是谁？
1: 大日本皇军特派军总司令部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一郎。
0: 日本人？难道你不知道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吗？
1: 情报是政治和外交的外延，我当然熟知两国的关系。
0: 那你今天闯进我这里，难道你不怕后果吗？
1: 你勾结重庆军统机关就不怕后果吗？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会有证据。走。
0: 对不起，这里是加特，你不能，
2: 你不能进在这儿上。
0: 我会向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控告你们。
1: 你还是向上帝祷告，别被我搜出什么证据吧，萨尔夫。
0: 你会遭到上帝的报应。

0: 他身体都健全感不给。
1: 萨尔神父，

0: 你说的是死了以后的事情，现在我要惩罚你。
1: 起来，登凯，
2: 嗨，你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把我太太放开了，
1: 走，
3: 放开我的太太，杀你为报应。
1: 岩本，全部起来，登凯。

0: 彼も連れてけ。
1: はい。
2: 教父教母，小黑没用，保重啊！啊，那个人，
3: 我的孩子，小黑，
4: 就是他。
3: No！
4: 他们发现地道了，
5: 我埋了足够的炸药，地道已经完了。
6: 他们来得好快，
5: 萨尔牧师也完了。
7: 萨尔牧师，他出卖我们了。
5: 他还没到要招供的时候，日本人的心，他能熬上一阵。
4: 嗯，书生说的对，我们现在继续前进，走，
5: 走，走。

0: 安全，安全，安全！牧师肯定完了，我们也快完了。牧师肯定会招供的。
1: 这里待不了很久，一旦萨尔牧师保不住日军的行，我们马上会被赏千个日本兵包围的。
0: 这也许就是神明的惩罚吧。
2: 少废话，别说了，当务之急。
0: 我们要换个藏身的地方。
3: 你说到晋江，我们七个人呢，目标这么大。再说了，日本人到处抓我们，谁敢收留我们？
0: 倒不如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如果你信得过我，让我来想办法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你
1: 如果你不想我们都死在这儿，
0: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问题啊？
1: 要想活下去就让我试一试。难道非要我把话挑明说？
0: 好吧，你带上燕子六，他身手好，如果遇到有什么情况还有个照应。
1: 谢谢你的信任。
0: 书生，别忘了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
2: 燕子六，换上衣服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2: 我在南京有个卖黑货的亲戚，势力很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4: 你还有这样的亲戚？
5: 燕子六，让你去你就去。
4: 一个一个都那么神，你家亲戚比帮派都厉害，能帮我们吗？能收容我们吗？
2: 去了才知道。
0: 冷风，
6: 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有情况，撤。哎，行行好吧，先生，先生，行行好吧。
2: 行，别喊了。
6: 啊，谢谢，谢谢先生，谢谢。
2: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6: 谢谢。
2: 我去接我。

0: 救你，你救不救我救你，一块去。
1: 不行嘞。
0: 好，这样，那我等你。
1: 老板，我太太病了，我来抓药。
2: 客官，请问要抓什么药啊？
1: 3000九尾草，2000砒霜，5000檀木，2000地夫子，1000当归。
2: 这可是猛药啊，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1: 夫子庙的老中医林汉全。
2: 先生字号？
1: 岳家老三，单字一个山。
2: 哦，到库房跟我抓药吧。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在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
1: 今天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想再免费送的4罐。

0: 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

0: 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省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1: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0: 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4: 查，
3: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4: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5: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怎么看泰山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回复他呢？
1: 泰山可是给我们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军统、中统，针对日寇的工作，可以给一定的支持。但是泰山这么做，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了。
2: 他帮助的不是军统，
0: 不是军统。
2: 这眼镜蛇突击队不是军统的吗？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归军统指挥不假，但是它里面没有一个是军统。
0: 这陈一鸣少校不是军统的军官吗？不是。这个人，我多年前就知道。陈一鸣跟泰山是中央军校的同学，他是个抗日英雄，因为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被军统囚禁。
2: 他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他救的就是泰山和金宇。哦，陈一鸣是蒋介石看中的青年军官，26岁就升任少校，这在非浙江籍的国民党军官里面是罕见的。仕途完了，人也被囚禁了。这次军统组建眼镜蛇突击队，这才想起来把他弄出来去送死。
0: 这就难怪了，泰山宁愿背个处分。
3: 长江副电，秦有可原，过无可赦。我建议给泰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指示他在不暴露我们真实实力的情况下，对眼镜蛇突击队以必要的支持。
4: 长江副电，
3: 这是我入党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处分。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处分。
4: 您这样做值得吗？
3: 我相信他的血性犹在，爱国之心犹在。陈一鸣，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4: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想办法。来得及吗？相信我。 不会让你失望的，不是让不让我失望，而是这群弟兄，我没有本事把他们藏在南京，一切都指望你了，
3: 陈教官，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0: heal me. Pardon me.
1: 萨尔牧师，我真没想到你的骨头这么的硬。
0: 我是上帝的奴仆，我不会向赛德低头。
2: 这个我知道，
1: 把他们带进来。
3: 住嘴！
4: 走！
5: 不是，不是。
0: 住手！
1: 我最后问你一次，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0: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1: 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劝劝你的丈夫。
6: 玛利亚，
0: 他们第八句。
6: 你别杀这个无辜的孩子！
1: 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撒旦，你不会饶死我！
1: 告诉我，
0: 混蛋
6: ！No！ 你这个王八蛋！你会在地狱死了，好痛苦！
1: 到不到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0: 他们第八句，伊丽斯，
1: 说话。
7: 给我的伞，亚美蒂克的伞，
1: 把他带上。
7: 亚美蒂克的伞，
8: 亚美蒂克
7: 的伞，
8: 走，走，
7: 拿带上吧。亚美蒂克的伞。
1: 萨尔牧师，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0: No。
1: 告诉我，
0: 我说，我全部都告诉你。

0: 萨尔牧师顶不住了。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我抽调了最得力的人手，随时可以转移。
1: 立刻转移。
0: 是。

0: 岩本。チェンチェン。生かしてほしいんだ。
1: 分かってます。

0: 有情况紧急！书生，你舅咋还没动静？
1: 他是不是把我给出卖了，去跟日本人联络了？
0: 要相信自己的战友。
1: 哎，你要不要脸啊？谁跟你是战友？你是日本人，你死的时候离我远一点。
0: 把嘴都闭上。

0: 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小鬼，
2: 什么情况？
3: 有人证。
2: 中村的忍者特工队，
3: 我们有麻烦了，下面还有人指挥呢。
2: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3: 中村，
2: 干掉他，我们一个都走不掉。忍者的后面一定有很多的军警，还有宪兵特务。现在还不到殉国的时候，以你这枪声为号，我们先对付这些日本特工队。中村这精锐部队，忍者特工队，
4: 太好了，这回咱们可以大干一场。
2: 现在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小 K，
4: 在。
2: 还是老话一句，要是死了，你也得死。
4: 奶奶的，
2: 书生，你的雷部是怎么样了？
0: 关宝他们有来无回。
2: 好，涂元刚，
5: 在。
2: 现在不管你杀不杀日本人，你都得动手，因为你不杀他，他们就杀你。
5: 明白。
2: 燕子六，燕子门的武功盖世，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身手。
6: 放心，不会让你失望。
2: 好。等他们进入我们的埋伏之后，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开始做准备。
7: 陈教官，给我把枪，我要杀日本人。
2: 能不能生死与共，就看这次了。小 K，

0: 不错嘛。
1: 您为什么老让我救你呢？
0: 你奶奶的！

0: 忍者特攻部隊は終わりだ。
1: ゴーラさん、突っ込みましょうか。
2: 你就是中村一郎。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军人，陈一鸣少校。
3: 你不是军统的人。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陈一鸣少校，我不是军统的人。
3: 放下你的武器，举手投降，我会按照战俘的待遇来优待你。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投降两个字。
3: 那你想要什么？戴笠给你多少好处，我可以成百倍的给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2: 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们这些日本鬼子统统滚出中国领土，还我河山。我还要你们这些鬼子永远的跪在南京城的城门前，向所有死难的中国同胞还有他们的亲属道歉。你办得到吗？
3: 我不跟你争这一时的口舌之快。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从来不跟畜生喝酒。喂，我有一笔交易要跟你谈谈。
3: 什么交易？
2: 你觉得这个筹码怎么样？如果你让出一条路，这个人就是你的。
4: 山田，救我！救我！救我！
3: 拿一个我玩过的女人就可以跟我做交易是吗？
2: 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她现在就在这儿，怎么样？
3: 跟过军统的人，我不要。
2: 这个人你要不要？
3: 这是谁？
2: 这是你跟他的儿子。
4: 山田，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3: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我？
2: 你可以不相信，没有人勉强你。
3: 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儿子？
4: 就在我离开了南京以后，离开了你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山田，你快救我，救我！
3: 你从来也没有骗过我，对吗？
0: 捕まえろ。

0: 长官，没子弹了！
1: 我也没子弹了！
2: 我们撑不了多久了。
0: 你说的人呢？怎么还没到？
2: 不会骗我们吧？他一定会来的。

0: 就是这个地方了。
1: 哎呀，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这么个避难所。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让各位受惊了。
3: 哎，舅舅，您这话可就见外了，您这多场面啊！这要在江湖混，哪有您这么大的场面？哈哈，敢问舅舅，山门字号？
2: 哎，什么山门，什么字号？我一小走私贩子，游走在日伪国共之间，弄俩小钱儿罢了。
4: 不简单呐，不简单呐！我小 K 平时很少佩服人的，但是在南京城敢跟日本人对着干，佩服。
5: 干什么？
6: 我觉得我不配拿这把枪。
5: 把你枪拿好，你有资格拿。
7: 我一个日本人，我都开始拿枪了，你肯定要比我有资格。
3: 以前他是逼你拿枪，现在这枪是你自己要的。
5: 胡爹，不为别的，想想你儿子，我相信你。
4: 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嘿，
3: 就等你一句话呢。
4: 说什么呀？不就是一把枪吗？咱有的是枪，不差枪。哼，他不背着就得我背着，我能使点力气，我干嘛不使点力气？
3: 你看，这不就打聪明
4: 啊？去去去去去！
8: 不过，我们的弹药几乎都要用光了。
2: 各位，跟我来。
6: 谢谢。

0: 山田さん、永村さんは飲み好きだから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昔から一緒だし慣れてるよ。気にしてない。
2: はい。

0: 白天也没人看见。你看有人吗？你看呀、啊。
1: 讨厌。
0: 哎哎，倩倩，倩倩。

0: 你就和日本人结婚，他占我国土，杀我人民，妄图灭我中华，可你却认日本人为父，你这个孽种！
1: 爸，他不是日本人，
0: 你还敢替他狡辩？

0: 沈天，我分手吧。为什么？我爸爸的不同意。就因为我是日本人是吗？院子的命我们命不好，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日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是敌人。
1: 可我不是日本军人。
2: 那又怎么样？
0: 别动！
2: 你干什么？放开我！
0: 放开我！
2: 中村一郎，日本狗头。 我们军统已经盯你很久了。
0: 你们弄错了，他是日本留学生，他叫山田。你们弄错了，不是中村一郎。
2: 你被骗了。
0: 你们弄错了。

0: 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不逛了，回去啊！别着急。
1: 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5: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涛哥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

0: 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好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

0: 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7: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8: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唱完，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

0: 接触他，听听他的真实想法。这很冒险，万一要让陈一鸣知道你在南京，而且战斗在日伪的心脏，你想陈一鸣会有什么举动？而你目前的身份是千万不能暴露的。
1: 按照陈一鸣的政治立场，他是绝对会站在国民党这边。如果说我在重庆工作和他会面，谁也猜不准他会不会报告军统。

0: 如果他回到重庆报告军统说你在南京，军统内部可是有日本间谍的，一旦消息泄露，76号想找到你并不难。
1: 我敢保证他不会。
0: 为什么？
1: 虽然他是个脑子一根筋的职业军人，但是他并不傻。如果回去的话，行动报告一定会隐瞒获得我们帮助的事实，否则他就再一次被军统和宪兵审查，而且再无出头之日了。依照他的个性，没有抗战的机会绝对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敢保证会事实，而且也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雷。
0: 什么样的雷？
1: 私通共党。
0: 有道理，只要他对军统有所隐瞒，就是与军统分裂的开始，
1: 也就是投向光明的开始。
0: 还有一点你没说出来。
1: 什么？
0: 你想见的。当然了，不但是你想见的，我也想见的。我跟他老同学这么多年，可谓是情谊相投。我欣赏陈一鸣，虽然他是个旧军人，但是他忠诚之心，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我想总会有那一天的。
0: 但是接触陈一鸣，经营陈一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给他充分的时间，因为他不是个笨蛋，他应该清楚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2: 我们需要重新拟定暗杀计划，中村一郎现在已经提高警戒，所以我们要在他想不到的地方下手。现在整个南京城里所有的军警特线到处在找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不许。而这次任务的成功或失败，所有的关键都在蝴蝶身上。
1: 是。
3: 我们要怎么样让蝴蝶能够接近中村，而且不被他怀疑？中村已经知道蝴蝶在我们手里。
4: 嗨，这还不简单吗？就让蝴蝶说是自个儿跑出来了。
5: 不，中村是不会相信的。这样做等于让蝴蝶白白的去送死。
6: 如果蝴蝶说把我们都杀了呢？
2: 那蝴蝶也得有这个本事，中村为什么要相信他？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6: 中村怎么能相信我们都死了呢？
5: 唯一的办法，爆破。
4: 哎，四书生、
6: 不会吧？那还不如我们都杀进去，跟他同归于尽。我可不想被自己人炸死。
2: 书生，说说你的想法。
5: 爆破可以破坏尸体，很难查证。
2: 你的意思是找六个替死鬼？
5: 对，制造一次大爆炸。
4: 这主意好。哎，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呢？
6: 这还不简单，我直接到街上抓六个日本兵回来。
2: 不行，这里是南京，有中村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要是突然失踪了六个日本兵，中村蝴蝶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7: 那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
5: 找我舅舅。
1: 六个替死鬼？
5: 对，他们想布置一场假爆炸。
1: 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六个替死鬼啊？在南京城找六个日本兵肯定是没有用的，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杀害战俘。等日本兵被我们俘虏以后，我们还要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
5: 我也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解决不了啊。
1: 那只能问泰山了。
0: 一张嘴就六颗人头，胃口够大了。
8: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总归是有的，只是难度比较大。给长江发报。
9: 鉴于情况特殊，希望长江能够做到以下考虑：一，从华东新四军军事法院选择六名罪大恶极的必杀之罪犯；二，通过交通秘密押解到南京，交给眼镜蛇突击队作为计谋之。

0: 好，你先出去吧。是。
1: 选择六个罪大恶极必杀的罪犯送到南京，这个不难。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越界了？
2: 制造自己的假死亡，掩护蝴蝶接近中村，确实是一个暗杀的好主意啊！
1: 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掩护军统的别动队行动成功，还是为了陈一鸣少校多填一枚国民党的勋章？为了戴笠。
2: 他们在暗杀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头目，可我们这样做要付的代价会很大。万一这六个罪犯中途被日伪军截获了，或者移交到军统的手里，他们又跑了，这样不仅鸡飞蛋打，而且还会让日伪军了解到我们根据地的一些内部情况。
1: 你觉得暗杀行动可行吗？如果要是这样做，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成功。那我们就冒一定的风险，把这六颗人头交给他们。铲除中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铲除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便是这六个罪犯都跑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绝密，最多是告诉日伪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
3: 日伪区和根据地有别，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六具尸体啊，已经在路上了。那什么时候会到？明天上午到南京。啊，替我谢谢你们老板。啊，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
1: 我们老板想见你呀、啊。我们老板说了，你是他的故交。
3: 啊，你们老板是谁？
1: 哦，
3: 你我也。
4: 到底是谁呀？那他现在人在哪？门口有车在等你。
5: 陈参谋，要不要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4: 请吧，
5: 把部队带好，我马上就回来。
4: 是。陈先生，请上车。好。
5: 那不用了，
3: 好，
5: 走吧，
3: 请。

0: 我知道是你，黄天明。
1: 黄天明没有来，是黄云晴。
2: 云晴，是你？
1: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啊，不，只是你在我的印象里还是
1: 那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丫头。都已经四年了，我长大了。
2: 四年了，好快。你哥还好吗？
1: 他很好。我们很感谢你。
2: 我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为了当初，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这四年来，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而日本人的铁蹄却躺。卷入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我有满腔的热血，却不能踏上抗战的沙场，只能被关在西风集中营里。
1: 可就算你一个人在外面，又能改变什么呢？
2: 我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也不要被关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1: 你说你变了。

0: 少校，虽然你有凌云壮志，可是正面战场的溃败，你是无力回天的。
1: 我承认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知道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需要一
0: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党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需要的是全中国老百姓、全中国的党派、全中国军队团结起来的力量。我们都彼此了解，对于我们的组织你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1: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好一个中国人应该完成的使命。云晴，我该走了，今日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但是我知道你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明天过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敌是友，但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你是真心的帮我。

0: 陈教官，我准备好了。这次行动能不能够成功，全都看你了。我明白。行动一旦开始，你就没有退路。你将是一个人，处在中村的控制之下。如果发生什么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支援你。你应该很清楚，中村他会用什么手段。
1: 如果我一审讯过，也算是对我父母在天之灵的告慰。
0: 你不要忘了，你的孩子还在重庆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1: 是。

0: 为什么要写在武汉？
1: 我是在武汉被击落的。既然你现在把你的名字写在我们的国旗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兄。
0: 我背叛了日本，不是背叛了日本，是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我再也回不去日本了。
1: 哎，
2: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不能喊你小日本了？
0: 那你打算叫我什么呢？还是小鬼子，习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要打出去打，打死一个少一个。小鬼子，一开始我不习惯，现在习惯了。你如果叫我别的，我反而不太适应。
3: 小鬼子，叫着也挺亲切。哎，书生，你不会忘了你老家在哪儿吧？书生，你的籍贯不是延安。
4: 这次行动，生死未卜。我的心在延安。
1: 延安？哎，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哼，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4: 你看我像吗？
1: 这共产共妻的，你既没产又没妻，肯定不是。

0: 现在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0: 国旗在上，吾等宣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此次行动为吾等首战，杀敌报国，此其实矣。吾等决心战死，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1: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宣誓人，
1: 正言。

0: 何者だ。おい。動くな。
1: 立て。

0: 知りません。岩本くんは？あ？知りません。なんで知らんが？
1: 探してこい。彼を市長だと伝えろ。はい。看来啊，南京市要出大事了。别不会是国军打进来了吧？啊？
2: 二宝爷，这巷子上飞进来可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呢？这国军打进来，我可都是汉奸。
3: 汉奸，汉奸是要杀头的。这小日本鬼子这么不经打的，这中国人都能打败的？啊，什么玩意儿啊？
4: 雪，
3: 大小饶命，我真的是恨日本人呐！
4: 少啰嗦，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囊死你，滚！
3: 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4: 我不敢！抬起头来，不然我一刀割了你脑袋！你不是一直要找我吗？
1: 女侠，
4: 去告诉杜总，我逃出来了。

0: 太君，太君，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中德太君，他不在吗？
1: 他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0: 我还是等中德太君来了再说吧。
1: 你什么意思？别来。
0: 太君，我错了。
2: 山田様は今聞いたんだ。お前何しに来たの？
0: 我中德太君让我找到女人，我给找到了。太君，
1: 他在哪？
0: 他就在我家，他受伤了，可他不肯去医院。姑奶奶只让我告诉中德太君一个人。太君，
1: 太君，
0: 真的。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前辈带我们每次被宰一楼。
1: 就在那里面，
2: 没你的事。
0: 小姐，我帮您叫出来。
2: 我叫了没你的事了。
1: 滚蛋！
3: 是刚才。

0: 我是中村一染的属下岩本川。
1: 中村在哪里？让他来见我。
0: 他在医院。
1: 在医院？他怎么了？
0: 你放心，他没有什么大碍。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他马上就到。
1: 那你来干什么？来抓我吗？好啊，进来呀。
0: 不，
1: 大不了同归于尽，还就不吃你这套。

0: 倩倩，开门，倩倩，我是山田一郎。
1: 不，你是中村一郎。
0: 倩倩，无论我是山田还是中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1: 把门打开，我不会伤害你的。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0: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当然要相信我，因为我爱你。我是你玩过的女人，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倩倩，你是权宜之计。当时那种情况，我只能这么说，不然的话，军统的人会拿你来威胁我。
1: 你也不在乎我的儿子的死活。是我们的儿子。
0: 不，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儿子是我中村家族的后代，是大和民族的传人。你别做梦了，
1: 我是中国人。
0: 倩倩，把门打开好吗？这非常的危险，宪兵队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咱们马上离开这儿好吗？
1: 我现在把军统的人都给杀了。
0: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我的，我都不怕麻烦你怕。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很勇敢，你不愧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
1: 是以前的，你玩过的女人。我知道这句话伤害了你，对不起。
0: 安全的地方，好好的谈一谈。就我们两个人，我可以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寿司，你也可以给我做盐水鸭翅。

0: 我拼了命的逃出来，就是想见你一面。
1: 把匕首放下，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0: 别过来，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玩过的女人？
1: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
0: 这句话，我等了5年了。

0: 我现在是军统的突击员。
1: 那又怎么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我钟存阳的女人。

0: 嫌弃我，太君，太君，惹我已经找到了，不要再打我了，太君，太君，太君。
1: 要这跟贝带你都快死！哎，不要打我，太君，太君，蝴蝶上路，接着下来就要看小 K 和燕子六他们能不能跟上目标。
2: 你快点，人家车没影了。
3: 闭嘴，老子人腿能追四个轱辘吗？再说拉你这个废物，也腿都快跑断了。小废话。
2: 你们燕子门不是轻功盖世吗？来，给爷爷使一个看看。
3: 好啊！哎。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

0: 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

0: 淡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正

0: 测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3: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4: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第二十三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推出九大首次创新举措。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港超级充电站投运，助力运河绿色发展。广西以2026服贸会主宾省身份为契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目前第23届东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盛会推出了9大首次创新举措。
1: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较去年增长约6%，3300家企业参展，设置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3大展区。东盟各国主动扩大参展规模，展品既保留榴莲、咖啡等东盟传统好物，又增加 AI 高新科技展品，实现传统与前沿融合。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契机，展会布局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特色展区，多场产业对接活动助力东盟企业对接中国大市场。
2: 东盟共办方是东博会级别与其他展会最鲜明的特色，不少东盟国家组建跨部门专项工作机构，老挝组建了外交、投资、文旅、国家工商会及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筹办机构。从参展规模看，越南、印尼等国家都主动提出了扩大参与规模。从配套活动看，东盟11国经贸主管或投资促进部门都将举办本国专场推介或对接活动。
1: 提升经贸实效是本届展会的核心目标。本届东博会创新运用 AI 开展贸易撮合，预计到会采购商3.3万人，预配队已经超过8000队，约50场经贸活动轮番登场。同时升级金融展区，打通项目落地资金通道，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此外，今年展会还将创新打造 AI 大卖场。
2: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1: 本届东博会梳理出9大首次，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首次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首次展示 AI 加金融和金融科技出海，首次举办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在服务保障上，无人驾驶摆渡车、专线大巴解决出行难题，餐饮供给扩容升级，全套 AI 会展智能体提供逛展导航、客商匹配服务，859名小青盲志愿者也将为客商提供全方位服务。
2: 9大首次见证了东博会不断突破自我的每一步，从朋友圈扩容到展区创新，从 AI 大卖场到离境退税，我们的努力让展会有看头，企业有赚头，客商有碰头。
0: 从东盟大家庭实现历史性全家福，到 AI 大卖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展厅直达消费市场，从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到直面东盟实际需求设置专属展区，如今的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展品的陈列台，而是供需对接、互利共赢的务实平台。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9大首次解锁了盛会的新玩法，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机遇下双方开放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展现了东博会不断突破自我的勇气与担当。人工智能促进贸易配对，金融科技探索跨境出海，新技术正在为双边经贸打通新通道。一次次突破，一个个创新，充分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既仰望科创未来，又扎根现实需求，在双向奔赴中共创携手发展的美好生活。近日，南宁港超级充电站建成投运，这是南宁港首座主要服务港区内部作业车辆的充电

0: 基础设施。
1: 战场位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内，配备十台一体式360千瓦大功率超充桩，可同时为10辆电动重卡或新能源乘用车提供快速充电服务。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沿线重要物流节点，具备公铁水多式联运优势，是区域大宗物资集散中转的重要通道。超级充电站的投运补齐港区绿色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货物集输运效率，助力港区公铁水联运通道绿色高效运行。
2: 南宁港超级充电站是我们南方电网桂中超充走廊和北部湾超充圈的衔接站，每天可为150车次电动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有效缓解港区作业车辆及过境重卡补能焦虑。
1: 下一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持续围绕平陆运河建设运营，完善运河沿线港口、物流园区、交通干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健全陆侧绿色能源配套体系，全力服务平陆运河高质量绿色化常态化发展。
0: 在平陆运河建设的4年间，广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苏志富往返运河沿线180余趟，用丰富的影像资料串联起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山河蜕变，定格大国工程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3: 怎么样啊？啊，我拿这个，这个摆上，给我拿好，给
4: 什么？
3: 这你的照片。
4: 哇，
3: 靓仔啊！
4: 靓仔，靓仔，靓仔，靓仔！
5: 走在平陆运河沿线，苏志富早已和沿岸乡亲熟如邻里。家住衡州市兴福镇平塘村江口街的渔民梁恒，是他镜头里最早记录的身影之一。
3: 当时我的把灯一架完了，他说：“你等等，把捡了一把这个，当时那个花开得正好，然后说帮照一张。”
5: 岁月流转，家园换新，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兴福镇平塘村正重新热闹起来。平塘江口零起点标识牌面江而立，岸边农家乐挂起崭新招牌。镜头里生活中，这里变宽的都不只是江面。
4: 平陆运河在这里过了，旅游的人来多，有人搞民宿啊，两间民宿啊，两个那个农家乐。
5: 新学期前，苏志富再次走进灵山县的运河石桥小学采风。这所拥有99年历史的乡村学校，2024年8月完成整体搬迁更名。无论是承载几代村民记忆的老校舍，还是设备一应俱全的新校园，都被定格在一张张的相片中。
6: 我们新校址呢有了运动场所，在我们灵山县村校来说，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运动场所了，基本上没有那么好的运动场所。
7: 这是一个缩影，过去孩子们是打开校门看到的是大山，现在打开校门站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是传来传往，看到是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教育。
5: 2022年运河开工建设，广西社协同步启动平陆运河建设影像记录行动，苏志富积极参与。4年来，他利用节假日走遍运河沿线搬迁村庄和建设工地。在马道枢纽，苏志富抓拍了31个时序瞬间，拼成一座世界级船闸的成长日历。他还记录了500张面孔和他们扎过钢筋、拖过巨闸的手，汇成运河面孔影像集。
7: 马道枢纽用的钢筋的总量是46万吨，体量非常大。这些钢筋一丝丝、一根根，都是这些运河的建设者他们的双手绑扎出来的，历史不能忘记他们。
5: 今年，广西摄影家协会与中国摄影杂志社联合主办“向海图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主题影像作品巡展，展出了包括苏志富作品在内的120件精品力作，已在桂林、昆明等地展出，还将走进北京、上海、扬州等地。观展人数目前近5万人次，让更多人看到世纪工程建设的壮阔场景。
7: 作为摄影家，这个应该是一种担当，一种情怀。因为平陆运河是从无到有，我们这4年来，我们都在行动，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平陆运河的影像档案，留下大家的乡愁记忆。
0: 在2026服贸会上，广西以主宾省身份为契机，推动东盟通道向服务枢纽全面升级，

0: 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新棋局已然展开。
1: 九月十号，由防城港市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代表与国内创新药械研发机构、企业代表参会。其中，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是专程来北京对接，寻找与中国药械企业合作的机会。
2: 我认为这个平台搭建得非常及时，广西地理位置紧邻东南亚，我们可以携手合作，优化人工智能模型，提升算法的准确度，准确度越高，诊断速度就会越快，也就越能够实现及时治疗，做好疾病预防。
1: 会上，防城港是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试验区海外顾问张润轩也在积极推动各方在药械出海领域的合作。
3: 这种国家级的平台，再加上地方试验区以及企业，再加上东盟和上合组织重要嘉宾的这种组合，实际上是把政策通道和市场通道完全打开，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策略性的出海的一站式的支持的平台。
1: 从推介会的积极对接到服贸会广西综合馆内的人潮涌动，广西正成为更多人关注的地方。在数字贸易领域，广西探索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润健股份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参与建设24个算力中心。在文化贸易领域，2025年广西新增3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8个重点项目。展馆里，平陆运河智慧运河和友谊关智慧口岸的展示，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物理通道与数字通道的交汇。从东盟通道到服务枢纽，广西正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服务能力，将通道流量转化为落地经济，在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大棋局中落子有声。
4: 广西应当也会成为我们跟东南亚合作的短距文化向合作的桥梁，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短距是其中一种，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而且他们那边就跟我们的文化基因特别像。
5: 通过我们这一次服贸会，我们可以结识更多的东南亚和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在国内的 AI 发展技术层面下，在 AIGC 的具体应用上面得到更多的一些推进。
6: 通过跟中国这边合作，我们不止在越南市场，我们会继续发展到我们东盟一些国家，好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这样，帮助中国这边的 AI 智能或者电商要出海，我们越南也配合。
0: 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贸进出口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从物理通道向数字服务枢纽、从进口依赖向出口引领的转变，搭建起产业对接、民心相通的平台，持续夯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区域高水平开放注入新动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见证革命老区的现代化产业发展。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0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好，继续关注“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记者在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见证这片红色土地向产业高峰、向开放前沿发起新的突围。
3: 走进格力电器赣州智能总装车间，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 ，AGV 小车穿梭不息， 88%的设备实现自动化互联，数字化系统贯穿从订单下达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很难想象，这座现代化智能制造基地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山。当年为推动项目落地，当地千余名建设者数百台设备昼夜轮班，肯下征拆、管线迁改。
4: 一个个硬骨头，把不可能变为现实，造就格力全球落地速度最快的生产基地之一，更吸引了一批粤港澳大湾区配套企业接踵落户，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
5: 我们可能在集团里面比较领先的就是我们的经济规划和我们的智能化程度，我们在去年已经拿了国家级的这个绿色工厂，马上在准备这个做零碳工厂。
3: 在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全国首座涉流式工业无人机风洞实验室正在高速运转，为全国各地的无人机产品开展极端环境性能测试。回溯来路，赣州市南康区从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试点起步，一步步完成从试点探索到全链条产业集聚的跨越。34家上下游企业在这里落地，整机研发、零部件配套、检测验证一体。 成型，无人机加高铁联运模式打通了深山农产品外运通道，把山区农产品2小时的陆路运输压缩至10分钟，还在应急救援、农林植保、巡检测绘诸多场景大显身手，悬翼冲破大山阻隔，开辟出老区的空中长征路。
6: 这是我们下一个步的一个计划。最终我们想实现的就是完成这个无人机智能货柜和无人车，就是空地的。 这一整个系统的全流程的一个无人化、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3: 不靠海不沿边是赣南老区的地理局限。当年红军用双脚踏出长征大道，今天南康赶闯赶市，从零建设口岸，在荒地上建起赣州国际陆港，拿下江西首个内陆对外开放口岸资质，硬生生造出一座内陆出海口。如今，中欧亚班列从这里鸣笛驶出，通达欧亚多国，跨区域组合港模式实现与沿海港口同港。 同价同效率，宗宝区跨境电商宗市区等平台叠加发力，实现。

0: 买全球木材，卖全球家具。一列列班列往来不息，集装箱堆叠如山，通道化为枢纽，枢纽带动产业，老区站上双向开放的前沿阵地。
1: 我们今年还是定位在我们赣州国际路港啊，希望能够实现28万标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各类的班列，我们初步有一个计划，就是开行总目标要达到3500列。
0: 红色土地之上，没有躺来的发展，只有闯出来的未来。一次次无中生有的开拓，一关接一关的攻坚，传承着不畏艰难、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红土老区正不断翻新新时代的一座座雄关漫道，向着高质量发展的远方继续出发。
2: 9月11号，2026年广西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海举行。
3: 本次活动主题为拒绝野味消费，共护八桂生灵，聚焦抵制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从消费源头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链条。活动期间，全区各地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凝聚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合力，推动拒绝野味成为社会文明新风。广西是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富集的省区之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居全国第三位。全区现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151种，野生高等植物10466种，记录鸟类801种，占全国鸟类总种数的53.2%。弄岗穗莓、环江椒莓等多个新物种在广西发现命名。近日，防城港万尾金滩渔民拉大网喜获丰收。曾经以捕捞海产为主的北部湾传统捕捞方式，如今已变身为特色赶海节目。
4: 上午9点，万尾金滩海边号子升起，数十名渔民列队准备，一张大网随潮而下，把鱼群圈进一片弧形海域，两队人拽住网杆，一步步向岸上靠拢。
5: 我哋跟着你拉一个网咧，有1000米，个人咧有30几个人，我哋从早上6点钟咧就开始。他本来到中午11、12点钟的，将更容易卖。
6: 看到他们金主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4: 2个多小时后，大网逼近岸边，沙钻鱼、鱿鱼、明虾、三亚鱼在网中翻腾，阳光下一片银光。
5: 跟着我哋拉网得，拉唔到钱，跟住先系大丰收啊！
4: 近年来，防城港市推动海洋渔业与滨海旅游融合发展，拉大网这样的京族传统渔俗，正把海的味道变成游的乐趣，为当地旅游业注入鲜活活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2026梨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从卖产品到卖方案，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轮驱动，助力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陈刚会见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

0: 130次常务会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货物贸易是广西的基本盘和传统优势，服务贸易则是当前增速更快、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引擎。当货物贸易的硬实力遇上服务贸易的软实力，两者如何各展所长、双向奔赴？在今年的服贸会上，主宾省广西用好产品和好方案向世界作答。在广西综合馆，国内外客商既能品鉴六宝茶、欣赏绣球、香云纱成衣等柜子号好物，也能体验 AI 中医药康养设备、智能座舱、榴莲大模型等硬核科技产品。柳工集团带来了新能源装载机等适应全球市场的热门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更好助力产品出海，柳工已经从传统的卖产品转型为既卖产品又卖方案。今年上半年，柳工海外收入突破100亿，同比增长22.66%。
2: 我们跟客户啊，同时提供我们的金融、融资中立服务，在全生命周期里面，我们的客户的维修、客户所需要的培训，以及后面的所有的配件支持，包括二手机的这个维修啊、再制造等等，柳工都能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1: 产品卖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越来越多像柳工这样的广西企业正迈开两条腿阔步出海。2025年，广西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额达0.61亿美元，同比增长42.7%。本届服贸会期间，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持续引发关注。会上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广西是新茶饮原乡概念，全国每10杯奶茶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广西，而一杯奶茶既依靠茶叶、水果等原料货物贸易，也离不开供应链服务、数字化平台等服务贸易。广西正在从全国新茶饮的原料产地加速升级为面向全国连通东盟的新茶饮供应链重要枢纽。
3: 在广西建立产品的预加工基地，通过然后呢成品贸易来把自己的原料、来把自己的预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在广西可以建立中国东盟新茶饮数字化交易的平台，赋能整个产业链。
1: 2025年，广西加工服务进出口额达9.14亿美元，同比增长98.9%；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额达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服务贸易增速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13.8个百分点。从货物贸易的一枝独秀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双轮驱动，广西正推动两种贸易形态在融合中各展所长，在协同中双向奔赴，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持久动能。
4: 广西面向东盟有它的区位的优势，贸易这些年也见长，而且呢还可以借助老百姓去广西旅游，这个把知名度打开。
5: 中国移动正在利用承建的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围绕算力、数据、算网大脑调度等等开展多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也希望通过广西面向东盟这个窗口，把中国的算力优势、 AI 技术优势和短距文化的产业优势呢，都输出到了东盟市场。
1: 本届服贸会，广西外贸的转型质变清晰可见。过去，广西依托优质特色商品开拓国际市场，如今出口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货物输出，而是带着技术、服务、成套解决方案的同步整体出海。从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数字供应链、算力服务，广西正加速摆脱低端贸易模式与路径，向着价值链高端攀升跨越。这种软硬融合的升级将为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积蓄更强底气与长久动能。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带领的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一行。
0: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考察团来贵考察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

0: 能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发挥比较优势，注重应用、注重物理空间、注重开放合作，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考察团各企业是互联网和 AI 领域强链补链沿链优化产业生态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挥自身优势，以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为契机，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加强与广西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商业闭环、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黎明、北京中树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寒、博雅公道海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明磊、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李科、恒安嘉鑫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CEO 陈晓光、昊晶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行业发展分析。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极大促进广西全方位开放发展，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海洋智能装备、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数据安全、人才培养等加强与广西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9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审议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广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集约高效绿色安全的算力体系，统筹抓好安全度汛与项目推进，强化向上沟通汇报，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区建设，规范基金会登记管理，加强慈善捐赠资金使用监管，助推我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会议指出，今年1至8月，我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加力攻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化对外开放，高质量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扎实做好平陆运河通航相关工作，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入企服务，稳定重点产业增长，强化助企纾困解难，充分发挥产业合作中心作用，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工业增产增效，要提振消费活力，抢抓金九银十关键期，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加大秋冬游广西推介力度，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狠抓项目建设，突出抓好“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抓好灾后恢复，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加强农资供应和田间管理。

0: 里，坚决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整治，推进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用足用好政策资金，确保稳增长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优多元协同应急救援力量，配齐配强救援装备，夯实综合减灾救灾基础，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推进我区应急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完善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农业强区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4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9月22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我区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精神，并部署研究落实措施。
2: 9月11号，蓝晓到龙胜各族自治县调研分管领域工作，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5个家园，因地制宜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文旅业态提档升级，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自治县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1: 9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系统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工作，这是一场涉及发展理念、空间格局、产业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广西正健全产业培育推进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攻坚机制，拓展双向开放联动机制，筑牢安全绿色管控机制，搭建向海发展规划政策体系，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制度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区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高于全区 GDP 增速。1至7月，全区10大支柱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5%，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
3: 统筹港口、产业、省市、园区4个载体，港口着力做强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产业夯实市里经济的根基，城市强化人才集聚、生活配套、公共服务综合保障，园区打造产业集群、培育主阵地，推动发展模式向以城代产、以城兴业、以城聚人升级，让向海发展根基扎得更深，地盘立得更稳。
1: 平陆运河建设牵动无数人的心。今天我们来认识广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苏志富。4年间

0: 它往返运河沿线180余趟，用100TB 数字影像资料、10本手写拍摄日志、10个影像专题，串联起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山河蜕变，定格大国工程的精彩瞬间。
1: 怎么样啊？啊，我拿这个，这个摆上给我拿一盒给。
2: 什么？
1: 这你的照片。哇，靓仔啊！
3: 靓仔，靓仔，靓仔，靓仔。
4: 走在平陆运河沿线，苏志富早已和沿岸乡亲熟如邻里。家住衡州市兴福镇平塘村江口街的渔民梁恒，是他镜头里最早记录的身影之一。
1: 当时我的把灯一架完了，然后说你等等，把捡了一把这个，当时那个花开得正好，然后说帮照一张。
4: 岁月流转，家园焕新，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兴福镇平塘村正重新热闹起来。
5: 平陆运河在这里过了，旅游的人来多，有人搞民宿啊，两间民宿啊，两个那个农家乐。
4: 新学期前，苏志富再次走进灵山县的运河石桥小学采风。这所拥有99年历史的乡村学校，2024年8月完成整体搬迁更名。无论是承载几代村民记忆的老校舍，还是设备一应俱全的新校园，都被定格在一张张的相片中。
2: 我们新校景啊，有了运动场所，在我们灵山县村校来说，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运动场所了。基本上没有这么好的运动场所，
6: 就是一个缩影。过去孩子们是打开校门看到的是大山，现在打开校门站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是传来传往，看到是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教育。
4: 2022年运河开工建设，广西社协同步启动平陆运河建设影像记录行动，苏志富积极参与。4年来，他利用节假日走遍运河沿线搬迁村庄和建设工地。在马道枢纽，苏志富抓拍了31个时序瞬间，拼成一座世界级船闸的成长日历。他还记录了500张面孔和他们扎过钢筋、拖过巨闸的手，汇成运河面孔影像集。
6: 马道枢纽用的钢筋的总量是46万吨，
1: 都是这些运河的建设者他们的双手绑扎出来的，历史不能忘记他们。
6: 平陆运河是从无到有，我们这4年来我们都在行动，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平陆运河的影像档案，留下大家的乡愁记忆。
0: 近日，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联合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成功启动贵港云图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3012.66吨氯化钾江海联运业务，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加快释放。氯化钾是钾肥的重要原料，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绕行里程，运输时长缩短5至7天，减少中转装卸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物流成本，也减少货物损耗。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持续优化全程物流方案，推动江海联运常态化运行，助力企业客户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提升跨境供应链效率，在服务中国东盟产业合作、保障区域供应链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名单已全部确定，包括中国长春市、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和越南安江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将做整体展示，各参展城市及地区将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风情文艺展演等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互动交流。魅力之城展区自2005年第二届东博会设立至今，已承载和记录近190个次城市的流光记忆、发展风采，见证了中国与东盟人文相亲、经贸相融的深厚情谊，也成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 进入月饼消费旺季，合浦县引导月饼企业传承非遗技艺，积极推陈出新，让老味道焕发出新活力。
4: 走进合浦月饼小镇，空气中弥漫着馅料的鲜香，

0: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依托丰富的海产品资源，这家企业今年推出五仁叉烧沙虫口味的特色月饼，并邀请专家和消费者走进十万级净化车间，体验透明工厂。
1: 为了保证非遗技艺，我们包饼环节坚持手工完成，保证大月饼皮薄均匀，口感松软。
0: 另一家企业则推出桂花月饼，并依托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营销，让传统老味道飘出新芬芳，
2: 保持了低糖、低脂、低油的特点，更加符合消费者对美食与健康的追求。
0: 近年来，合浦月饼小镇不断完善现代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结合灿烂的汉代文化、海丝文化和南珠文化，飘香千年的月饼文化得到系统传承展示。2020年，合浦大月饼制作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合浦县有月饼生产企业124家，年产值达40亿元。合浦产大月饼目前已占据广西大月饼市场80%以上，全国大月饼市场40%以上份额。
3: 合浦大月饼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会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打击侵权，引导大家通过打造品牌提高附加值。
0: 9月12号，广西区直机关共青团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公益云市集活动在南宁开展，设置33个线下展销摊位进行现场售卖，还以产品分享、文化演示等形式进行7个专场直播，带来特色农产品、民族特色文创产品等150余种。现场还特别设置了青春筑梦、安居八桂展区，助力新市民和青年等群体筑有所居。
4: 近日，第四届广西工笔画大展北京站在北京国家民族画院美术馆开幕，作品题材覆盖花鸟、山水、人物三大门类，系统展示广西工笔画创作的最新成果，推动广西与全国工笔艺术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共进。展览将持续至9月17号。
5: 四集大型纪录片《平路运河》今晚播出第三集《与水共生》。四年来，运河建设者修建特殊鱼道，为洄游鱼类建起水下盘山公路，开展毛尾海野生蚝人工繁育保护，守护地方特色水产种质资源，科学移植百年古树，留住乡土记忆，资源化利用开挖产生的土石方，造出新的万亩良田，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长久平衡，全是世纪工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该片将于今晚20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广西卫视今晚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今晚22点，总台综合频道9月16号22点30分重播。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
6: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们做成？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和野生动物。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7: 今天怎么买了那么多肉啊？从哪里买的？
5: 路边买的，很便宜。

0: 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1: 病死猪肉？
2: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1: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3: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2: 原来如此，不吃了。
3: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4: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在越南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昨晚中央气象台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余云系给我区不少地方带来了降雨。昨晚到今天我区下雨的区域不小，桂南的部分地区雨量达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量级。预计在明后两天的我区仍然是水汽汇聚的区域，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预计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和崇左、南宁、贵港、玉林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桂西南和沿海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大后天降雨减弱，桂西和桂北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晚到明天，桂东北黄色区域为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蓝色和绿色的区域为较低和低火险。环境空气质量，北海、防城港、崇左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者是 PM10。 北部还没，未来三天雨都比较大，今晚到明天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和大后天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三天内风力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减弱为4到5级，阵风仍然有6到7级。
8: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0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桂林多云，25到33度，梧州阵雨，24到32度，北海阵雨，25到29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钦州中雨，24到29度，贵港阵雨，24到31度，玉林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百色小雨，23到28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河池多云，23到30度，来宾阵雨，24到31度，崇左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阵雨，24到30度。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口也不行。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今

0: 新疆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

0: 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

0: 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型。

0: 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1: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2: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2: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2: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2: 由中央宣传部、

0: 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获得的秋，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搭建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14 阿拉伯出动1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

0: 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外交部说，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的兵力。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调查委员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更需要。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值得。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公仆，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家。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放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

0: 8 8 7 0 8 5 6 6，快查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不觉得放了事，没有人能看得到。那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
1: 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大乱全盘结束。那两个人也白死了，
0: 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 我比你更想救他。此间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台，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

0: 我想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吧。明天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王满春明天那位手表不见。 同时告诉朱慧英，叫房东出面指认名单。好在大姐现在不在家，但一定要瞒住她。你完事之后回趟家，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到这儿来，然后盯住阿香，告诉她，让她跟大姐说。
1: 告诉大姐。 说明潭变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我去了。

0: 今天截获军统站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了，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什么内容？
1: 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找报。
1: 梁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吧。
4: 你怎么来
3: 了？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
0: 哎，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回头再跟你说。
5: 请进。
3: 汪处长。
5: 阿成，有事吗？
3: 是这样，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见了。啊，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面粉厂，可那边也没有人接。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所以只能麻烦您帮我们查一查，他到底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5: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3: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5: 合同带来了。

0: 斯哥特。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0: 取出来了。走，
1: 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我应该谢谢你，情报得力。
0: 不过可惜，毒蝎跑了。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你认为他会蠢到来76号偷尸体吗？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 他会继续做下去。
1: 好，先不说他了，我们来说说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
0: 我。

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但是跟郭启云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

0: 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
0: 你叫我信，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给我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那儿。
2: 你疯了！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如让我去送死。
1: 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
0: 你当我是傻子吗？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况且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只有这份密码本开始启用，并且与我的复制件完全吻合，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1: 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
0: 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要把他送到第三战区联络人的手里之后，我要立刻消失。

0: 这就走啊？
1: 哦，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
0: 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可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
1: 啊，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及时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
0: 哦。
1: 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有先生在，你还怕什么？好了，我先走了。
0: 天气冷，多穿点啊。
2: 知道了。
0: 您好，哪位啊？明大小姐回来了吗？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有掌握，否则我怎么会直接打给您呢？有什么事，快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镜什么时候回来？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好。
3: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0: 明台，
3: 明台，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0: 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它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 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背部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3: 完成不了你说的事情，
0: 我已经杀了他两个人了。明台再见到我，会一枪打死我。
3: 你让我去见他，你不如在这儿一枪打死我。
0: 王处长，你以为你走出76号的大门就安全无虞了吗？你如果不趁早解决掉明台这个隐患，一旦他得知你跟我交易，

那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一样会把你找出来，杀之而后快。你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
1: 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0: 骗子，你这个骗子！你
1: 干什么？
2: 别动，放下！
3: 别动，别动，
2: 放下！
4: 把枪放下，
2: 放我走！
1: 王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76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纸供状在我手里。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
2: 我不管，大不了鱼死网破，死在你这儿，我能捞个清白的名声。
1: 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叫你站起来！
1: ！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
0: 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搭档。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
1: 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清就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

0: 为了最后的胜利。
1: 你要我去拿回云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她的密码本早就被我

0: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情报就是安全的。我在76号有内线，于曼丽并没有经过尸检。
1: 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
2: 怕就是怕了。
1: 怎么，见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2: 别气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0: 去，还是不去？

我要去，老师，我怀疑你，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0: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 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原来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了。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
2: 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又活着回去。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3: 真的是。

0: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卖国贼。
1: 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
0: 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牟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在戴笠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有的只是一群狗。
2: 本来不想叛变，可是我继续待在军统会有什么下场？
3: 你难道不清楚吗？很快你就会是下一个。
2: 宁台，别再坚持，早点放手。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救国救民的责任。
0: 我们有毕设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宁台，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你比他们都值得活下去。 我一定会帮你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当初一样。来吧，跟我走。

0: 跟我走吧。
1: 炸弹是假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生死了。怎么死的？
1: 被明台一刀致命。大哥，明台被76号逮捕了。这就是王天峰的计划吗？
0: 王天峰杀死了郭麒麟和于曼丽，他就不可能渡河，所以他选择让明台把自己杀死。他完成了死间的前奏，让我来完成结局。
1: 此前计划走到这一步，已经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名。王满春正好落入了我们诱敌深入的陷阱。
0: 你记住，接下来要让王满春继续掌握主动权。
1: 我明白，我这就去找梁仲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0: 排长，千万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
1: 量才时期。

0: 明楼的弟弟明台，是的，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军统上海站
1: A
0: 区行动组组长独歇。这次向第三战区传递密码本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那么，
1: 他招供了没有？明楼呢？跟此事有没有关系？我没有开始审讯，就来见藤田长官，就是因为这个。抓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审讯。
0: 难道你是有什么计划了吗？明台返回上海之后，在明家人的视线下隐藏了这么久，中间一定进行过多次破坏行动。如果说明家人完全不知情，谁会相信？明楼长官身处要职，能够接触的诸多机密情报，他们之间除了亲属关系，还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呢？即使明长官是清白的。
1: 那明台是否从他那里窃取过我方情报，这些都有待查实，所以此次刑讯不可轻易展开。希望藤田长官能给予协助。嗯，说的有道理。好吧，汇报你的具体计划。
0: 因为明长官身份特殊，我无法对他实施更多的手段。希望藤田长官能赶去市政府办公厅，一方面试探明长官的态度。 看能否从言谈中找到他与此事有关的证据。另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所有的联系，让他不能对这起突发事件进行任何的补救。等我开始审讯明台的时候，您再把他带到现场。我想，在言行之下，那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定是熬不过去的。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定会当场曝光。
2: 很好，南田虽然玉碎了，但是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的学生，你已经成长为帝国的优秀战士。全部是现金，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3: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嗯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是汉奸吗？
9: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

令播送九月十四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金盆晴朗，海温27.5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6: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全都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1: 老弟，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2: 你想保你们家小少爷一条命，对吧？
3: 我跟你说，汪万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们家小少爷自从进了76号之后，我连他的影儿都没见过。
4: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还兼着行动处的处长，汪满春怎么着也会卖你一个面子吧？
3: 你第一天认识汪满春呢？说吧，你们跟毒蝎到底有什么牵连？
0: 同姓兄弟，怎么会没有牵连呢？
3: 你给我装傻呢？
1: 装傻就别跟我这儿耗着了，请吧。
0: 梁处长，我记得你曾经跟兄弟说过，如果有可能，万一哪一天汪主席这边靠不住，
1: 打住。
3: 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是来求我呀，还是来威胁我呀？
0: 梁太太有多久没有给你写信了？

0: 了。
1: 明长官，特高科童天方正先生到了。
0: 知道了，请他去会客室，泡好茶，我马上来。
1: 是。

0: 什么意思呀？我是在帮你处理好七十六号内部事务。梁处长，虽然日本人现在气焰正盛，可你要知道，古往今来，汉奸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王满春不过是一个见识短浅的女流之辈，她看起底都看三米。梁处长。
1: 你可千万别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呀！明先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0: 罪名呢？你意图策反我，
1: 空口无凭，这袋子现金就是你意图收买我的证据。
0: 哼，证据？这分明就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
1: 日本人如果知道你是军统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王满春可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他好坐上七十六号当家人的位置。梁处长，我很了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可你并不了解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 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我，所以他们的生死对我构不成威胁。反过来看，您可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和嫂夫人写信了？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吧。

现在还不能说。我要是你，就坐下来好好想想。 千万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这笔钱你先拿着，今天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对了，我相信你需要这个。 这个号码特别可靠，但是切记，不要在76号里面打，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内奸的罪名。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就现在！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去吧。梁太太等这个回头电话，已经等了好久了。走了，不用送，我还会来的。

0: 他只是名家收养的孩子，并不是我的亲弟弟。出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你们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我，包括用刑吗？我说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1: 真不愧是搞情报工作的，令弟刚一出事，你就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真是绝情啊！就算是亲情绝得掉，责任恐怕是逃不了的。他毕竟在名家生活了十几年，就算我想撇清，能撇得清吗？藤田先生有什么问题，但问无妨，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跟明先生这样聪明人讲话就是简单。我现在。

0: 只是例行询问而已，请您不要过于紧张。
1: 我的样子像是很紧张吗？
0: 明太太，回到上海是你安排的吗？
1: 不，他自己回来的，说是学校放寒假。
0: 你事先知道他回来吗？
1: 事先不知道，现在我想他是受人派遣。
0: 他会是接受了谁的派遣？
1: 不外乎是重庆的情报部门，具体是谁你们应该去问他。
0: 他回上海以后一直住在家里吗？
1: 不，他经常外出，自从他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更是不怎么在家住了。
0: 据我所知，这个工厂是你前段时间送给他的。
1: 是，他被学校退学之后吵着闹着要做生意。
0: 工厂经理对外界或是对家里看来都是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连隐蔽据点一下子都可以解决了。
1: 藤田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0: 身为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你的弟弟就在你的身边，以毒蝎的身份制造了那么多起案件，窃取了那么多的情报，现在你告诉我你自始至终竟然毫无察觉，这话就算我信，中常会和内务省的长官会信吗？
1: 我
0: 不要着急回答，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只要你肯说实话，我可以向你保证，特高科会动用全部力量掩盖这件丑闻，然后你可以体面地离开新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出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我知情与否，责任一定是要负的。我正准备向上峰请示辞去新政府的全部职务，好好配合你们的调查。
0: 明先生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很赞赏。
1: 但是我除了是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之外，还兼任经济司的财经顾问，我一旦辞职，新政府恐怕无法短时间内找到接替我职务的人。那些由我主导推行的经济改革办法必然会受到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刚刚有复苏迹象的上海经济会遭到重创，甚至会全面崩塌。
0: 你这样说是在威胁我吗？
1: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上海的大局当以稳定为重，经济陷入混乱的结果，我想汪主席、周先生还是日本方面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2: 小姐，嗯，大小姐，小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小少爷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2: 是76号的人，说是涉嫌抗日活动。啊！
1: 我保证，今后会跟藤田先生随时沟通，甚至接受特高科的监视。这个方案，不知藤田先生同不同意？
0: 暂时可以先这样办，但是
1: 抱歉，我接个电话。喂，
3: 明台被汪曼川带走了，你知不知道？
4: 抗日活动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怎么

0: 你现在能见到他吗？大姐，我也是刚听说正在查，你别给我消息，哪里都不要去。哎，哎，
1: 总机吗？我现在正在谈非常重要的事情。 任何电话都不准再接进来。为什么挂了电话，不是应该跟你姐姐好好的解释一下吗？我这个姐姐一直把明泰当成心尖肉，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恐怕一时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电话里一两句也解释不清楚。 还是等我回家再安抚他吧。
2: 你是怕解释不清楚，还是怕他情急之下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0: 程田先生和明楼先生正在里面谈话，请在外面等一下。
1: 请不要离开这里！混账，竟然敢不接我电话！
2: 大少爷现在肯定也很着急，您还是等他回来再说。
3: 等不了了，我得去一趟。哎，大小姐，大小姐，
2: 大小姐，
3: 阿星啊，让大小姐把大衣给穿上。
2: 大小姐，把衣服穿上。
4: 喂，汪处长，明镜案计划出发了，干得好！街市政府办公厅，进来。76名，毒殺処理の拷問が始まったようです。
0: 明先生，一起去看看吧。这不合规矩吧？我不是应该回避吗？不用，明先生一直都是新政府重要部门的长官，我相信你。请吧。
4: 先生，走吧，去听听我这个弟弟怎么说的。

0: 请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明少爷，真希望能看着你体面的离开这里。衬衫面料不错，定做的吧？
2: 可惜被你的手弄脏了。

0: 为你大哥着想。
1: 他去当汉奸又为谁着想过？
0: 你以为和平救国就是当汉奸吗？
2: 别给你们脸上涂脂抹粉，贼就是贼，鬼就是鬼。我上次执行刺杀他的计划，听说你生病了，让他临时改变了行程，算他命大。
1: 不过这样也好，把南天
2: 杨子送到了我的枪口底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还得谢谢你们做了我的同谋。
3: 可他是你大哥，我就不相信你能下手杀他。
1: 他要是我大哥，为什么不出面让你放了我？我知道他一直看我不顺眼，要不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2: 他怎么可能处处顺着我？我猜他现在一定等着，等着看我上刑场，等着看我被你折磨死。他比我残忍多了。
3: 虽然我对你们明家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误会你大哥。
2: 误会？误会什么？我本来应该杀个汉奸，
1: 结果却杀了一个特高科的科长。
3: 宁泰，你真不应该走这条路。
0: 不过我希望你清楚一点，你如果愿意乖乖的配合，
3: 那我一定会善待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谁也保不了你。
2: 做你该做的，这样我大哥会很高兴的。
0: 事实已经很清楚，
3: 只要你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有出路的。
2: 我还能有出路？
3: 当然，只要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
2: 我的上线是谁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叛徒。
3: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2: 这份名单很长，我怕你记不住。
3: 说。
2: 郝梦麟、王明章、赵登禹、司徒飞。
3: 够了！明少爷，你打算让我花多少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呢？
2: 你把我杀了吧，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死了

多大呀，明太？你懂什么是救国？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无知的年轻人就能扛起所谓救国的重担吗？你也真是太自不量力，太愚蠢了。你身出名门。

0: 沾沾补补也补不牢了。
1: 你是不是很害怕？
0: 你说什么？我害怕？
1: 你一定怕得要死。
0: 我警告你，在我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跟我胡搅蛮缠。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新政府和日本人作对。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害怕吗？因为你不是在跟我一个人作对，你也不是在和这些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你是在和四万万的中国人作对，你是在和你们汪家的列祖列宗作对。你说的没错，在别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瓷瓶。瓷瓶碎了又怎么样？它本来就是从土里来，在炉火里造，它终究是要回到土里去的。如果这个瓷瓶可以砸破卖国贼和汉奸的头，如果它碎的声音可以唤起所有中国人的心，那它就碎得有价值。就算我粉身碎骨，可我至少还是一个中国人。
0: 明大少爷，你现在还在这里喊口号，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有谁会记得你？
1: 我不需要别人记得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就够了。当然，你会记得我，明楼也会记得我。虽然你们只是两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1: 陈先生听到这些话，内心一定非常痛苦，但是到现在他还在顽抗。这件事情有结果之前，希望你留在这里。
2: 当然，我会听从你的安排。
3: 藤田先生，明长官，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两位都不适合再听了。请藤田长官先到我的办公室稍作休息，我跟明长官有几句话要说。

0: 志哥，我尽力了。
1: 我知道，我很想救他。其实，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来的时候还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我明白，
0: 曼川，尽管他想杀我。
1: 但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醒悟，回到我们的身边。啊，
2: 师哥，师哥，你干什么？
1: 曼春，我求你，师哥，求求你，曼春。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可是这孩子毕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都怪我，怪我对他缺乏管教。 怪我大姐一向对他宠溺娇惯，才让他有了今天。

0: 安春，我拜托你救救他，行吗？我也想救他，可是他也得配合我才行啊。你知道的，师哥进了七十六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相信他一定会配合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放心。
1: 交给我。明太他还年轻，不论如何，最终别弄得太难看。如果说他坚持顽抗到底，我希望你能记住，他走的时候，我想亲自来送他。

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哦，不对，应该是生不如死。你家里还有一个最爱你的姐姐吧？你要是死了，就好比剜了他的心，割了他的肉。我说的对吗？

0: 明长官不在，请问您是？
1: 他以为他能躲得过去吗？他人呢？
0: 明长官和藤田丰正长官去了76号，您一定是明董事长吧？哎，我帮你打电话联系一下吧。

0: 应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1: 不要。不要。
2: 快点。快点。
1: 好的。
2: 哎呀，快点，再快点啊。
3: 袁楼先生在经济战略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是很不称职啊。
1: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3: 你认为令弟到底是不是毒蝎呢？
1: 不是。
0: 我知道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4: 万春姐，

明代他的确参与了密码本的护送行动，这是无法推翻的事实。我认为这件事情存在太多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代他还年轻，您会相信他能承担这么重要的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件武器。 一件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因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

0: 你对毒蜂怎么看？王天峰，
1: 这有没有可能是骷髅鸡呢？
0: 这个人出卖自己的手下，作为投靠新政府的资本，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了吧？
1: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2: 你现在最好求求我，我可以让你死得像个男人。

0: 感觉好点了吗？
1: 不好。
0: 令弟现在的状况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刑拷问他。
1: 唐林先生，严格意义上讲，遭受了酷刑且神志不清的人，他的口供并不可靠，错误的口供会导致我们侦查方向的错误。我建议郭麒麟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密码本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因为科学的分析要远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0: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密码本送到军事委员会了。

0: 那两份密码本我们都分析过了，全都是假的。
1: 我想知道真相，我想知道我养了20年的弟弟为什么会变成了冷酷的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怕我会崩溃。
0: 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出的棋子而已，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
1: 我被停职了吗？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与此同时我是不是也被限制了自由。藤田先生，我要回到政府办公厅去，能帮我挺住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继续待在政府办公厅。

0: 真正了解你的弟弟，你心目中的孩子只是你看到的冰山一角罢了。但是我不得不由衷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关键信息也没有说出来，我不得不说他非常坚强。领地确实值得尊重。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也希望领地能够迷途知返，但就现在来看，恐怕是很难了。

0: 长官，我有事想向汪处长汇报。
1: 汪处长现在在审讯室审问犯人，藤田长官现在正在使用这间办公室。
0: 哦，是这样，那打扰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0: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9: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

0: 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打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2: 经过2万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3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100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外面监护好啊，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的这个底片，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薛宇在家和我们这个500吨器材吊配合抬吊换绳。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架。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4: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5: 500吨，再轻一点，
6: 好，400吨，400吨，放到这，400吨。
1: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1000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3: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陆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陆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3: 马道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1年以后铺满桥面， 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

0: 平陆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福袋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6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1: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淘苗场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淘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要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2: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吧。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催产。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2: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一直在产。
0: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精子与卵子在水中逐渐结合，亿万微小的身影即将孕育出新的生命。
2: 现在我们池子里面已经产出来了2-3千万的卵，明天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大概2000多万的这种地形幼虫。
0: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蚝饼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

0: 河道拓挖，岩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 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 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 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
1: 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
0: 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 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6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6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2: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级，还建了17个幼教班。 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0: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 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三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27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 今天，紫材大桥的第一根竹缆开始安装。索缆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 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1: 准备好了，
2: 多少卷接收，多少卷接收。
0: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手根索缆，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缆两上两下，翻越两座70.5米高的主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手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主缆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3: 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缆更是决定整个主缆的空间位置。因此，手缆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4: 太靠外了，
3: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5: 过命令，过命，过命。
6: 再下一点，再下一点，再
7: 听到？
6: 太长了，

0: 换一个，再换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2: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膜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10米的高差。当跨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10年、20年后，当生命成熟，它们又会转

0: 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蚕、鰻鲡等30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10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4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10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也不能太。于是，水道中间的60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新疆上游。
1: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检测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的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0: 对鳗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用了最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2: 要30到50个苗，那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1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他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3: 好，整个大院。
0: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4: 连过了没有？
5: 高度应该没有影响。
0: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1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6: 从六湖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
0: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与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保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7: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5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 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7: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打放以上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0: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7: 真的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通压的。
0: 周边距离近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8: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0: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一，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9: 好，等我撬开它了。
0: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10: 扭回去了，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9: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嗯，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面，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做粉。
0: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9: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哦。你看它出来了，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10: 上面。
9: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0: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止。既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土地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9: 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0: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9: 都往棚顶跑。
0: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 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

时，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子们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

0: 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
1: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垂直了嘛。
0: 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2: 反正能装的我们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路运河项目。
1: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呢，
3: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一个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有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4: 3、2、1

0: 2022年1月，原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颜荣
0: 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2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会回去。
2: 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1: 不要怕，怕什么呢？
2: 啊，不要怕。
1: 聪聪，聪聪。
0: 再过2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2: 你自己去看，你看那个。
0: 运河开挖的这3年。 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3年。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颜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 在河道边种下绿色。4年时间，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狒狒来说。

0: 又是雪上加霜。
1: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生厂，因为堆生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0: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2: 因为这也是关乎的，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费飞，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3: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就这个。
0: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4: 我哋旧年的话呢嚟拍过你
5: 啊，
4: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4: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珍贵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预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2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0: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1: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3: 已经在火种上面了，年了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3: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4: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尾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的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十五个蚝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蚝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蚝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5: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
6: 哦哟，18.3，
5: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
7: 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很粉的。
0: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8: 得了！
0: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费飞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

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以语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他们敢冲击大门，杀无赦！罗司令，眼下战事吃紧，共军在全国好几个战区连连得手，而我们国军却一再失利，兵败如山倒。一旦共军腾出手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雾都必有一战。这跟眼前的事有啥子关系嘛？
1: 大有关系，雾都的袍哥10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增加了好几个师、好几个军。
0: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惹急了他们，安抚一下。
2: 田宇给老子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穿金戴银，歌功颂德。我，
0: 这是命令，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可以批50两黄金作为特别奖。
3: 司令，他们都走了。
0: 家族。
2: 你给我盯牢了袍哥们，老子是一让再让，如果他们再敢跟我对着干，我对他们真不客气了。司令，对付共产党，我前要素不敢追，对付袍哥绰绰有余。
4: 是吧？是。
5: 哎，包子。
4: 这不是黑哥吗？哎，幸亏你上次出了主意，你真的修理了那帮军警。
5: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种耀武扬威的家伙了。哎，哥几个这是去哪儿啊？广播电台下水道的水泵坏了，这刚出完气，也得干活嘛。修水泵啊？这个我拿手啊。真的？我在机械厂干了十几年的钳工呢，手艺不错的。哎，要不我跟你去一趟？
2: 那好啊，
4: 走啊。
2: 走，走，哎，走。刘总，走。这次清除共产党余孽，你表现得不错，毛局长非常满意。
6: 这是给你的奖金，还有活动经费。我在汇丰银行给你开了个户头。
2: 感谢专员的栽培。
6: 这么多。
2: 只要你肯为党国卖力，本专员绝对不会埋没你的功绩的。
6: 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2: 好，
6: 啊，刚才说的建立培训基地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宣旨。
2: 明白。那咱们这些培训人员，
6: 距离已经拟定好了名单，所有人员都由我亲自审定。
2: 专员出面的话。
6: 那这件事情肯定是万无一失了。
2: 你照这份名单，把这些人给我控制起来。
6: 我今天晚上就行动，
2: 一定要保密。你手下的人不许透露半点风声，否则
6: 格杀勿论。
0: 进来。

0: 好了，搞定。黑哥，可以啊！我本来打算找个技术员来的呢。哪里？哎，哥，我看你这个涵洞好像挺长的呀，得好几里吧？哎，
1: 那可不是，雾都地下全都连着的，四通八达。
0: 哎呦，是吗？
2: 哎呦，那苦了你们这帮兄弟了，这每次下来肯定还得带个地图，这防止走失啊，是不是？
3: 那用得着，铁路警察各管一条，我们就管这一片。哦，这样啊。老哥，反正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2: 黑哥够仗义，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3: 哪里哪里。哟。<笑>
2: 还是用爸的气呢？啊，行行行，听你的，不行吧？以后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你撒谎！我说话算话，再干这种事情，天打五雷轰。
4: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2: 绝不反悔。哎，萱萱，我跟你说实话，老爸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女儿萱萱甩脸子。<笑>好了好了好了，哎，给爸笑一个，笑一个，什么鬼脸儿？哎，这两天见没见那方孟凯啊？
4: 哎爸，我今天可是一点都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2: 不，你听我说，这个你跟方孟凯定的是娃娃亲。 人家现在方孟凯长得是一表人才，又是宋专员身边的红人，我就想呢，你的婚姻大事儿不能耽误，今天咱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怎么样？
4: 爸，
2: 嗯，怎么？
4: 你今天上一天班是不是累了？
2: 不累不累。
4: 哎，我今天上一天课我也累了啊，您早点回去歇着吧，好不好？我妈还等着您呢，我去吧。
2: 那你早点休息啊。
4: 哎，好，马上就睡。哎。
5: 你想好了，跟你妈说，啊，好，睡吧睡吧睡吧，早点休息啊！
4: 啊，爸爸晚安。
5: 方少爷，你赶紧过来吧，他一直在喝酒，三爷他如果再不回去，老爷是会打死我的。他说非要见你。行，谢谢方少爷。

0: 人呢？
1: 他在里面喝着呢。三姨太让我出来陪他喝酒，这都好几个时辰了，怎么劝我都不回去。
2: 孟凯，你来了。陪我喝两杯。
3: 喝什么喝呀？还喝？都喝成这样了。走，回去。
2: 我不走。
3: 跟我回去。
2: 我不走。你干什么？我不走。
0: 吴小婉，我知道你跟田雨是好姐妹，她不在了，你心里很难受。但是事已至此，你何必要这样作践自己呢？
2: 王孟凯，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是你害得梅林被抓，是你害得我的好姐妹田雨惨死。害得我的孩子都没了。
3: 你说什么醉话呢？什么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给你
3: 王正。
2: 七年我每天烧香拜佛，终于有了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就这么没了。
1: 老爷还不知道孩子没了，要是知道了能饶过三姨太啊？
0: 对不起啊，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事儿。罗文昌确实是心狠手辣，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今天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啊，走了，来，来，走走。
2: 别扶我。
4: 管不管？
0: 管不管？
4: 司令让我带三姨太回去。
0: 司令怎么知道三姨太在这儿呀？
4: 司令什么不知道？
2: 老不死的，还监视我！
0: 三姨太喝多了，小翠，扶三姨太上车。
2: 没罪，言语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老杨，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坐。
0: 老杨，真是为你们担心啊！敌人这次行动很突然，你们损失大不大？
2: 哎，三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何其亮、老耿，还有五个同志牺牲了。不过，主要力量没有受到影响，各支部已经继续开展工作了。
1: 非常好，现在可以明确的，
3: 敌人的蓝烟计划就是毁城计划，我们要加强护城的工作，尤其是对重点目标的保护。
4: 但是特派员，现在无痕迹时咱们人手实在是不够，你看一个工厂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光是咱们雾都就有上百个工厂，还有车站、码头、医院，这都得保护。
3: 游击队目前正在配合二野的南下作战，抽不出兵力来支援我们，首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就地取材，为我所用。
2: 首长的意思是说袍哥？
3: 对，雾都袍哥有十万余众，分布在各个阶层，上到商界财团，下到三教九流，势力不可小视啊。如果我们把这股势力争取过来的话，那我们的人力局就不成问题。
2: 要争取袍哥，首先要争取董振山。
4: 董振山？哎，轩轩，你爸虽然和董振山有过节，但毕竟当年是结拜兄弟啊，你可以试一试去接近这个董振山。
5: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田宇被陈江的事件又激怒了袍哥，我现在去的话实际好像不太好。
6: 两面看吧，今天袍哥大闹警备司令部，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哦对了，我今天还特意接近了田老大，他带我到地下通道看了一下。
3: 怎么样，疏军图有没有下落？
6: 他们是包干的，只知道自己负责的这一段。不过我觉得田老大这帮工人是我们破坏蓝烟计划的有用力量。
3: 搞不到数据图，国民党埋不了炸药，我们也防范不了破坏，这个事情得抓紧啊。老杨，你看能不能从方孟凡那先做些工作？
2: 方孟凡这几天去外地了，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联系。
5: 特派员，方孟凯调查清楚了没有啊？
3: 啊，关系果然不一般，看给他着急的。方孟凯目前还不是我们组织上的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一个抗战勇士，足智多谋，为人也很有正义感。
5: 可是他现在是在给国民党做事儿啊。
3: 可能是他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吧。你们说上次他参与了屠杀老耿同志，可据现场的情况我推测来看，最先给他报警的也是他。
4: 啊？
5: 那上级的意思是，
2: 只要方孟凯不是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我们都有必要把他争取到革命阵营里来。方孟凯身居要职，是我们识破敌人阴谋的一个突破口。秦轩，组织上希望你多和他接近，掌控他的真实情况。
5: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7: 什么这么大的阵势，就赔了这么几个钱回来了？
8: 谁的主意？
9: 二当家的。
10: 不，多爷，您是没看那阵势，军警都把机枪给架上了。我是怕咱们兄弟吃亏。再说了，人家给了100两小黄鱼，我觉得不少了。
9: 杜黑虎，你连我妹妹丧金的主意都打，你还是人吗？嗯，
7: 卢文昌这是破财消灾了，还没有打到他的三寸。
9: 对，要不干脆一把火烧了他的老宅子。
7: 嗯，不可，还有些妇孺下人，不可乱杀无辜。
11: 这还不简单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呗。田三有幺妹，他罗文昌不还有个宝贝女儿吗？
10: 这招好，咱把罗文昌的闺女给绑了。
4: 二当家说的对啊，
12: 我看也行，绑了个就死。

0: 萱萱，罗小姐，我等你半天了。
1: 那你找我有事吗？
2: 罗清轩，你们谈，我们先走了。
1: 明天见，拜拜。
0: 今天晚上明光大剧院有梅老板演的《贵妃醉酒》，我买了两个特别好的位置，所以想请你赏光。
1: 不好意思啊，钱处长，我不喜欢听戏，你约别人吧。
0: 那周末晚上我请你吃晚饭呢，东坡酒楼怎么样？
1: 我爸跟我说外面的饭不能吃，怕别人给我下毒。谢谢你啊，钱处长，再见。
0: 老早晚有一天把你弄到手，

0: 你什么人啊？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凭什么抓我？
1: 我告诉你，罗小姐，你爸爸杀了我妹妹田雨，一命抵命。今天你要替我妹妹抵命。
0: 田雨的事情，我也很难过，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真的会这么做。对不起啊，
1: 罗文昌，我迟早找他报仇的。我告诉你，今天算你倒霉。
0: 你就听您老子，当然会替罪羊吧。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么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啊？
2: 甭跟他废话。
3: 哎，你回来！你放我出去！
0: 我反复考虑啊，要想把袍哥掌握在我们手里，首先征服的是董振山。
2: 哎，宋哲啊，不用你出面。
0: 灭他，我来就行了。想当初啊，董振山还得高看我一眼呢。罗司令进入军界多年了，那您有把握控制住袍哥所有的堂口吗？
2: 所有的。
0: 董振山不仅在袍哥中一呼百应，在雾都也很有势力。如果我们能将10万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那雾都的防务。
2: 就顾入紧头。宋哲言所言极是，虽说罗司令和董振山之间有些恩怨，但是时局所迫，有些时候不得不借助袍哥的力量。
0: 嗯，好吧，子健啊，你给董振山打个电话，让他到森林部来一趟。哎，这样不可，要请，咱们怎么客气怎么来，要让董振山心甘情愿的为我们做事。
4: 行行行，请，子健啊，你给董振山下个帖子，请他到我府上来叙谈叙谈，行了吧？司令办公室，
5: 好。
4: 司令，
2: 哎，
4: 夫人电话，说有急事。
2: 小电话。喂，傻子是啊？
6: 傻子，轩轩被绑架了，啊，袍哥的人干的。冯管家是去结账，亲眼看见，是田三干的。老爷，你救救我们家轩轩吧！
7: 袍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6: 我告诉你啊，轩轩要有什么事，我也不活了。
7: 哎哎哎，你哭啥子嘛？沉住气，沉住气啊！董振山想拿我女儿开刀，打错了算盘。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6: 你看到了吧？我这边想请董振山喝茶，他那边就绑架我女儿。昨天不是
7: 谈妥了吗？这件事情你们蹊跷啊！你个董振山狗东西，我今天不叫你死，我叫你脱三层皮。子健，带一个团，把轩轩给我抢回来。
6: 轩轩在他们手里边不可轻举妄动。
7: 你怕啥子吗？把董公馆团团给我围住，他敢动轩轩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我灭了他袍哥！
6: 去，快去，快去！
7: 哎，
0: 罗司令，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打乱国防部的行动步骤。就是10个罗文昌也承担不起责任。
7: 状元，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难道你让我看着她惨死在袍哥的手里吗？
0: 你别着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看这件事情让方孟凯去办吧。
7: 你方孟凯小屁孩，咱能干啥呀？他，
0: 罗司令有所不知，方孟凯从今后。
6: 在精锐部队受过训，还当过连长，可以说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我怕他进得去出不来。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子健，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啊，让设备团带兵随时准备出发。是。
7: 这次无论费多大力气，都要把罗清轩救出来，这样才能让罗文昌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明白。另外，跟我们一趟车来雾都那个东海妹还记得吗？
8: 记得。董振山的女儿。嗯。
7: 下一步你要通过她，多跟董振山接触。
8: 老师的意思是，到时候我再让告诉你的。
7: 是。
8: 时间紧迫，我把袍哥撕票，我现在赶紧过去了。
7: 我知道，你跟罗清轩是恋人，旧人心切，但是要知道，董振山不好对付，一定要千万小心。
8: 明白，
7: 老师为你着想。

0: 来者何人？
1: 陈青衣，暴黑柱，你我兄弟一个族，在下方孟凯，求见总舵主。
2: 好大的口气，总舵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1: 这位兄弟，来得慌张，未带单张草片，见了总舵主，当面叩神灯。
2: 看来你鸽子翻了山，越了岭，抹了蕨，落了脚的。鸽子稍等，我进去禀报。
1: 多谢兄弟。

0: 警告杜爷，我虽然抓了罗云昌的女儿，但是据我调查，我妹妹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一个叫方孟凯的出卖了梅林，导致了我妹妹受到株连。我妹妹被害的罪魁祸首就是方孟凯，所以恳请杜爷让我去找他清算血债。
1: 别急，铁三。方孟凯听着耳熟。
2: 方孟凯是不是那个帅哥？
3: 禀报总舵主，一个月边国道自称方孟凯的客位特来拜访总舵主。
1: 对，此人正是我的仇家，他居然送上门来了。今天我要让他好看。
3: 且慢，龙兄虎弟。 今日是我们团聚之时，当以礼义为先，花果为源。按照规矩，请入龙门，我看他是皮不是皮。

0: 在下方孟凯，叩见总舵主。
1: 王先生，你独闯龙门为何而来？
0: 明人不说暗话，真神面前不烧假香。在下听说袍哥兄弟绑了一位叫做罗清轩的女子，受朋友之托，特意前来和总舵主商议讨要之事。
2: 你小子口出狂言，胆子不小，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在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还请总舵主和各位袍哥兄弟海涵。
1: 我董某人很感谢你在医院里的出手相救，如果你手头紧，我可以资助你几个。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还是请回吧。
0: 总舵主，方某并不缺钱，只是答应了朋友的事情，不能失去了信用。
1: 好，我董某人很欣赏你的义气和胆量，不过按照规矩，你必须得层层闯关。如果你赢了，我可以放人；如果你闯关不成，对不起，你就不好走出这个门了。你要好好想一想。
0: 在下悉听尊便。
3: 钱要足，钱要足。
4: 你不说对付黄哥绰绰有余吗？啊！你倒是把轩辕给我抢回来呀、啊！
5: 司令，那袍哥势力太大了，我人手不够，对付不了。
3: 那你们说，那个方孟凯能不能把轩辕带回来呀、
4: 啊？啊！急死我了，真是。
0: 司令，您别急，
6: 方孟凯是您看着长大的，而且武功高强。既然宋吉刚夸下海口，这事儿应该没问题。
3: 要是轩辕有啥闪失，我非铲平了袍哥堂口。子杰，如果再过两个小时轩辕不回来，马上行动。
7: 明白。
0: 总舵主，在下年幼时随父亲从荣昌老家移居雾都，承恩兄保举，拜兄接纳，在城南正阳小码头义字号上矮居三年，现今拜兄提携为红旗管武。
8: 花花旗、龙凤旗，我给方兄打个好。

0: 我们这就告辞了。哎，等等等等，总舵主，还有什么吩咐？我今天见到你，有一事相告。总舵主，请明示。这些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人，我看见你，我找到了。嗯，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这个人不但能继承我的舵位，还能成为我的乘龙快婿。 这个人就是你，哎，
1: 总舵主，这，
0: 何况我的女儿，我也看出来了，她有这份心意。女儿，不妨你也把这事儿挑明了吧。这桩婚姻合不合你的心意？
2: 我听爸的。
0: 总舵主，既然也符合了我女儿的心意，那么好，我决定。 这件事情就注定了，
3: 总舵主，我都没有答应，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定了呢？不能啊，总舵主！乱
0: 世之秋，特事特办。
3: 总舵主，不能捆绑成公鸡啊！这种牛不喝水，想要逃的时候，我绝不答应。<笑>
0: 那小子，
3: 想当年穆桂英在穆和寨捆绑杨宗保，成为夫妻，不也成功了吗？
0: 今天我也让我的女儿当一回穆桂英，来人，把这小子给我绑了。我倒看一看，捆绑了不能成夫妻。
2: 总舵主，你不能啊！总舵主，
0: 各位龙兄虎弟，我决定我的女儿嫁给方孟凯，拜堂成亲入洞房。诸位，今天晚上都来喝喜酒。
2: 好，总舵主。
0: 总舵主，我没有想过，都已经现在了，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简直就是一出荒诞的闹剧。哼，小臭丫头，不知香臭，刚要放了你，你不知天高地厚，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件事不太跟我有关系，关系还大了去。
4: 我跟方慕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不信您问问他呀。哎，
0: 对对对，舵主，他说的没错，说的没错。娃娃亲多了是了，不结婚就不算数。
4: 哼，娃娃亲，这现在都民国了，还搞封建那一套。
0: 不结婚就不是一家人，我女儿有这个权利。来人，
4: 来，
0: 把这个小女子给我轰出去。
2: 你什么意思你？不走，那就来不及了。你什么意思你？不走，赶紧走！放开！不想走了是吧？那好啊，我的兄弟黑虎还没有成亲呢，你给他当媳妇吧。啊，两桩婚事一块儿办。不，不能，不能，不能！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走，他
0: 哎呀，你
2: 都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还要娶个小的回家是不是？
0: 你说什么呢，季轩？神经病啊你！
2: 什么？怀谁的孩子？
0: 杜海梅，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干什么？我现在杀了他的心都有，你试试。
0: 哎，舵主，苏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要杀要砍，随你们便。舵主，舵主，我听说你之所以受所有的袍哥爱戴，就是因为您义薄云天，言而有信的，舵主，求求你了，舵主，放他走吧，舵主。
1: 凡人，
0: 谢谢舵主，快走。
2: 不行，快走，
0: 赶紧走啊，赶紧走。
2: 你等我来救你。
3: 王孟凯，你到底是什么人？如实招来。
4: 快说！快说！快说！
5: 总舵主，家父乃是总舵主当年的结义兄弟方进斋。
3: 方静斋，你是方静斋的儿子？

0: 你这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啊！爸，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他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1: 你住口！都还没我告诉你，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们董家和方家。 还罗家早已恩断义绝，你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人，也不许到他家去当儿媳。爸，住口！董海妹，别怪老爸今天手痒痒了，收下无情了啊！来人，带
2: 人，
1: 把方孟凯给我抓起来！哼，我跟方家。 这么多的恩恩怨怨已经二十几年了，我今天不能饶了你。是啊，
3: 段爷，此人留着必有后患，今天就必须办了他。
4: 对，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5: 杀！杀！杀！杀！杀！杀！
6: 方慕凯，你把梅林骗回去，又出卖他，害得我妹妹被陈江，
5: 我绝对饶不了你！
6: 你别在这胡说，我没有害梅林，
1: 死到临头还狡辩，你信不信今天晚上出不了这个门？杀！杀！杀！杀！弟兄们，今天晚上子时开刀问斩，严一轩，董振山，
5: 我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你要是杀了我，你们跑路哥需要留枪和。
1: 董振山，我不管是谁。
7: 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我就不信那个邪，不信咱们就试试。董振山，
8: 师傅，快点！
7: 来，董振山，你赶紧给我放了！
1: 现在真的大开杀戒，有可能会中别人的圈套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既然说出了口了，就不能出尔反尔，否则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9: 那你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跟他结婚呢？不是说变就变了吗？
1: 你这是两码事。方孟凯不死，我没法向弟兄们交代。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 这地方不用操那心，你到底什么意思？人你救还是不救？谁那个宋哲元不是说方东凯百里挑一高手吗？不用咱们操那心啊，不用操心。
1: 王总，哎，一会儿把车给我送回去啊。
0: 哎，轩轩，轩轩，
2: 欺负我走。
3: 哎，我小姐，你可算回来了，你赶紧看看罗司令去啊，他都急坏了。
4: 桂鹏，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3: 你说，你带人去整武馆，帮我把方孟凯救出来。董志山可能要对他下手。
4: 好，我马上通知卫队。
5: 快，
3: 走。哎呀，今儿可真够闲的。
5: 你说要真让方孟凯这龟儿子跟海梅入了洞房，你还有啥稀罕账？
6: 那小子跟我比呢，还稍微有一点嫩。哼，来喝酒。

0: 真伤哭。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福寿安康全都有。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呀，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3: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呀，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4: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亲朋，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5: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呀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5: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福银杯啊，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6: 百福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福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福寿安康全都有。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5: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的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6: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5: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福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2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5: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后台数据显示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个名额了，直线往下掉，真的是没有想到，李总呀太火爆了，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没了。
6: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福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嘿嘿，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嘿，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慢呢可都抢不到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打进电话成为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5: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自己用是纳福，真的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3: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也真念叨啊泡的这水呀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4: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2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5: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呀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 退退，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福寿安康全都有，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

0: 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福寿安康全都有。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2: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啊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哈。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亲朋，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4: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呀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4: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福银杯啊，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百福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福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福寿安康全都有。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的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5: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 纶，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富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百富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两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后台数据显示啊，现在只剩下不到60个名额了，直线往下掉，真的是没有想到，李总呀太火爆了，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没了。
5: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福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嘿嘿，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嘿，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腕啊可都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打进电话成为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自己用是纳福，真的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2: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一直念叨啊，泡的这水呀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儿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3: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两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儿，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4: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呀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 退退，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

0: 推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福寿安康全都有。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们座垂死的征程，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别有事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座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

0: 干什么呢？
1: 范海呢？
0: 他已经被人救走了。
2: 胡说！
1: 人会为你们老爷杀了。说，不是，他真的逃跑了。你要是敢骗我！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0: 小的不敢，他千真万确是被人救走了。
3: 他应该说的是真话。
2: 关副官，谢谢你啊，关键时刻鼎力相助，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的。
3: 刘小姐，客气了，关鹏为您效犬马之劳这是应该的。走吧。
2: 走吧。
4: 撤！
2: 安娜，干得好，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嗯，
5: 小姐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2: 那当然，你是我的好姐妹嘛。
5: 不，我是你的影子。

0: 你是都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还要举个小的回家，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秦轩？
0: 我现在杀了他的新男友，是不是？
1: 哎，舵主，苏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

0: 豪哥那边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1: 这次多亏了方一凡。
0: 是吗？
2: 老爷，钱处长来了。
3: 哎，司令，太太。
4: 啊，廖总来了。
5: 爸妈，你们先聊，我回屋休息一会儿啊。
3: 哎，萱萱，我这百合花是送给你的。
5: 钱处长，你真是太有心了。不过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从小就对百合花过敏。
4: 你这孩子，人家药组是好心好意来看你，这么说话多没礼貌。
3: 萱萱啊，这是福大命大，造化大。
1: 杨总啊，你这话说对了一半。
6: 这次萱萱能化险为夷啊，主要还是靠了方凯啊。这小子行啊，有勇有谋，如今呢又官居要职，今后必定前途无量啊。同志啊，我是看好这个方木凯这小子，

0: 我们家轩轩啊，又从小订的娃娃亲，我看可以让他们俩先煮一煮啊，君君。好，司令，
1: 那我有事，我先走了。
2: 哎，
0: 我有话要说。
2: 德国，
0: 你爷爷不小了，早点成个家，啊。
2: 好，好。
1: 耀祖，我送送你。
2: 哎，挺香的嘛，啊！爸，我是故意的。亏丫头，我还看不出来。
1: 耀祖啊，你说轩轩的婚姻大事哪能说定就定了是吧？
2: 那个方孟凯太碍人事了，我们家轩轩又任性，我觉得嘛，你照顾他会更好点。
1: 好，那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2: 以后啊，你要多找机会跟轩轩接触接触。
1: 好嘞，好。
3: 那我先告辞。哎，
2: 好，慢走啊。
3: 秦轩，孟凯，你来了。下课了。
2: 嗯，下课。
3: 今天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啊，高兴。走，来。
2: 好。
3: 孟凯，嗯，谢谢你救我。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2: 那我就请你吃饭吧。说吧，你要吃海鲜还是想吃西餐？
3: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还是我请吧。你说想吃什么？
2: 那就去吃老麻抄手。就这个呀？你罗大小姐也太好打发了吧？啊？全都忘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最喜欢吃老麻抄手了。小摊贩一来你就推车跑过去买。
3: 有的时候兜里的钱只够买一碗的，就你一口我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哎呀，我怎么会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现在我也认为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嗯，你怎么不看路啊？
2: 看美女吗？忘了。你臭贫。<笑>
3: 怎么？
2: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3: 我有女人缘啊，永远有女人解救我于危难之中。
2: 你厉害。

0: 孟凯，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
1: 我当然记得。当年我随部队开赴前线，你来送我的。李轩，早点走吧。
2: 到了前线。

0: 我们的山河壮丽，可如今因为内战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些你都看到了吗？我又不是瞎子，怎么会看不到呢？
1: 国民政府倒行逆施，早就失去人心了，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推翻的。
0: 清轩，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
1: 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我对他们的恨比你差不了多少。
0: 可既然你这么恨他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
1: 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耻。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的。
0: 那
1: 可以告诉我你的打算吗？
0: 对不起，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孟凯。
1: 你单枪匹马地跟他们干，最后只能视为公办，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秦轩，你太高看我了。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志向，我也不想卷入任何一个政治漩涡。当年我为国民党出生入死，可到头来还是四处追杀我。现在想想都心寒。
0: 共产党是为了解救民族灾难的，而国民党才是把这个国家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灾难里。
1: 秦轩，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没有必要在这儿策反我。共产党、国民党哪一边我都不想站，我只想凭自己的良心做事。方孟凯，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如果是你让我去做的事，我会考虑的。

0: 哥，少喝点吧。兄弟，我心里憋得慌。你说这方孟凯疑点明明这么多，这罗文昌说他有勇有谋，还想让他做女婿，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就是，这方孟凯要是不回来，罗清轩铁板钉盯着你了。现在好。
0: 老寡妇死了独养儿，一点指望都没有。
2: 我心寒，我心寒。咱们拿了党国的钱，得办正事儿啊！啊，
0: 报告专员，基地啊，现在建设的非常迅速，过几天就可以使用了。
2: 我问的不是这个，
3: 年轻人喜欢泡吧可以理解，但是天天泡。
2: 就伤身体了。舒俊图的事儿怎么样了？啊，宋主任，那些扛不住的工人啊，倒是交代了，但是呢，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施工的地段，要是想搞清楚整个城市的话，还得需要时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擒贼先擒王，只要摆平了方景斋。
4: 就不愁找不到土。对啊，但是方静斋这个老家伙真是软硬不实。不过没关系，
5: 我已经让方孟凡回家之后呢，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下手。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7: 孟凯，孟凯啊，嗯。 咱俩可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呀还是跟孟瑶做生意吧。啊，
8: 大哥，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7: 那总比当军警强吧？啊，干什么不好啊？啊，非得跑到警备司令部去工作？
8: 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出身，我就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好咱们家人。另外，我还想查清楚一些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8: 当初是谁出卖我的，害得我姐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刑场上去？嗯。

0: 好了，过去的事儿别说了，来吃块肉。
1: 姐，我敬你，谢谢。
0: 跟我还客气。
2: 妈妈，这是啥鱼啊？还长着胡子？
3: 哎，别动，这个呀是长江里的黄辣丁，很珍贵的。你爷爷啊就吃这一种鱼。
4: 我跟你说啊，在爷爷的老家荣昌啊，这种鱼是最好吃的。你看看啊，这鱼肉质鲜美啊，啊，高蛋白低脂肪，不管是炖着吃还是吊汤，哎，美味佳肴啊！来，爷爷给加一块啊！
2: 哎，谢谢爷爷。
4: 哎，快吃吧啊！
0: 爸，你是不是想回老家去看看？
4: 哎，兵荒马乱的，恐怕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快吃吧，快吃吧。
5: 进来。哎，不凯，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专员有什么吩咐？
5: 这两天你辛苦了，今天没什么要紧事儿。你也好久没见罗兴轩了吧？给你放个假，好好陪陪人家。
1: 谢谢专员的关心，那我走了。
5: 好，玩得开心啊！
1: 谢谢。

0: 方孟凯意识到宋吉刚可能是接到了上峰的指令，而他瞒着自己把钱耀祖叫来，应该是跟他们正在进行的阴谋有关。他决定跟踪下去。
1: 老婆，

0: 孟瑶啊，
1: 哎，
0: 我听说你金叔他儿子从剑桥回到雾都来了，你见着他了吗？
1: 没见着。
0: 抽个时间去见一见。
2: 嗯，老爷
0: 啊，
2: 您的银耳莲子羹我给您熬好。
0: 啊，最近你辛苦，你替爸喝了啊。
1: 爸您喝，您得健健康康的，过几天就到您生日了。
0: 哎呀，乱世之秋，我还哪有心思过什么生日啊？
3: 过呀，当然要过，而且啊，要过得风风光光的，
2: 把那些煤气都给冲走。
1: 董姨这话说的在理儿，爸，我知道您不喜欢张扬，那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就办一个小型的家宴，我就叫几个亲朋好友。
3: 老爷啊，这一辈子你也不容易，让儿女们孝顺孝顺你。
0: 千万别太张扬。
1: 我懂了。
4: 你海梅啊，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总舵主的位置到底传给谁。
5: 头疼什么呀？传给我呀。
4: 海梅啊，你从小在帮里长大，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袍哥历来的规矩就是传男不传女，我要是把这个规矩破了，服不了众不说，闹不好袍哥的内部还会起内讧。
5: 爸，老规矩也得改一改了嘛，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这简直就是歧视妇女，最起码对我来说不公平。
4: 海梅啊，你是块好料，可惜是女流之辈。
6: 那方孟凯不成，我看你找个如意郎君就嫁了吧。
4: 海梅啊，你看这杜黑虎怎么样啊？武艺高强，又跟我鞍前马后的。
5: 哎，爸，打住啊！你可别跟我说杜黑虎，我不喜欢他。再说他这个人，
7: 老爷，
4: 黑虎，你这是干什么？
7: 求您把海妹嫁给我了。
4: 这三更半夜的，你怎么了？
7: 我杜黑虎好歹是袍哥舵爷的孙子，对您也是忠心耿耿，您就成全了我俩吧。
5: 哎，杜黑虎，你别妄想了啊！我告诉你，我董海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你的。
4: 黑虎啊，现在是民国时期了，婚姻自由恋爱这事儿得海妹自己说了算了。
7: 行，强扭的瓜也不甜，那我也不勉强了。杜爷，您这身子骨一直不好，继位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商量商量？
4: 不急吧，这事儿涉及到几万袍哥的命运和前程啊，这个事儿我还没拿定主意。
7: 您不会是想把舵位传给海妹吧？
5: 传了又怎么样？
7: 海妹她虽然有本事，那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咱老祖宗早就留下话了，袍哥老大不能由女人来当，那是大忌。我爷爷当年被土匪害死，要不是我奶奶把这舵位让出来，也轮不到。
8: 六姑的恩德我没齿不忘，我董振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传位之事得从长计议。
7: 您也说了，这事关几万袍哥的前程，我是二当家，我有权。
8: 黑虎，我董振山还没死呢，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陈处长，这是用于培训基地的三箱烈性炸药样品，请查收。
1: 好，胖哥，请查一下。

0: 装车，培训基地，烈性炸药，宋金刚这就要实施行动了吗？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1: 请转告宋专员，只要试爆成功，国防部将运来更多的炸药。
2: 放心，我一定转告。你们辛苦了。
3: 试爆，宋继刚这是在培养爆炮手。
4: 出发。

上不了，阴历10月16。哎呀，想当年呐，我方静斋、董振山、海袍哥的时候啊，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三兄弟都到。

0: 到一起大喝一场，那才叫痛快呢。
1: 可你们现在是活冤家，都斗二十多年了，咱们今天去方静斋会不会把我们给轰出来啊？
0: 不管怎么说，

0: 让他在家里好好养养。
1: 爸妈，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呦，你凑什么热闹？早饭都没吃呢，快回去吃饭去。
1: 不，
2: 我要去方家吃早饭，他们家今天肯定有好多好吃的。我要去把他们家给吃穷。
1: 好，
0: 这才是我女儿呢。上车吧。
2: 妈，上车。

0: 豪哥董振山带着他女儿龙海妹也来了，我去迎接一下。
1: 啊，董爷，董小姐，欢迎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2: 爸，姑父他们来了，不是说好了今天只请亲朋好友吗？把他们请来干什么？
0: 不是我们请的，是他们主动找上门的。
2: 少侠，看来是把鬼也来了啊！多年的冤家对头，不请自来了。看来我们这缘分还没尽呢。敞开大门，因为上课。
0: 明白。
3: 去吧。
1: 姐，这边请。
4: 以后这是怎么了？都是当年磕头的兄弟，二十多年都没打交道了，怎么见了面都没话可说了呢？
5: 大哥，每年的阴历十月十六，我都在家里为你祝寿。你当年定的规矩，我从来都没有改变。大哥，我想你啊。
2: 振山呐，看来这么多年有些事情我是冤枉你了。
6: 哎呀，大哥二哥，小弟给你们行礼了。
5: 我哪里敢啊！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高不可攀啊，谁还敢和你称兄道弟啊？
6: 公家当差苦命啊！哎，不过我们兄弟啊，永远都是兄弟。
2: 看来今天方某有幸啊，磕过头的兄弟都来了，不枉兄弟一场。
6: 是啊，大哥大哥，哎呀，你看啊，我这过世的夫人雅娟呢是静斋兄的亲妹妹，哎，静斋的姨太太曼华又是镇山哥的亲妹妹，我们这圈套着圈的姑表亲呢，打断骨头连着筋，想断都断不了。
2: 二位请。
6: 哎呀，二哥你请。好好。
1: 哎，敬你们一杯。
7: 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呀？方大哥，
1: 我喜欢吃红烧肉。
7: 哎，
8: 齐轩，你来了。哎，你昨天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9: 我带着几个学生到宋杰参加音乐节了。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7: 我。聊什么呢？这么亲热呀？
9: 董海妹，你嫉妒啊？嫉妒的话，赶快去找一个呀！
7: 现在有些女孩子脸皮就是特别厚，一锥子都扎不出血。
1: 吴
7: 清轩，你不是怀孕了吗？几个月呀？是男孩还是女孩？要不然我给你找个接生婆吧。
9: 董海妹，你今天不是过来抢婚的吧？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当穆桂英。

0: 实现在杨宗保可泡着，
1: 杨宗保注定就是穆桂英的，逃也逃不了，后边有个红绳牵着呢。
2: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什么红绳子牵的，什么杨宗保，那这杨宗保不成条狗了吗？被红绳子牵着。哎，齐轩，
1: 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我给你加。
2: 你自己吃吧啊！哎，
3: 小姐，你有意栽花，花不活，他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1: 你最近学词学挺多是吗？不会用别瞎用，好不好？
4: 大哥二哥呀，我时常在想，如果这时光能倒流，
5: 我们三兄弟再回到20年前，那该多好啊！啊，我们三大家族联起手来，那可是威震西南呢！
6: 长在脸上的皱纹能抹平吗？头发白了把它染黑了，挺不了几天还会长。
7: 可在心里的伤疤，不管多了多久，也是很难愈合的。
5: 哎呀，看来两位哥哥对20年前那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呀。
6: 我可不想提这事儿啊，你非要提起这件事情来，怎么着？你还想把过去的老账咱们都算一算？
5: 不不，大哥没那意思，没那意思。700年谷子，800年的看我再折腾出来有啥意思呀？不过，我想提醒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手上可都是沾着共产党的血呢，一根绳上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
6: 好，既然你说起这事儿来了，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当年陈天柱家的灭门之案，我没有杀人，这件事情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5: 不过据我所知啊，陈天柱的老婆并没有死，就藏在武都，
4: 而且他那女儿啊也被人救了，那现在该长大成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回来找我们算账了。
6: 行了，我们哥仨坐在一起就不要谈这事了，说点别的啊。
5: 哎，好好好好，大哥呀，这个多亏了孟凯啊救了我们家轩轩，我这点还真得谢谢您呢。我是真喜欢孟凯这孩子呀，那是一块好料啊。我在想啊，干脆让他们俩把
6: 这事儿，你想都不要想，你想啊，毁清了肠子的事情，我方景斋还会再做。
5: 哎呀，大哥，
6: 你记着，我方家不会跟你结亲。
5: 二哥，你看这。
2: 哎，齐轩，齐轩，你听我说，齐轩。
0: 孟凯，刚才你要说什么？
8: 国防部昨天运来了3箱 TNT 烈性炸药样品，说是建设基地试验爆炸用。但是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是想要回城。
0: 回城？具体如何实施啊？
8: 具体方案还不知道，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炸毁雾都的兵工厂、水电厂及其他的基础设施。
0: 那你确定你的消息可靠吗？
8: 绝对可靠，是我亲眼所见。秦轩，这是个惨绝人寰的阴谋，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同胞要死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家乡也将会毁于一旦。
0: 所以说宋吉高一直要苦费尽心机寻找疏浚图，就是要实施蓝烟计划。
8: 你们早就知道有蓝烟计划了，
0: 但是和你一样，具体方案尚不掌握。孟凯，我们需要联手阻止敌人的阴谋。
2: 哎，静静，幺爸呀，在跟姐姐玩捉迷藏呢。
9: 那我也参加。
2: 好啊，我们一起来好吗？来，
0: 走吧，
2: 我这来。
0: 来，
2: 你们玩老鹰捉小鸡好不好？这
0: 开始了，
2: 开始，把你手拿开，伸伸开来。哎呀，抓哪抓？呀！
5: 哎呀，好啊！大哥，你看这俩。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呀！
1: 小心小心！哎，
2: 来了来了！
3: 啊！快跑啊！快跑！
4: 来个相反。
5: 对对

当年董振山被罗文昌欺骗，参与了陈天柱家的灭门案。当他发现上当后，当即冲进火海，救出小海妹并抚养成人，自己终身未娶，以示赎罪。

0: 娘的，龙海妹娶不到，龙头老大的位置也不给我。哎，咱袍哥传男不传女的王规，让董振山这么就给破了？你说我杜黑虎这么多年跟着他董振山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到头来落了一场空，我冤不冤啊？
1: 冤死了！你都快成窦娥了，你说你都这样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黑虎，你就说怎么办吧。
0: 我爷爷的江山怎么到董振山手里就成祖传的了？他董振山要真把舵主之位让给董海妹，那就是逼老子跟他翻脸。
2: 好啊，兄弟，我支持你。

去了。

0: 这林子里还有别的杀手，咱出不能久留。
1: 不行，我还得找到安娜呢。
0: 掉陷阱里了。
1: 你救了她，
0: 算你的命大，好巧妙遇见了。
1: 碰巧，我看还是咱俩有缘呗。
0: 这跟缘分还真是没关系。好了，别再说了，赶紧走。
1: 受伤了？
0: 没事，被树枝刮的。
1: 海妹。
0: 赶紧走吧，走。
1: 好。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我们最真情。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状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航随远方来。

0: 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汉！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
2: 为什么要围我座舱？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5: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今天跟我说的造人案件，这事儿不会是你做的啊？
1: 是啊，我差一点就得手。
0: 谁让你做的？你现在长本事了是不是啊？背着我自己敢拿主意了？
1: 藏不住这个。
0: 我说了，现在要弄死他了吗？
1: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能够顺利的上位吗？要不然我犯得着冒这个险？
2: 还差点被方孟凯给收拾了。
0: 谁？
2: 方孟凯。
0: 怎么又是方孟凯？哪儿哪儿现在都少不了他。
2: 要不这样，我带几个弟兄先把方孟凯给做了。
0: 就你办事这点能力，还要做了方孟凯？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事儿，让他们拿着钱躲远点，咬上，没事别回来。

出来看看你嘛，正好顺路嘛，你喝两杯。

0: 这是干嘛呀？啊？你说咱们俩都是袍哥的弟兄啊，以前是我说话不中听，得罪你了。这兄弟是兄弟，是不是？三儿，来，喝一碗，给你认个错。来吧，三儿。
1: 干了这杯酒，
0: 三儿。哎，这就对了。
1: 我说三儿，我知道你还为你妹妹那事儿心里难受，咱们可是一起打天下的弟兄，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可是呢，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说这个方孟凯，他前脚刚把梅林送回家，反脚就给卖了，还把你妹妹赔得沉了江。他的女儿要报仇，又是他方孟凯横插一棒子，害得怎么眼巴巴地看着罗清轩就那么走了。你说你跟这方孟凯无仇无怨，他怎么就跟你对着干呢？说白了，就是这人心太黑，他一早就想好了，把梅林和你妹妹两条命拿去邀功了。
2: 行了，别说了，
1: 不说了，不说就只能咬着牙往前咽，
0: 还不是怪遇上方孟凯这种小人，背后里使坏的家伙。行，不说了不说了啊。三儿啊，我劝你认了吧啊，再说了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2: 咱们俩的账迟早会算清的。

0: 我就知道是你，知道是我，你还不来帮我？
1: 这不是有你在保护我吗？我知道你有不好身手，所以不用帮你啊。那个刺客也打不过你，
0: 真坏。那你就是在坐山观虎斗喽？

0: 说错了，我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格斗。
1: 油嘴滑舌的，
0: 说说吧，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1: 我有夜游症啊，一犯病我就东走西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你这儿来了，也可能是偶然的吧。
0: 你这也太偶然了吧，啊，连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1: 你上次不也是偶然碰到我，还救了我吗？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好好好，你怎么说怎么是吧。
1: 你伤好些了没有？我是特意来给你送药的，就看见有人对你下黑手了。
0: 所以你就拔刀相助了，对吧？看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0: 方孟凯说的事情十分重要，为挫败蓝焰计划立了大功啊！江南，
1: 哎，
0: 你马上派人到周边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建的房屋据点。
2: 好的，我马上派传报去。
0: 黑哥，你去转告樱桃，告诉他抓紧时间做方孟凯的工作，可以借情侣的关系作为掩护，他要是愿意跟我们联手，那就成为我们插在敌人心脏的又一把钢刀。
1: 我今天就去通知他。
0: 太委员，地下疏浚图还是进展不大。
3: 这个不用急，没有图，宋基刚比我们还要急，我们只要盯紧他就行了。这个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没错。
5: 专员，基地的建设呢，基本就绪，炸药的样品也送过去了，授课专家也到位了。
6: 不错啊，耀祖。
0: 我很看好你。
6: 感谢长官栽培。那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呢？
3: 局里已经通知学员三天以后报到了，但是没有图纸。他们学会了爆破到哪儿去使用啊？
6: 这图能藏在哪儿呢？
3: 应该藏在方家。
0: 要不这样，我把方静斋抓起来，我不信他死不认账。
6: 方静斋死了，我找谁要图去？你去忙吧。

0: 新来
1: 的。大人，新来的文件。
0: 我接着看。我来啊。
2: 跟我出去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你家。
1: 去我家？
2: 你爸爸过七十大寿，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这太失礼了。我要亲自登门去拜访他老人家。
1: 专员，恐怕您还有别的意思吧。
2: 聪明，实话告诉你，魏明远死了，图纸的下落都断了，现在零零散散能找到的图也不敢大有，唯一的线索就在你父亲手里了。
1: 您真的认为图纸在我父亲手上？
2: 他是地下疏浚工程的大股东，又是魏明远的朋友，起码是知情人吧。行了，赶紧走吧。
1: 是。
3: 我出来工作，你们一家子对我的外向哥体贴入微，光怀本事，我一直心存感念。
4: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它干什么？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3: 方丈先生是识大体的人，我现在遇到了难处，想得到你的帮助。
4: 请讲。
3: 市区的地下疏浚工程的改造和修缮，因为没有图纸，所以现在也无法进展。上峰怪罪老百姓抱怨，搞得政府也焦头烂额的，所以今天特来求得您的帮助。
4: 我早就说过，我从来没见过这张图。既然今天你说起来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们口口声声的说要修缮这个地下工程，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
3: 我们杀的都是与政府作对的共产党啊。方丈先生，你说如果

0: 我在您的这个棉纺厂、面粉厂啊，还应该有发电厂吧？要是发现了这些不法分子，我也要秉公执法了。
1: 老夫对这件事情实在是无能为力呀，请您多谅解。
0: 王老先生，乱世之秋，您多多保重吧。
1: 谢谢。

0: 居然为虎作伥，把这样的人也带到家里来啊！
1: 今天你把他带到家里来威胁我，你有何居心？
2: 爸，
1: 你别管我叫爸，我不是你爸爸。你跟这种恶魔在一起，我不配做你的父亲。
3: 爸，您跟孟凯好好说，他也是没办法，官差在身嘛，他。
1: 你听爸的，把这个差事去掉。爸养了你，养你一辈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给我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生活，我都认。你就风风光光的在老房家当少爷不好吗？
2: 行了，爸，您就别说气话了。我现在就算是把差事辞了，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1: 那我就把你送到国外去，送到美国去。
2: 您别说这些不现实的话了，我现在不能走。
0: 为什么不能走？
2: 这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说，要是他们说的那张图纸在你手里的话，我希望您以国事为重，把它交出来。
1: 阿莫凯，你告诉我，在你的心里头究竟什么是国事？如果你连这两个字都不知道，那就是爸的错。
2: 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总有一天你会了解的。

0: 宋吉刚到了我们家，逼我父亲交出图纸。他们没对伯父怎么样吧？
1: 但是宋吉刚说要对我们家的产业下手，而且很快采取行动。我有些担心我父亲和家人的安全。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那孟凯，你认为图纸到底在不在伯父的手里啊？有可能。
0: 但是我父亲现在不信任我，但不会把图纸交给我的。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很多话不能跟他说。我理解你的难处，在外如履薄冰，国家还要面对亲人的误解。
1: 齐轩，我急着把你找来，就是想请你帮忙，看有没有可能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区去。
0: 我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孟凯，你想过没有，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
1: 伯父到底肯不肯去，还有你们方家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我认为，只要伯父不交出图纸，他就是安全的。
1: 有道理。我父亲现在连我都不信任，所以这图纸即便是在他手里，宋吉刚也拿不走。你放心吧。
0: 我们会派人保护伯父的安全，还有保护工厂的问题，我也会向上级报的。
1: 谢谢你，
0: 周总吧。
2: 孟凯，雾都快要解放了。

0: 咱们应该联手加快反动统治的灭亡。
1: 我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我会尽力而为。
0: 对了，上级让我告诉你，说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为无路的解放立了大功，让我以后保护好你。
1: 保护好？你们是想通过我这儿拿到更多的情报吧？
0: 我们都一样吧。
2: 进来。爸，还没休息啊？
3: 嗯。
2: 爸，今天那个宋吉刚太过分了，非得逼着您要什么图纸。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埋怨孟凯，他也有为难的地方啊。长官让他干什么，他可不就得干什么吗？那个图纸到底在不在您这儿啊？啊，咱可别为一张图纸把自个儿身体给气坏了。
3: 我哪有什么图纸啊？没有。
2: 那就好，那就好。爸，那我回去了，您早点休息。我学校忙，回头我让文秀啊多照顾照顾你，早点休息啊。
3: 好，你也早点睡吧。

0: 发现你弟弟方孟凯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1: 没有，我反倒觉得他对你们很忠诚，为了这事儿跟我爹跟我们家人搞得很不愉快。
0: 这样是最好的。据我所知啊，你父亲那儿有一份地下疏浚图，我想问你，知道这个图纸藏到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方孟凡，你老婆和孩子我随时都可以抓。哎，你是不是想让你老婆和这个老鼠再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啊？
1: 千万使不得，钱处长，我求你了。你们要真想找，就去我爹书房里看看吧。
2: 这就对了嘛，
0: 以后爽快点，以免受惊吓，懂吗？

0: 等消息。医生，医生，老板怎么样？啊，
1: 脑出血，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怎么会脑出血呢？
1: 老人本来就有高血压，再加上受了惊吓和意外摔倒，这幸亏啊送来得及时，不然就麻烦了。
0: 谢谢您，
1: 啊。你们要注意啊，这个情绪激动是心脑病血管的这个天敌，这个术后一定要卧床静养，以防止颅干的再次出血。文秀，你有经验，好好护理啊。
0: 嗯，好，谢谢你。
2: 谢谢大夫。
0: 谢谢谢谢。
3: 罗司令，
4: 哎，
3: 你跟董振山呢拜过把兄弟，你对他这个人怎么看呢？
4: 哎呀，这个人性格诡异，处事圆滑，这个软硬不施，那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主。
5: 上方来令，让我们尽快将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由你呢，刀司令，董振商当副司令，将袍哥紧紧地抓在我们手里。
4: 说呀，想法不错，但是我跟董振商已经掰了，我们俩谁也不买谁的账啊。
5: 不对吧？方静斋七十大寿的时候，你们哥仨不是喝过和解酒吗？
4: 哎呀，那一天我是给方静斋一个面子，毕竟方孟凯救了我女儿萱萱。哎，巧了，就撞上董振山这老家伙。
6: 走，
5: 进来。
7: 司令，注意。
5: 是这样，我们要利用袍哥举事石兰园计划，还要劳烦司令亲自出面为好。
4: 那是一帮乌合之众，有这种能耐？
5: 袍哥有十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十万袍哥就可以携带十万枚炸弹，十万枚炸弹，砰，一飞冲天，顷刻之间就可以把雾都变成一片火海，这叫借刀杀人。
4: 这个城市不就彻底完了吗？卓远，这蓝叶计划，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回家好好琢磨琢磨，告辞，告辞了。
5: 老话筒，
0: 爸。你感觉怎么样？
5: 没事，没事。
0: 爸，大夫说了，您的病不要紧的，住段时间医院啊就没事了。您现在就安心出院治疗，我跟孟瑶都说好了，我们两个啊轮番来照顾您。
8: 孟瑶啊，我这有你嫂子有曲姨照顾，你就放心吧。爸还是希望你尽快的赶回厂子去。企业是咱们方家的立足之本呐，把厂子搞好了，就是对爸最大的孝顺。
9: 爸，你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去上班。爸，那你先休息。
8: 老徐啊，你们都回去吧，回去吧。
10: 老爷，你放心。这个家我一定替你看得好好的啊。
11: 姐，我担心宋继刚会水晶罩，你们要小心啊。
9: 这个

0: 我一定会来帮你。姐相信你，你去忙你的，但是万事都要小心啊。我知道，进去吧。
1: 头还没有找到，没找到啊！这派出去的人啊，差一点还被方清斋逮个正着。
2: 那就再想别的办法吧。你来的正好啊，刚才的话也听到了，我准备。
1: 地下步行就地上，利用袍哥给我们当人肉炸弹。
2: 专员高明，这招呢也够狠。这光有想法没有用，实施起来难度太大呀。
1: 你就给我找个念过来。
2: 这个简单啊，一抓一大把。
1: 我不要地痞流氓小喽啰，起码是管事儿。
2: 记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周元，这事呢，你放心交给我，再说。
2: 我早就发现你个臭鸡蛋。好，那我们就双管齐下。现在罗文昌是明哲保身呐。哎，明天我亲自出马，去会会董振山。文坛不行，那咱就武坛。
0: 哎，那周元，我现在就去安排。
2: 好，去吧。
0: 是。
3: 当初的包子啊！快跟上你的车。

0: 我去医院。好嘞。哎呦，有点发烧啊，我去找医生。
1: 在医院看见姑姑了，她说家里昨晚上来了贼，还把方伯伯给砸伤了。哦，有这事儿？这要紧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已经做过手术了。
0: 爸，
1: 啊，你说这个贼是不是去偷疏浚图的呀？女儿啊，你猜的没错，这张图我估计是很有可能就在方静斋手里。
0: 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罗文昌千方百计的要这张图做什么呢？肯定大有用处。好，那你先打探清楚，然后再做打算。嗯，啊，我一会儿就去查。爸，你先坐。
2: 老爷，您的身体好些了吗？你不在家好好守着，跑到医院来干什么？
0: 啊，老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这我还有外人吗？讲。哎，老爷，昨天夜里一听到您喊来人抓贼，我马上就到了院子里。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正往院子外边跑去，这个人是翻墙逃走的。
0: 看清楚是谁了？
3: 当时啊，黑灯瞎火的，那个人又蒙着面，我没有看得太清楚。 但是，从他的身影和背后来看，好像是咱们家里的一个人。
0: 叫谁？
3: 小少爷孟凯。
0: 你再说一遍。
3: 哦，老爷，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到底看不看清楚？我真的没看清楚。
0: 孩子从小是喜欢捣乱，但是他也不至于吃里扒外呀。
2: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现在烂在肚子里。哎，老爷，刚才就算我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老爷，您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0: 服务员，方凤凯那小子带了个当官的，说是要来看。
1: 人呢？
0: 马上就过来。
1: 夜猫子进城，不是不来，早来是喜，晚到是财。
2: 久仰。
3: 总舵主，这位就是督导专员宋吉刚先生。
4: 宋先生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2: 谢谢。
3: 舵主，这个是宋吉刚先生专门派人到昆仑雪山为您采购的冬虫夏草，供您滋补调养，祝您早日康复。
1: 这个我恐怕是担待不起呀。
2: 总舵主，您客气了。我早就听说您是威震雾都的龙头老大，宋某今日以来一睹您的风采，我是过来拜人码头的。
1: 宋专员，无功不受禄，
5: 这个我实在是消受不起。你工作也很忙，身体也不大好，你有什么话请讲。
2: 好，董总舵为人爽快，兄弟非常佩服。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人呢是来烧香的，有的人却是来拆庙的。
5: 我在这码头上闯荡了这么多年，也不敢说是见识多广，但也算是阅人无数。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谁，只要他踏进我门槛一步，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来，他是烧香的还是拆庙的。
2: 好，但是兄弟今天来既不烧香也不是拆庙的，我是给您来盖庙的。董总舵叱咤江湖几十年了，您是个明白人。现如今国共两军交战，危及百姓，如果手里有支部队看家护院保护乡亲，就不成问题了。所有的款项和武器都由我们来提供。
5: 这有这等好事？不会是摔个跟头捡个元宝吧？
2: 我们也是有条件的，雾都的十万袍哥要归顺政府，组建成反共救国军，由罗文昌当司令，您当副司令，怎么样？这次做金庙吧。
5: 哎呀，宋专员啊，你恐怕不太了解我。这么多年，我不喜欢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跑，你还是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
2: 可是我就怕您这独木桥还没走到头就掉水里淹死了。
5: 没事儿，没事儿，我从小就在这江边上长大，没别的本事，就他妈会水性，这水性好。要想在我这儿地上混，水性不好肯定会淹死。宋科，

0: 他们都是在江商混，刀尖上走过来的，原因不知。我看这事儿啊，也不济一时，还是从长计议吧。
1: 没想到这个董振山还真不好对付，好在我备了两手。回去吧，
2: 爸，来坐好，吃点东西。
1: 来。

0: 别耽误了给孩子们上课。
1: 学校那边我已经请假了。爹，你刚动完手术，我不来照顾，心里过不去啊。
0: 你们几个兄妹当中啊，属你最让爸伤心了。爸也一直很看重你，你厚道善良，能成大事儿。以后咱们方家的产业就靠你来继承了。没事没事，爷爷一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啊。跟爷爷说想吃什么？
2: 酸辣粉。
0: 爷爷就知道你好这口。行，一会儿人家爸爸带你去吃啊。
2: 爸爸，你今天不去上班啦？
1: 啊，晶晶，爸爸带你去买酸辣粉好吗？
2: 嗯，爷爷再见。啊，
0: 拜拜。
3: 馋了吗？那您吃
1: 啊。
3: 爸，今天感觉怎么样？
4: 宋继刚这个黄鼠狼子看来是盯上我这个鸡窝了。我要不是按照他的道走，对我动手是迟早的事儿。
5: 怕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只不过我们确实得赶紧想办法。
6: 是啊，依我看，咱们现在就应该搞点军火，把自己先武装起来。这乱世出英雄，枪在谁手里，谁说话就硬气。那再退一步说，实在不行，咱们跑山上打游击去，是不是？
5: 说的有道理。罗文昌也好，宋吉刚也好，之所以敢在咱们面前指手画脚、耀武扬威，不就因为咱们手里没有枪杆子吗？只要咱们手里有了枪，看他们还敢不敢轻举妄动。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0: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别哭啊。
1: 哎，
0: 你爷爷就是被土匪害死的，我们跟土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袍哥到任何时候绝不做土匪。嗯，
2: 不做土匪可以，但是形势所逼，我们必须把袍哥武装起来。
3: 我特别赞同海妹说的话，只要有了枪，以后谁来咱都不怕。
0: 海妹啊，你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好几年，你就跟着安娜负责训练我们的兄弟，把我们的袍哥武装起来。
2: 好。
4: Хорошо。我也可以当教官了。
0: Хорошо。
5: 老爷啊，这个是刚熬好的五谷鸡汤，您喝点，刚开完刀，增加营养，来吧。
6: 哎呀，曲艺啊，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5: 哎呀，你们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我照顾您还不是应该的呀。

0: 俊逸，哎，
1: 坐下坐下。
0: 俊逸啊，我爸这一生病，辛苦您了。
2: 应该的。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俊逸您到我们家都二十来年了吧？
2: 是啊，一晃都二十多年了。我刚来的时候，你还很小呢。
0: 俊逸啊，您看，您岁数也不大，怎么就没想着给自己找个伴儿呢？
2: 我以前也有个家，很多年以前，我老伴被人杀了，我女儿才两岁，也被人抢走了。
0: 对不起啊，俊逸，我不该提这些让您伤心的事儿
2: 啊。没事儿，都过去好多年了。
1: 啊，俊逸，一会儿啊，您早点回去休息，今天晚上我爸我来照顾。
2: 那怎么行呢？你白天都这么累了，怎么能让你干这些？
0: 没事儿没事儿，您呢也让我好好孝顺孝顺我爸。
2: 小少爷，真的一点都没变。

0: 谢谢爷，谢谢爷。二老大，怎么样了？跟财主都商量好了，下午4点交给小树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确定都交好了？我不要汇票，我只要现金。
1: 放心，清一色的现代洋。
0: 走。
2: 张老大，杜老板，我的货带来没有？

0: 那我说点你在乎的吧，钱芊芊你在乎吧？你们江湖上混的最忌讳的不就是兄弟的女人？哎，你说如果把这事儿跟你说出去的话，怎么样？别呀，钱处长，您这事儿要是跟我说出去，我这死了都进不了祖堂。
1: 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我肯定不会说出去。二，我保证你有享受万年荣华富贵，你考虑一下。
2: 可是我能帮你做什么呀？
1: 太多了，太多了。
2: 行，有事您说话。
1: 哎，
2: 周队。
3: 杜黑虎，我们在袍哥中就有了耳目了。袍哥的归顺，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了。哼哼，宋专员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江总，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给你记一功。
2: 好，
1: 感谢司令栽培，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3: 你还得帮我办一个人。
2: 您是说田三？对。
1: 老子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亏，他竟敢绑架我的女儿萱萱，他妈放了他了！要不是方孟凯出手相救啊，这会儿我的闺女早就成了阎王爷的女儿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我连夜里做梦都想一枪崩了他我的。
3: 您的意思是
1: 抓，拿田三这个龟儿子开刀，给袍哥一点颜色看看，要不然他们以为老虎不发威，我是病猫呢。
3: 明白。

0: 走走，曹老祖带人抓起来了，我收拾东西啊，来不及了，人马上就到。
1: 用搜。
2: 暴露出入，屋里没人，
3: 门没关，应该跑不了多久。
2: 追。

0: 立刻发布通缉令，全城搜捕。是。爸，这几天龙文昌的手下到处在抓捕田三。哼，我手下的人，他是想抓谁就抓谁呀？这是盯上我们了。对呀。
1: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简直就是不把我们袍哥放在眼里。爸，得想想办法。

0: 三。
1: 团员，
2: 外边到处都在抓捕你，你怎么回这儿来了？
1: 队员，他们追得我实在是无路可逃了，我能否在你这里暂时躲避几天？
0: 不是，这地方也不是190啊。
3: 罗文昌那手下可是无孔不入，迟早会查到这儿的。
1: 杜爷，我田四儿十几岁跟着您，风风雨雨20多年，如今我生死关头，你得为我做主啊！
4: 我当然为你做主，你听我说，实在不行，你躲到山里去避避风头再说。
5: 对，这是个好办法，先避避吧。
4: 黑风岭大当家的叫牛曲虎，是我的过命兄弟，你到他那里去吧，躲一躲，我给你写个条子。
1: 对，如今我生死关头，你给我指了条明路，你的答案打的我永生难忘。

0: 这个都是。卖花了。
1: 工作。
2: 进来。
1: 周远，你找我。
2: 姚总，这次抓捕毒黑虎，我非常满意。
3: 来，这个金条是赏给你的。
1: 这也太贵重了。周远，这我跟着您干，就是比跟司令干的强。那老家伙只会动嘴。
2: 是吗？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啊，该上交的还得上交。
1: 耀祖不敢，所有行动中的钱财物品呢，我都如数上交了。
2: 是吗？

0: 那个冤死鬼梅林的五彩钻戒呢？五彩钻戒，我不知道啊。你拿我当罗文昌呢？啊，你开的赌场，我打个电话，马上可以封掉。要不要试试？
1: 我跟您开玩笑呢，我跟您开玩笑。那这样，我现在就回家，把它拿过来，孝敬给你。不是孝敬给我，是上交给公家。
2: 对，上交给公家。那我这就去。谢谢啊。哎，我发现了一件怪事啊。
1: 什么事儿？我那位朋友昨天半夜三更，一个人溜出去了。
2: 他出去干什么？
1: 去金凤凰泡妞。我还真不知道他有这种嗜好。
2: 有这种嗜好好啊，正好有人想去会会他。

0: 你还化了妆？
1: 雾都太乱了，三国四方三教九流的，我不得不防。

0: 宋先生也不怕担上出入风月场所的虚名。
1: 谁说是虚名？不想这么大。
0: 哎，宋先生，你放开我！放开！你知道吗？罗文昌最恨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我可不希望成为第二个田雨。
1: 你怕他干什么？反正你的孩子也掉了，不如借这个机会离开罗家。
0: 你怎么知道的？你监视我？
1: 啊，不，就是偶然。我不是有糖尿病吗？每个星期三要到淮山医院检查身体。

0: 陈江那天，我连惊带摔的，孩子就没了，我后半辈子的指望也没了。
1: 小婉，你放心，还有我呢，我一定会带你脱离苦海，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的啊！
0: 不可能了，太晚了。
2: 头一次来吧？
3: 废话，这也要问吗？
2: 来，里边请。
1: 你看，我把戒指都准备好了。我求你嫁给我。
0: 不，这不可能，不行。如果有下辈子，我。
1: 如果你不答应。先杀了罗文成，断了你的后顾之忧。

你想要我的命，还用等到现在吗？那是手生了吗？这点功夫还是有的。在雾都，没人敢管老子逛窑子。 除非是共产党。

0: 我说我今天来找你啊，你说，
1: 哎呀，我就想让你来。
0: 你说臭头鱼，
2: 你干什么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0: 出去了，林奇，让我瞧瞧，谁啊？
1: 来送水的。
0: 进来吧。好，您请。小婉，你赶紧出去报警，我来拖着他们。
2: 咱们一起走，他们人多。
0: 你放心吧，你老师这点能耐还有的。

0: 这老狐狸藏哪儿去了？不对，还得找。
1: 走吧。

0: 这个老狐狸实在是太狡猾了，本来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没想到他竟然化了妆，行动队的人根本就没有认出他。
1: 这就是宋启刚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消息，他每个礼拜要到医院去打针，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的人可以跟着去采采点。
2: 还有一件事儿，根据我们的情报，宋启刚为了实施蓝烟计划，秘密成立了一个培训基地，准备培养实施爆破的骨干力量。你知道这件事吗？
0: 这件事华真是不知道。宋启刚一直不信任我，到现在还在考验我呢。
2: 那你想想办法，尽快查清楚秘密基地的准确位置。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胚胎摧毁在萌芽状态。
0: 好吧，那你让你们的队员准备配合我行动。
2: 你现在是在指挥我们的人吗？
0: 不行吗？那你们自己找去好了。

0: 这个宋吉刚啊，每周三的上午都要去这个宽仁医院的注射室打一针胰岛素。我已经把这个环境啊和来的路线都已经摸清楚了，问题不大。
1: 好，这样，咱们啊下周三就去会会他。
0: 好，
1: 喝点水。
2: 喝水，
0: 太烫了。

0: 进来。
1: 宋主任，您今天什么时候去医院？
2: 啊，现在去吧。喂。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罗司令有点私事找我，今天就不去医院了，你在家守着。
1: 是。
3: 那个客人还没来。
1: 他今天不回来，通知大家先撤。
0: 走。进来。
1: 宋主任，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4: 报告，宋专员彻底备好，在楼下等候。
0: 好，我知道了。
4: 是。
1: 怎么，您现在要出去啊？
0: 是的，今天你就不用去了。一会儿国防部有密调发，你接收一下。
1: 是。

宋吉刚几次有意避开方孟凯行动，方孟凯不由地联想到罗清轩提到的爆破员培训基地，但是关于这个基地的位置他目前还一无所知。方孟凯决定守株

0: 想找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坐下说。
0: 哎，昨天晚上你们这儿有没有收治车祸伤员啊？
1: 有啊，有两个。
0: 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
1: 啊，我给你看看啊。
0: 哎。
2: 啊，一个58岁，叫周福友，
1: 撞车脑震荡，现在还在昏迷。
0: 还有一位呢？
1: 另一个叫杨光明，27岁，虽然伤得不重，但是两个肋骨也断了。
0: 这个杨光明能说话吗？
1: 刚做完手术，应该还不能。
0: 我想见见他，可以吗？
1: 恐怕不行，现在外面有人守着。
0: 他住几号病房？
1: 外科5号病房。
0: 那咱要这样，你带着我远远的看一眼，看看是哪个病房，行不行？
1: 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啊，没什么，就是受朋友之托吧。
1: 嗯，行吧。

0: 要跟妈妈说点事儿，你到那边去玩玩，好不好？
1: 好。
0: 哎，胡姐，来。

0: 细观察了下，那个人的脖子上确实有块胎记，可是他口风很紧，就是不说在哪出的车祸。我只能拐弯抹角跟他闲聊，也算是套出来一些。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当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就不太好，他们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兔子，兔子被压死了，结果晚上就出了车祸。
1: 还说什么？
0: 对了，我当时提醒他要注意不能疲劳驾驶，他跟我说他当天一点都不累，平时开十几个小时的路程都没有问题，可是那天开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出事了，主要可能是因为下雨路滑。就这些。
2: 门口有侦缉队的特务守着，伤员可以确定是熊健了，但是究竟基地在什么地方呢？从雾都出去左边是大足线，右边是嘉陵江，都不可能啊，还是两个方向，会是哪一边呢？
0: 他们车经过山洞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兔子，
2: 出雾都能通过汽车的山洞只有格勒山，

0: 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别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4: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经过20000多名建设者夜以继日的施工建设，平陆运河3大枢纽已经浇筑完成，全部设备制造基本结束。 所有桥梁建设即将进入尾声，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时间去验证的超级工程。建设者们面对的不仅是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还有与之相伴的土地、动物与人。工程师们将打通水底鱼类洄游的生态通道。 利用开挖出的3亿多立方米土石，创造万亩良田。他们在两岸修建帮助动物通行的生态桥梁，也将移植百年古树，让它重获生机。而这一切，将用未来更长的时间去证明。

0: 平陆运河三大枢纽的人字门，经过复杂的设计和生产，已经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起运，在漫长的公路运输后，终于抵达马道枢纽。吊装马上开始。
1: 外面监护好啊，我们在监护这边，140就马上要起来了啊。前面已经起来了。
2: 来这边了，来这边了。
0: 现在正是枢纽主体浇筑的关键节点，而人字门吊装挡住了混凝土运输车的唯一通道。错过这次运输，浇筑工作就要被延后数天。吊装小组必须加快工作节奏，尽快让出通道。
3: 今天吊的这个底片，整个重量是有156.4起石马道青年这三个枢纽里面最重的一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需要你在家和我们这个500吨器材吊配合抬吊翻身。
0: 但156吨重量的截段，在船闸里翻转可没那么容易。
1: 准备架。
0: 因为细长的闸式会加快风的穿行速度，而摆动是吊装最致命的威胁，必须尽可能压低提升高度，尽快翻转。一组人快速翻转吊点，另一组要把首节人字门最精密的部件球网迅速清洁组装。
4: 你两台吊车同步啊，
5: 500吨，再轻一点。
6: 好，400吨，400吨，放到这，400吨。
1: 还有点斜度，还有点斜度。
0: 终于翻转顺利完成，接下来最关键的定位交给400吨吊机。一个月前配对好的蘑菇头已经提前安放到位，并将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这次只要人字门上的球网顺利和蘑菇头贴合，就算成功。未来这扇由10个节段组成的人字门将重达1300多吨，它就像一个单脚站立的千吨巨人，全靠这个支点来平稳转动，而把安装控制在毫米级的精度，将直接决定运河通航后的稳定运行。距离人字门安装现场2公里，张寿龙正穿行在这片没有道路的山林中。有时工程师并不只是驾驭巨型设备，他们还要从寻找植物开始。今天张寿龙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密林中记录下周围的环境信息，树种、密度、光照，甚至地表的覆盖方式，这些细节将决定着不远处一座特殊桥梁最终的样子。
3: 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呢，就是马道分水岭旁边，这里修建平陆运河，会对这个山脉进行开挖，动物之间呢通过呢就会造成一个阻拦。
0: 平陆运河建设区域共有155种陆生脊椎动物，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其中6.5公里的航道穿过崇山峻岭，这对两旁山林里的动物而言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0: 解决这一困境，就是这座桥梁所肩负的使命。它被称作运河生态廊桥。未来，桥面上会被重新覆盖和周围山体相近的土石，种植相同的植被，尽可能隐藏掉人类的痕迹。
1: 马到这里会设置一个喇叭口，动物大概就从这个两边的边坡进入马道以后，通过桥梁，然后过到对面的山坡。
0: 这些被张寿龙一一记录的本地原生植物，将在一年以后铺满桥面，为动物通过营造接近自然的环境。而建设团队也必须在运河通航前完成生态廊桥的全部建设。从运河生态廊桥所在的分水岭向南，水开始从支流逐渐汇聚成河，随着地势的降低一路流淌，最终汇入这里。毛尾海平陆运河的出海口，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典型的岛群红树林保护区，也是中国南部海岸带的关键生态屏障与生物基因库。17种红树植物，众多海洋生物和鸟类，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海洋生态链。当运河通过这片海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干扰。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毛尾海，它的形状像极了一个收口的福袋。日复一日的潮汐又带来新鲜海水，独有的浮带地形让咸淡水充分交融，形成了一片天然育苗场。牡蛎又被称作蚝，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海味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毛尾海有着蚝苗成长的有利条件。中国南部沿海70%的蚝苗都产自这里，蚝产业也让钦州的10多万蚝农有了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6月，又到了蚝农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海中的蚝每年仅有2个月的繁殖期，用于采蚝苗的蚝饼必须抓紧投放在水中。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漂浮在海水中的小蚝仔会寻找坚硬粗糙的表面定居下来，这正是采蚝苗的好时机。
2: 没有什么工作做比蚝苗条重要，一个季度就是这2个月，什么工作都放下来，主要是蚝苗，也很简单，等那个海水涨潮退潮，再等那个蚝苗捕捉上去，就要等到2个月之后去看看有没有，有就赚，没有今年就白干了。
0: 对于蚝农来说，眼下顺利完成这一批蚝饼的投放，就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对工程建设者来说，如何能确保运河穿过这片海域的同时不破坏优质的生态资源，成了又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早在运河动工之前，一项对野生蚝种群的保护工作就已悄然开始。广西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张兴志博士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平陆运河送来的这批野生蚝，因为今年闷热的天气还迟迟没有产卵，能否在这个短暂的繁殖期成功产卵，直接决定了蚝种群保护的成败。今晚对于张兴志来说至关重要。
3: 海区的苗现在没有那么多了，就要靠我们人类帮助它的繁殖了。今天拿了我们那个在毛尾海养殖的那个亲本，给它做一个人为的催产。
0: 此时夜晚安静的环境更有利于蚝的产卵。
3: 我看这里看到吗？看那个，这个产了，哦，有卵呀，产了，哦，你看那个也挺猛的。

0: 一直在铲。
1: 午夜的幽暗环境下，雌蚝和雄蚝逐渐放下戒备，开始繁殖。

0: 地形蠕虫。
1: 这次的人工繁育很成功，数千万漂浮在水中的幼苗将在未来几天里附着在壕柄上，这次繁育也将成为平陆运河生态工程的一部分。张兴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随着工程的推进，平陆运河全线已经进入大规模航道开挖阶段，河道拓挖、岩床爆破、岸坡护理，各项工序紧密衔接，工程建设开始全面提速，运河航道的轮廓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就在此时，马道枢纽下游不远处有一段航道却必须停下施工的脚步。这棵樟树已经在这里生长了200多年，它的位置正是运河航道经过的地方。
2: 我小姐姐爬过板凳时，她说你怎么爬那条沟沟呢？
1: 当一棵树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工程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棵树，而是当地村民们共同的精神寄托。但要让这棵承载着岁月的古树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生长，移植本身就是一次极具挑战的工程。树冠被修剪并涂上药水，防止病虫害的侵入，也减少断根水分供应不足的风险。土壤之下除了保留几条大根外，其他都切断重新回土，让断根处萌发出更多毛细根，才具备科学的搬迁条件。为此，这段航道的挖掘工程要再等待将近一年的时间。和古树一样等待搬迁的还有石桥小学的孩子们。暑假到来时，这里将会拆除，异地重建。在石桥小学读2年级的赖向玉，家住在距离学校1公里外的新塘村。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 几年前，赖向玉的父母都去南宁打工，留下奶奶照顾他和弟弟的日常生活。向玉只有放假才能去南宁和父母在一起。
4: 我放学路上看到小动物，就会去跟他们玩一会儿。但我弟弟喜欢那些大的车、挖掘机还有卡车，他会去看。
1: 附近正在修建的运河是他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两旁经过的大车也成了他童年里重要的记忆。从运河航道设计之初，有6所因为运河穿过而需要搬迁的学校，就早早被纳入重要的规划范畴。当向玉还在享受自己悠闲的童年时光时，6所崭新的学校正拔地而起。
5: 我们建了54个小学班，还建了17个幼教班。按照这么个规模来建，有完备的智慧教学系统，包括智慧黑板啊，完备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体育设施。
1: 此刻，在向玉的童年世界里，一座新的学校，一条新的运河，正在同时到来。就在运河全线航道和3大枢纽同步推进建设的同时，

0: 一座跨河大桥也在紧张的建设中，因为它关系到运河沿线上百万人每一天的日常通行。钦州城内，今天紫才大桥的第一根竹篮开始安装，索篮上的大红花寓意着美好的祝福。此时桥梁正式进入受力体系施工阶段。
1: 准备好了，
2: 多少卷就收。
1: 好的。
0: 卷扬机牵引着12吨重的首根索篮，逐渐从西岸移向东岸。工人们要跟随着索篮两上两下，翻越两座70.5米高的竹塔索鞍，才能抵达对岸。进展顺利，首缆开始跨越第一个桥塔的塔底。对于悬索桥来说，竹篮是桥梁百年生命周期中唯一不可更换的部件。
2: 西岸停一下。
0: 第一根基准篮更是决定整个竹篮的空间位置。因此，首篮的安装必须小心翼翼。
3: 太靠外了，
2: 你后面到位置就要停啊。
4: 过命令。再下一点，盯着。太长了。

0: 放一个，再放一个。
1: 经过所有人一整天的努力，手根竹篮终于定位完成，它也标志着钦州城内最后这座跨河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而在这座城市上游3公里，青年枢纽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半的努力，这里的主体浇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这里在通航后将成为无人抵达的区域，每次冲水在20分钟时间里，有超过15万吨的水将从这个廊道快速涌入闸室中。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话，是1号闸室的这个水流交汇段，左右两边呢是分别来自上闸手的进水墙。整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呢，廊道里头是充满水的，正前方是进水墙的位置，整个水就从这个位置进来，一直经过我这个位置，然后就进入1号闸室的这个汇合区，在汇合区充分汇合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的主廊道里头。
1: 来自上闸手的两股水流在这里交汇，廊道中间不连续的隔墙起到了消能和掺混水流的作用，然后水从两侧出水孔涌出，通过消能板消能并改变水流方向，更均匀地涌入船闸中，使停留在闸室中的船舶尽可能地平稳抬升。
2: 整个墙身都是抗冲磨的混凝土，最顶上的话是1.5米厚的一个顶板，我们的船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整个顶板的上面进行运行的。
1: 最后一段人字形廊道交汇处正在准备浇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消失在水下，而那时青年枢纽的船闸主体也将完工，它将肩负着大型船只在这里跨越10米水位高差的重任。而就在这座船闸300米外，还有一群物种需要借助另一个工程结构翻越这十

0: 的高差。时间刚刚跨过新年，海面之下，一种神秘的小生命正在逆流而上。它们是鰻鲡，一群通体透明的小生命，在马里亚纳深海诞生，随后顺着洋流漂流数千公里，逆流进入淡水河中定居下来。十年、二十年后，当生命成熟，它们又会转身离开这条河流，再次穿越海洋，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完成唯一一次繁殖。新疆一直是赤眼鳟、南方拟餐、鰻鲡等三十多种鱼类生活的水域，它们是这一水系生态链的一部分。早在平陆运河建设之初，设计者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帮助巨大船只通行的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水生物种跨越这十米高的巨大水位落差。这条由四个折弯组成的长长水道，正是化解这十米高差的秘密。鱼群寻找正确方向，是依靠对水流的感应，流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于是，水道中间的六十多组隔板发挥了作用，它们增加水流阻力，也分隔出120多个小水梯，逐级降低水位高差和水流速度，就好像为鱼类修建一条盘山公路，让它们能顺利找到入口，并逆流而上，到达新疆上游。
1: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内鱼道检测第一次提出，它其实也是一种探索嘛，它会为我们后续类似这种鳗鱼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
0: 对鰻鲡这样的物种而言，海洋和河流从来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只有当这条道路保持畅通，一个物种完整的生命循环才能延续。而平陆运河也将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守护江海之间自然的平衡。张兴志博士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2: 要30到50个苗，但我们这个已经有100多到200个了。其实真正养成的话，一个好饼也能养成8个到10个就够了。
0: 不远的将来，这些好苗长成后将被放归大海。好农们并不知道，平陆运河正在用这样的方式保障着自己的生活。眼下，张兴志还需要更多耐心。如何与自然相处，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它需要人们不断求索，反复实践。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每一次尝试都让我们离更好的未来又近了一步。经过近一年的护理和等待，古樟树长出了茂密的新叶，看来他经受住了这次移植前的大手术。搬迁马上开始，周围5米见方的土壤也被整体搬迁。
3: 好，小大爷，
0: 这是陪伴古树200多年的一整套生态系统。
4: 高度呢？有量过了没有？
5: 高度应该没有零点。
0: 他的时间记忆也一起被带往运河新村。这一小段航道的挖掘工作，因为古树搬迁已经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全面推进了。
6: 还是要挖掘零点。
7: 从六公尺那边调了个队伍过来，大概一个20个人。
0: 此时在起石枢纽下游，工程师费飞在争分夺秒。这个航段位于起石枢纽和青年枢纽之间，依据人工运河开挖标准，全长53公里范围内底标高必须统一

0: 持在海拔1.7米的高程，而这里原始地貌属于小丘陵地区。
1: 我们看到这两个山头，就像那个山头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标段的话最高的一个位置，大概在高程在48米的位置，相当于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五级坡，就相当于从一个48米的位置一直挖到1.7米。
0: 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这里下挖出46米多的深槽，才能够满足通航标准。这足足有15层楼的深度。巨大的土石方开挖量把费飞和团队压得喘不过气来。
1: 这一块大概还剩余一个100来万方的一个土方量，经过我们的一个倒排工期一个计划，每天得达到至少25000方以上的一个挖土量，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任务。如果20方一台车的话，我们相当于每天是1300个车次，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那个进度目标最后按期实现。
0: 每天1300多个车次，几十台设备，多个作业面，都需要费飞不断调整施工节奏。
1: 真的肯定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一块儿它不如开挖完成的话，那整个航道它也通航不了。为什么说现在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无论是现场的施工压力，还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以及就需要赶快冲这种心情，也是压力很大的。
0: 周边距离近的堆存场已经被填满，挖出的土石只能运往更远的指定区域。运输车一个往返就需要花上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而这些土石并非废弃渣料，它们将在新的地方发挥更大作用。赶着春分雨季到来之前，水铺村村民严文芳和乡亲们抓紧种下最后一茬甘蔗苗。
2: 这土壤还可以，不像那红泥，长甘蔗不是问题。
0: 今年村子里新增的这片土地，是用运河挖出的土石填平了26米深的山谷沟。再覆盖50到80厘米厚度的表层土，就形成了这片300多亩的新耕地。而运河开挖航道和枢纽的土石方，预计将创造超过10000亩的耕地。这对于广西这片山地丘陵占比超过70%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资源。甘蔗是对土质适应性最强的亚热带农作物之一。在新田里首次种植这种农作物，或许是一个最佳的选择。种下一季甘蔗只是个开始，如何让这片土地持续发挥价值，才是建设者们更关注的目标。清晨，天还没有亮，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唐晓富教授已经从南宁赶到马道枢纽。
3: 好，等我撬开它了。
0: 今天他要迎接一群小帮手，和他一起参与到这场土壤改良实验。
4: 你回去了，把这个墙门就打开，他就出来工作了。这个
3: 哦，好的好的好的，我过去马上把它打开。嗯，太阳出来之前必须要拿到地里去。到了晚了，蜜蜂它就出巢了，很难把它带地里面给它做粉。
0: 今天这群小蜜蜂是来帮助唐教授改良运河开挖出的土壤的。
3: 我看一下这蜜蜂怎么样先啊？你看它出来了，这出来几个了？两个。
4: 上面。
3: 它有个蜜蜂出来以后，它就会跟着起出来了。
0: 很快，蜜蜂们开始忙碌，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本领，采蜜、授粉。唐教授知道，这是土壤改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花朵完成授粉，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枝头。根系分泌出的糖类、有机酸和氨基酸，为微生物提供养料，逐渐改善土壤结构。在自然条件下，肥沃土壤的形成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更久。而人类农业活动的加入改变了这个速度，通过选择植物、调控水分和养分，结合蜜蜂授粉等多项生

0: 物改良手段，人为加速有机质累积，使土地可以快速恢复肥力，效率远超自然的演化速度。
1: 啊，现在这个土特别疏松，透气性好了，根系也发达了，吸水吸分。
0: 清晨接来的这群小生命，正是在帮助唐教授完成这里土壤的改造。这一微小改变，也是平陆运河土地利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 都往棚顶跑。
0: 如果改良成功，将在未来对运河超过10,000亩的新田种植提供重要参考。今天，人字门进入到另一个关键节点。连接人字门与启闭机的门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这扇门能否正常开启，取决于精密设备之间的准确配合。安装好后，它将把巨大的机械力量传递到门体，让这座船闸未来能够完成每一次开启与闭合。此时，枢纽下的廊道中，工程师严荣耿也在进行最后的验收工作。
1: 这个磨了以后，让它把那里磨一下，没磨够呢。这里要从那里贴一个5公分厚的一个条子，后面可以一撕下就好看，可以垂直了嘛。
0: 3个月后，严荣耿所处的这条廊道将完全被水灌满，成为人们看不见的部分。但在工程标准面前，他仍然会关注到每一处工艺细节。
1: 哎，这边廊道你们全部装完了是吗？
3: 反正能装的我们都已经装完了。
0: 严荣耿是钦州灵山县本地人，4年前他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家门口的平陆运河项目。
1: 这种印子，如果你们有沙子，那就一起磨下来了。这种呢，
4: 还是蛮幸运的，能够分配到建设好像一个项目。我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我们现场的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我要考虑它一个进度、质量、安全，我还要综合考虑怎么高效、怎么快完成这一个活，学到东西确实是挺多的。
0: 安装好门轴的人字门尝试第一次开合。
5: 3、2、1

0: 原子们第一次开合测试顺利完成，这意味着马道枢纽的核心机械系统开始从安装阶段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1: 严荣耿也终于能有时间回家看看。两个月才回去一次，休假时候才回去。
2: 你在吃什么？啊？你害羞了哦？
1: 不要怕，怕什么呢？啊？不要怕。
2: 聪聪，聪聪。
3: 再过两个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
2: 你自己去看，你看。
3: 运河开挖的这三年。 也是他从一个单身小伙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的三年。在平陆运河20000多名建设者中，像严荣耿这样奋战在一线的年轻工程师还有2000多名，他们在基坑下测量，在廊道里焊接，在桥梁上吊装。 在河道边种下绿色。四年时间。

0: 一条运河正在从图纸变为现实，一群年轻人也正在成长为成熟的工程师。广西每年都会经历几次台风和极端天气的考验。这对于露天土石方开挖来说是个极大的困扰。昨夜又是一场大雨，堆存厂被雨水浸湿后有可能出现滑坡风险。为保障安全生产，工程车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这对于费飞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1: 不仅是影响航道，也影响我们堆存厂，因为堆存厂都是那种松散的那种土，基本上一下雨之后它就容易发软，车辆就很难再通行，可能要等雨小一点之后，然后对道路进行一个修整，才能再继续进行我们一个表土一个转运的工作。
0: 此时费飞开始筹划雨过天晴后如何抢回失去的时间，
2: 因为这也是关乎的，
0: 他必须拿出更多耐心，这也是对工程师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的极限考验。受台风影响的不仅是费飞，还有水铺村的蔗农们。半年前辛苦种下的甘蔗，在一场台风过后全部倒伏。严文芳始终放心不下地里的甘蔗，他抽出时间又一次来到甘蔗地。
3: 台风这一次太严重了，甘蔗倒了，它还会长哦。小时候我们经常吃这个。
0: 从小就在地里跟着父亲劳作的严文芳，对甘蔗生长有丰富的经验。看到倒伏的甘蔗重新弯成 L 型继续向上生长，严文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株甘蔗重新站稳，也许只是田间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平陆运河来说，每一片能重新生长的农田都是这项超级工程赋予土地的长久价值。父亲留给严文芳的经验也会在运河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继续传承下去。当运河的航道穿过村庄，当堤岸取代旧有的田野，一部分人需要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移民搬迁到新的村落。这是孙敏来运河沿线村镇拍摄的第五年，家住南宁的他自从听说平陆运河即将动工的那一刻起，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往返。因为航道的开挖，运河全线将有2800多户家庭、11000多名村民陆续告别旧居，搬迁到新的地方，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4: 我哋旧年的话，来拍过你
5: 啊，
4: 拍过你啊，你喺一个地方啊，喺门口，喺门喺啲，喺门口。
0: 作为广西摄影家协会的成员，孙敏和他的伙伴们选择用镜头把这场迁徙记录下来。
6: 我们拍了有5个年头，也跟当地的村民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么几年来，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几个系列的一些作品。将来运河一通，他们全村的原来的旧村呢，就在江水下面。把运河两边老百姓的变化，运河周边经济社会发展，就通过我们的镜头来反映出来。
0: 几年间，和孙敏一样的摄影师们捕捉下的这些生活瞬间，每一张都记录着运河沿岸人们的默默付出。而这些温暖的时刻会在多年以后成为人们回望运河建设岁月的一份真

0: 会回忆。赖冬梅也是被孙敏记录的人物之一。今天是侄女成婚的大喜日子，赖冬梅带着亲手腌制的玉菜来为侄女的婚宴增添一道独家风味。席间的亲朋好友，很多人和赖冬梅一样，是平陆运河沿线的搬迁户。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但更珍贵的是邻里之间的那份情谊。再过两个月，赖冬梅一家就要正式搬迁至沙坪镇的运河新村，但她仍然可以常回来与亲朋好友走动走动。
1: 今晚全部摆满在这里喝啊。
0: 当一项超级工程正式启动，改变的不只是地理的形态，也包括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0: 近千日的建设，新的南珠大桥终于正式通车。
1: 请注意，南珠大桥交通导改现在开始。
0: 这是钦州城内五座改建桥梁中第一座投入使用的大桥。两岸居民的日常出行终于不必再为让行绕路。
2: 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新桥。
0: 人们都在这一天聚集到这里，见证平陆运河建设中的关键时刻。一座桥连接了航运与生活，在此之前，运河对钦州市民而言是远处的工地，是绕行的路牌，是新闻里的消息。而这座桥的开通，让运河第一次真正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新村落成，赖冬梅和村民们终于搬进新家，古树也长出了新芽，他们将在这里继续陪伴村民们，开始下一个百年。
2: 已经在火中上面了，比原来好多了吧？
0: 孙敏没有停下记录。
2: 阿姨，你的头不要歪。
0: 他试图留住的不只是一场搬迁，还有这段正在流逝的时光。今天在北海出生的豪被送回故乡毛尾海，他们将在这里继续生长繁衍。
3: 等它长成了以后，这批苗就成为毛尾海里边的一个种群，今后的成熟了以后还在这里。
0: 运河安放在海中的15个豪牌，将使这一带海域中豪的配子浓度大大增加，为豪农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水下监控设备第一次看到鱼群穿过鱼道，正逆流而上，循着祖先的记忆重归家园。
4: 现在不要把海岸藏起来，不把海岸藏了起来，同时也要把日藏了起来。
0: 赖向玉已经开始在新的校园里读书，他每天都能抬眼看见运河的成长。试验田里的第一批果实开始收获，甜度在阳光下一点点积累。
2: 再一个来测一下啊，糖度。哦
5: 哟，18.3，
2: 太可怕了！再测下去我都不相信我的仪器了。这个也是口感特别好。

0: 成本的。
1: 村民尝到了今年的第一波甜味。唐教授希望这些果实能为他们带来更长久的收益。新生的土地上，甘蔗已经开始收获。
2: 得了。
3: 他们将汇入广西的甜蜜事业。
1: 水铺村的每一根甘蔗，都在向这片土地证明，运河挖出的不只是航道，还有生计。随着最后一段围堰的一声爆破，平陆运河航道挖掘工作全面结束。狒狒也终于能放下焦虑，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运河生态廊桥已经建成，如果说过去的超级工程是在地表之上建立人类实现跨越的通道，那么今天工程已经开始为不同的生命预留各自的路径。一条运河即将建成，当机器停止轰鸣，混凝土凝固成型，那些看得见的工程终将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而那些看不见的工程也在未来对这片土地影响深远。在这里，工程不再只是改变世界，它开始学习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与自然共同寻找更长久的平衡。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这一切都是别有设计。
0: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枪？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里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
1: 桐城的浓郁文风流芳后世，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其中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小街巷，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七拐八角
2: 九弄
1: 十三巷，最为有名的就是六尺巷。
0: 六尺巷位于桐城西后街，长不过百米，宽仅两米，它没有胡同那般蜿蜒深邃，也装不下喧嚣嘈杂的商铺门面，却成为人们纷至沓来的城。向两端矗立的礼让牌坊，记录着300多年前两个家族的一场纷争。
1: 这条小巷真的不宽啊，
3: 不宽。
1: 我感觉如果是一个更高大的人，一伸开手臂就完全就可以覆盖住了。
3: 对对对，是。
0: 关于六尺巷的故事，如今已广为人知。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歌为玉当初。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那个时候张英做出这样的决定，能够规劝自己的子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3: 对对对，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
1: 那身居高位，
3: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实际上，张英也是吴家的外甥，他的母亲就是吴家的。
1: 那个时候，如果两家一直争一时之气，甚至两家可能因此交恶。
3: 对。
0: 量出人心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1: 这边是
3: 这个馆，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张家第一个进士张纯的馆。
0: 张长忠是桐城张氏宗亲理事会的成员，他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感触良多。历史上为躲避兵火战乱，许多耕读之家由江西、皖南等地迁居桐城。

0: 文风浸染，文脉更续。明清时期，这里走出200多名进士，孕育出文章甲天下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也产生了众多世家大族。张氏家族就是明朝初年为避战火。
1: 詹纯呢，是我们詹家第一个考准进士的人，就是我们的60子，实际上他是詹英的曾祖。詹纯他一共是4个儿子吧，詹英的祖父叫詹思维，也是知书达理的一个人。
0: 张英的祖父张世维为人宽厚善良，相传他曾在雪夜看见一个盗贼藏身在自家屋脊上，已经冻僵了。张世维心生怜悯，便拿来梯子把盗贼扶下来，结果发现竟是邻居。
1: 没有绳子，就拿个梯子把他扶下来了，然后请他吃饭了。吃饭以后，人家送回家了。做贼都是纯人，富人谁做贼啊？这个事情反映什么？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可能就想着做人嘛，怎样留点余地，
2: 能让一步让一步，能放一马放一马，
1: 能对人好尽量对人好一点。是这种。詹英当官以后，他父亲经常也写信给他，教导他，我们詹家的人走上极端了，你现在当官呢，身在高位，要重安思危，要有改主。
0: 在张家人心目中，对人好一点胜是处，事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样的家风传承，也让张家后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品行修养。
1: 我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农民，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在学校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詹英的后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有度量，就是说有些事情尽量让着人家，这种教育很深的。
0: 随着六尺巷的美名远播四方，人们都十分好奇故事的主人公谦谦君子张英的模样。后人向当地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先太傅文端公遗像卷。
2: 我们通过这幅画可以看出，张英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儒雅的人哈。当时大概是多大年纪呢？
3: 这是张英在快到70岁的时候，快致仕的时候。所谓致仕，就是退休的时候，告老还乡的时候。
0: 兼礼部尚书张英结束了34年的为官生涯，告老还乡。退隐之后，他并没有居住在六尺巷旁的府邸，而是住在城郊的双溪草堂，每日粗茶布衣，留下5亩田自己耕种。双溪草堂不设藩篱，过路的樵夫、相邻的农人皆可随意前来游玩。乡邻们喜爱这位亲切和蔼的老人，以至于忘了他曾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3: 他走在山间啊，看到了挑柴的老百姓，你猜他是怎么着？他主动的让路。张英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学士，不以大学士自居，而是有一颗平常心，以一颗山间普通的老人与老百姓进行交往，所以说呢，也赢得了老百姓对于他的尊重。一直到现在300多年了，我们桐城人都记得张英让路的事情。
0: 您让路，张英用一个让字化解了纷争，和睦了邻里。为教导子孙，他把一生的所思所得写成了家训《聪训斋语》。
3: 你看啊，这是《聪训斋语》
2: 哦，
3: 是他写的家训啊。上面桐城张英顿服是他的字。其实啊，

0: 叫做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亲，择交者不拜，就是希望他的后世子孙要注重读书，同时呢要重视择友，就是选择交朋友，
1: 与何人为伍是很讲究的、
0: 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对于为人处事修心养性进行了总体的一个教诲。
0: 对呀，
2: 修身为先，大度做人。张英甫深远，他的儿子张廷玉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勤勉的为官之道，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张氏一族自张英后，出了两代中堂，六位翰林，146位后人为官，成为桐城首屈一指的大家族。每年冬至这一天，张氏后人都会来到距离市区7公里的双溪村。
3: 张氏怀祖上义德，继承张氏家风，秉承文端公所拟的。
2: 清康熙帝在御赐张英的碑文中，曾全面评价了他的居官为人，说他如止水之长城，素怀淡定；若春风之自矮，善气充和。
4: 一叩首，再叩首，叩首。
2: 时隔300多年，张英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
5: 让他三尺又何妨？张英留下的七字家训，镌刻在60巷巷口的太湖石上，也镌刻在了世人的心里，能感受到当年那场纷争得以化解时的和谐与温暖。这条窄窄的小巷所承载的宽容礼让的精神，犹如一束永恒的历史之光，让张氏子孙获益匪浅，也照亮了每一个桐城人的心灵。
2: 今天的六尺巷是桐城的一张名片，更是桐城文化的一种象征。好像随处可见六尺巷的影子，马路上立着“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的标牌，街头墙壁上是有关六尺巷的彩绘，路口的礼让邮局里各种文创产品透着代代人遵从的礼让文化。在六尺巷旁有一座后人写工作室，作为六尺巷的社区书记，在20多年的工作中，祖先的处世智慧帮助他化解了不少社区矛盾、邻里纠纷。张云至今记得，小时候家中栽了一棵树，因为其中一只树杈伸到了隔壁院里，邻居一声招呼都没打就闯进了他家院中树枝，
6: 大大的枝，很大的枝。我父亲呢也没有跟他争，他就回去拿脸盆打了水，拿了一个方凳，把那个脸盆啊给那个方凳上面，就叫他，他说你要砍那个树枝，你累了，你要不下来啊洗一把脸啊，接着砍都可以。
1: 按理来说，不打声招呼就来动自家的东西，怎么人也要有点生气的。
6: 后来呢，我们家里面在一起聊的时候，我说啊，你这个砍掉也很正常啊。他说这个不能怪人家，
1: 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一种胸怀和态度了。
6: 这个在我心里面还是印象很深的。那我父亲那时候才30多岁。
2: 推己及人，才有体谅与周全。张家代代相承的礼让精神，如同阳光温。六尺巷社区是一个保留着传统风貌的老旧社区，常住居民有2200多户，不少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噪音问题、墙体修缮费用。

0: 谁来承担等生活中的小矛盾时有发生。
1: 那我这一点操心都看着，心都不自然。
0: 2024年上半年，老孙购买了社区里一处闲置厂房，由于年代久远，院墙已经倒塌。旁边邻居十几年前就把自家住房扩建到了厂区里边。当时老孙想对厂房进行改造并加装空调，可邻居认为厂房离自家围墙太近，空调噪声太大，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提出要老孙让出2到3米的距离。为此双方争执起来。
2: 因为他都租了十几年，那就感觉这个就是他家的院落一样，他说呢很自在的。但是呢，实实在在的，人家镇啊土地镇上面那是这个企业的。
0: 为了缓解矛盾，张云请来两家人聊起祖上家事。一纸书来纸未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张云从6尺巷的故事说起，劝解双方说远亲不如近邻，想要长久相处就要相互体谅。最终在张云的调解下，老孙同意退让出一个空调的距离，弃厂房院墙。邻居看到老孙如此，也做出了让步。
2: 维修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影响，这个邻居呢也就允许了。空调外挂机那个热风，它就可能离他们特别近啊，所以对他们也有影响。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互谅互让的方面。

0: 让一点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今天的六尺巷社区，邻里关系愈加亲近。每天早晨，老吴包子铺都会排起长队，一元一个的包子已经陪伴街坊邻里走过了十几年。虽然舍了蝇头小利，但收获的是暖暖的邻里情。
1: 来的都是老顾客、老邻居、老街坊嘛，我们不好意思张扬的，都有感情嘛。
0: 聚拢来是烟火气，摊开来是人间情。在同城，人人都听着六尺巷的故事长大。每每遇到纷争，人们大多一笑了之，放弃了计较，收获的就是温暖与和谐。十年前，黄甲镇水岭村的张文和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几年后，村里五户天姓人家又在他家房后的山坡上盖了房。随着日子越过越好，家家户户都买了车。这样一来，原本只够几人通行的小道变得不够用了。为此，天姓人家找到张文和，希望他能把院墙往里退几米。
2: 原来的院墙是在什么地方？
3: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2: 哦，那宽出不少呢。
3: 宽了不少啊！说句老实话，我不认，因为是我的宅基地。一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在这边做一个小屋啊。
0: 那个时候要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张文和怎么也想不通。村党总支书记张生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到了张文和。
4: 是我宅基地，你要跟我讲了，铺毯要铺毯的，你什么都没提出。
5: 我就跟他讲，邻里之间嘛，你让一点嘛，人家已经房子做好了，车子不得出，然后呢，那上面人也很好，就把两家找在一起，上面人让你我把你墙扒掉以后，让50公分存七个墙，我也出一点像材料费。那老张呢，他后来呢，他又就跟他讲了，都没有多大事了，都邻居吧，就让了。
4: 老人怎么讲的嘛？他那往里一进又在呀。不仅打你的寝室还，这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来给他开始说，现在我们还活到多少年了，那儿都睡了，说呢说呢说呢，也就说呢。
0: 宽街

窄巷都是人生度量。修好后的这条路被村民起名为和谐路。没事的时候，两家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如今礼让文化不仅在社区百姓间传承，知进退和为贵的六尺巷精神还在同城社会治理的领域

0: 京城市人民法院独创的六尺巷调解法被成功地运用到司法调解中。
1: 这个就是六尺巷调解室，
2: 也就是说在进入诉讼的环节之前，所有的调解的工作都是在这儿完成。
1: 对，调解的工作都在这个六尺巷调解室里面来进行。
0: 早在2014年，张成所在的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人民法庭就尝试着用六尺巷的经验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纷争。
3: 咱恋人就做了这个工作。
2: 他最开始怎么想到建立这样一个六尺巷调解室？
1: 这个法律啊，它是一种干性的，它的弹性非常小。这个案子判了，但是他接受不了，病人要进行二审，二审不服还要进行再审，再审不服还有可能进行信反，这样这个矛盾纠纷它就是无穷无尽。我们讲的这个主人公詹英，他一个家书里面就提到了，预审署刑部司50日兼天下大宋大日多存几小时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办理的这个刑事案件来看，天下有许多大案要案都是起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小纠纷引发的，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矛盾纠纷用调解的方式把它化解在这种萌芽状态。因为这个德智啊，它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更加有温度，更加能够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
0: 如今桐城已建成300多个六尺巷调解工作室，累计化解矛盾纠纷近4000起，调处成功率达99.7%。2023年，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推行到全国。短短的六尺巷，不仅滋养着礼让的城风与民风，也把这一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2016年，2006国道改建工程启动过程中，林业局接到了白马社区居民的电话，说一棵古黄连木处在施工线路上，请求暂缓施工，保护古树。
4: 这个树因为时间太历史悠久，230多年，特别下的成年烂年的时候都在树底下，然后这个小朋友就算在树上面玩，老人在底下成年，这个跟这个树感情非常深的。
0: 刚开始的时候，交通林业部门准备对古黄连木进行移栽，但实地勘察后发现，这棵古树的树冠和根须庞大，移植极易死亡，于是决定为树让路。为古树让出生存空间，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4: 但是这个全部设计好了，特别像这个南面的这个铁塔，但是全部已经装好了，它这边空间不就不够大吗？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铁塔向南面贴了30米过。
2: 铁塔的位置当时都挪动了？
4: 对，全部做好了，然后再往那边移了。又重新投资了，大概有600多万块钱。古树的就是这个绿化带，绿化带这个南北全部拓宽，然后灯芯延展，
2: 给这棵树留出充分的生存空间。
4: 充分的，因为它这个树冠很大，将近有20米，你小了以后，到这个路上面呢，可能就影响它的生长。
0: 如今，这棵高20米、树围3.77米、平均官幅19米的古黄连木矗立在马路中央，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一次的让，守护的不仅是一棵古树，更是一座城的气度和底蕴。礼让自然，虽然短期看不到收益，表面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实则是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5: 我家两堵墙，前后100米长，得意中间走，你站站两旁。
0: 2024年，六尺巷吸引了全国各地超过100万人次前来参观。

0: 有人夸他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阔胸襟，有人称他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处世情怀，还有人以他自勉：心宽不怕巷子窄，行善礼让福自来。
1: 我家两度家，前后百米长，得意中。
0: 六尺巷里的智慧，不仅教会人们如何处世立身，更包含着解决纷争的中国方案。
1: 相隔六尺宽，包容。
2: 300多年前的那一封家书，让历史的温度触手可感。六尺巷，这条城市的小巷，不仅蕴含着和谐礼让、人善亲邻的思想，更记录着中国人面对纷争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它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更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无限启迪。
1: 夜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0: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个？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俩都需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本期节目我们要探寻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一片好山好水之间。广西武宣2022年年初被评选为中国长寿之乡，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有着中流山水甲南天的美誉。虽然已是百岁高龄，但是您瞧陈爷爷这体格。

0: 各种健身器械玩起来是溜溜的，102岁了还在坚持锻炼身体。电视机前的各位，是不是要多向陈爷爷学习了？
1: 我也可以。
0: 大伙儿发现没？陈爷爷虽然个子很高，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站姿也很笔直，在如此高龄的老人中实在不多见。
1: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的是，爷爷的肩膀很直哦，都贴着这个墙了。你这样站不累吗？
2: 不累，
1: 不累，习惯这样了是吧？哇，那你很厉害哦，站得笔直的，笔挺笔挺的。就我们量一下您的身高好不好？
2: 好啊。
1: 你现在是，你觉得你现在多高？
2: 我1.6米吧。
1: 1.6米。
2: 我跟妈妈姐你们要是朋友，你
1: 俩站直哦，不要抬头哦。
2: 你俩最高的最高的
1: 啊。你猜一下你有多高啊？
2: 我有米可以两米哦。
1: 两米在这儿哦。你抬头看一下两米有多高。这是2米，
2: 差不多1.8米。
1: 1.8米？
2: 1.8米，1.7米。
1: 1.7米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是1.75米。对，哇，也是很高了。哇，大高个儿啊，是吧？
0: 我们发现每个闲不住的百岁老人都会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小菜园，我们的陈爷爷也不例外。这片菜园都是陈爷爷自己精心栽种，精心打理。虽然现在和小儿子一家同住，时刻都有孩子们悉心的照顾，但是老人家却愿意自己动手，既能吃得健康，也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2: 现在我们来搞了这点，搞这困难这还是休息啊，这
1: 你在那锻炼身体了
2: 啊？哎，锻炼下身体
1: 就每天不干活行不行？
2: 没得，就是生意也差不多，你要看呐没看他的生意也差不多，那个红薯那个也没什么菜，
1: 白菜
2: 没芋头，
1: 芋头啊，菜还挺多的
2: 啊，可以啊。
1: 那你们平时还要买菜吗？
2: 买少许的，买菜没准好吃，吃就比较好吃。
0: 除了小菜园，百岁陈爷爷还有个秘密基地，这里存放着他最爱的宝贝。这些排列整齐的一个个大缸里面装的都是陈爷爷传承了50多年的拿手技艺。今天陈爷爷工作的重点是抽样检查晾晒了将近1年的酱油品质如何。
1: 但是好香啊，这个
2: 啊
1: 是豆香啊，
2: 豆啊，
1: 这什么豆啊？
2: 这大豆的，中国的大豆的。
1: 大豆啊，
2: 酱豆
1: 好香啊，
2: 香
1: 浓郁的酱香。
2: 小豆没有大的，有大豆。
0: 在户外晾晒的酱油半成品，要时不时的进行搅拌，并且反复进行浮油的过滤。这样酱缸里的酱豆才能更好的发酵成食用酱油。不过这么大的缸要怎么去搅拌它呢？
2: 要困难。
1: 对，
2: 你捞它。
1: 捞它怎么捞啊？这也没勺子，这是个大棒槌啊，这是一个
2: 就闲着用啊。
1: 哦，这还挺实在的，这里面还挺满的，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2: 上面你这么平啊，捞啊都。
1: 哦，就均匀一些。
2: 翻了这个就行了。
1: 哦，均匀，就相当于比如说上面干的，那通过这样一个棒槌，
2: 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下面了，它可以泡到这个山泉水了啊。 噔，我用这个小勺子尝一尝啊。我很期待这什么味道，
2: 好香啊。好咸啊，
1: 好咸啊，啊怎么那么咸，
2: 要加椰呢，
1: 但是这个豆子很香。椰你敢尝吗？
2: 好咸呢。
1: 但怎么知道这个酱的好坏呢？
2: 那咸的没有咸的没找到的
1: 哦，就咸才好是吗？
2: 嗯，
1: 这太奇特了，这个味道，真的好咸啊！这个，这还要发酵多久啊？
2: 这个可以出，可以搞。
1: 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是吗？
2: 搞酱料。
1: 哇，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很神奇的制作方式啊！
2: 五七年
1: 的时候就开始做酱油了，哇，五七年，哇，你也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酱油的？
2: 我的有叔父教我的。
1: 叔父教的是吗？五几年？五七年的时候？天哪，这是个老厂了，这是。
2: 当时还记得叫九个缸。
1: 九个缸。
2: 九个缸走要去哪里？
1: 现在多少个缸了？
2: 哎呀，两百多个。
1: 220多，哇，那很厉害哟。
0: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最初的家庭作坊，到现在小有规模的酱油厂，陈爷爷早已将祖传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孩子们，而自己也会常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把把关。从自家出品的酱油，必须让大伙吃得健康、吃得放心，这也是陈爷爷从入行至今65年的坚守。陈爷爷家所在的东乡镇丰岩村，是远近闻名的武宣丰岩诱惑示范区。中秋将至，正是红心蜜柚成熟的季节，沉甸甸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
2: 带你去啊？
1: 哦，带我去哪儿啊？
2: 带看柚子啊。
1: 柚子？这个柚子的形状啊，这是。那这整一片都是柚子啊。
2: 啊，你看
1: 哪有柚子？绿油油的一片啊。
2: 红的呀。
1: 哦，那红的就是柚子
2: 啊。我包着的呀。
1: 哦，裹起来了是吗？
2: 包着起来的。
1: 哇，那整片山上都是啊。哇，你看这一片。
2: 嗯，满片
1: 都是的。
2: 到地上打盆，对
1: 啊，那边也有啊，
2: 啊，打盆呢，
1: 哇，你们现在这是连片的山都是柚子
2: 啊，
1: 哇，那今年大丰收啊，
2: 那这个有这，
1: 这个熟了，
2: 可以熟了，
1: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金灿灿的感觉，哇，
2: 摘，
1: 这可以摘了是吗？
2: 可以啊，
1: 那怎么摘啊？
2: 那是。
1: 直接，
2: 嗯，
1: 就直接摘，这样摘吗？我第一次摘柚子，
2: 哇，
1: 好香啊！你闻一闻，
2: 嗯，
1: 是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
2: 是啊，黄啊，怎么黄啊？
1: 黄，哇，真的好香啊！刚刚摘的新鲜的柚子，
2: 但是是红的呢，
1: 里面是红的，
2: 嗯，
1: 你确定？
2: 啊，
1: 打不开啊，
2: 弟弟呀，
1: 哦。
2: 是啊，
1: 粉红色的，这是。
2: 是啊，
1: 这就是我们的蜜柚了。
2: 嗯。
1: 哦，那我尝一尝怎么样？
2: 嗯，尝一尝。
1: 哇，真的好香！但是这个果味真的是太浓了，这个果味。你看，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还挺好吃的，
2: 好吃，
1: 好吃，好吃，有点酸，
2: 啊，对呀，
1: 有点酸，
2: 可以吃啊，
1: 可以啊。
0: 绿水青山，物产丰饶， 百岁七姨和和美美，构成了武宣这个长寿之乡的美丽画卷。这个幸福和睦的四世同堂，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102岁的陈通爷爷和92岁的老伴儿李秀珍奶奶相濡以沫近70载，他们用爱将整个大家族凝聚在一块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着子孙后代。我们衷心祝愿这个百岁大家庭万事顺意，健康平安。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别有事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为什么要唯我作证？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卡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以他消热纳凉。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则以他为媒，题诗作画，抒情写志。方寸善念，集中国书韵之妙，享华夏画魂之美。本期广西故事，带您走进桂林团扇的方寸之间，看黎竹画丝，山水入扇，一看千年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扇子在古代有摇风、梁友等别称，而当画家和文人在扇子上绘画书写之时，扇子也变为文人雅士手中的一柄玩物，雅扇，因其小巧便携，故而影响广远，所以又被称为一种能够游走的艺术。传说扇子起源于舜帝造扇，商周时期，扇子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阳、挡风、避沙的工具，是帝王威仪的象征。西汉时期，团扇出现了，因团扇形状暗合团圆如月、合欢吉祥的美好寓意，又称合欢扇。宋朝时期，广西民间已经普遍使用扇子。南宋周

0: 戊曲飞岭外代答一书曾这样记载：过桂林城南数十里，则变大邑。冬月久行，不离葛衣完善；夏月苦雨，急需席披重裘。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由北向南转移，不少名门贵族和官员南迁至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桂林。桂林画扇、提扇、藏扇之风兴盛，尤其是手工业的进步，积极推动了扇面艺术突飞猛进。
1: 只要是懂书画的画家或者是书法家，都会在扇面上呢进行艺术的表现和表达。可以说啊，扇面呢可以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艺术梦想和艺术表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艺术载体和艺术形式。
0: 历代不少画家也在扇叶上留下与广西的深厚情缘。1018年中元节，在广西为官的燕素游览了桂林七星岩，性浓所致，燕素以《玄真传》亲笔写下七星岩同游题名，并有刻工参与七星岩洞口北壁。在这幅燕素绘制的扇叶山居图中，山石棱角分明，有几分桂林喀斯特地貌的特点。远山隐隐藏于雾中，又有漓江烟雨的朦胧感。这与同时期其他画家绘制的山石截然不同。这足以证明，秀丽妩媚的桂山漓水，早已在燕素脑海中缱绻成为清逸绝俗的画面。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曾国藩次子，因任驻俄大使期间，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把侵占中国的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归还，而受人称赞。在桂林博物馆现存了他的一幅书画扇叶。寄行来本，兰生有分，客其有照，随遇有勋，戾气不敌，余不出冤。这段出自张骞碑的古文，意为夸赞东汉官吏张骞德行如兰香，才高而内敛。
1: 这件作品呢，是他给他的一个朋友写的，字里行间啊，也流露出曾纪泽为人处事，然后呢，以古代先贤为楷模的这么一个操守。
0: 除了曾纪泽的这幅团扇叶，清代画家葛本植的一幅团扇画也尤为特别。因葛本植如今现存的作品以仕女图为主，但在桂林博物馆中却收藏了他罕见的山水作品。这幅色涉山水团扇叶，色彩淡雅，运笔细腻，描绘了桂林春季时节在书舍里读书写作、独享雅趣的时光。在桂林，葛本植与当时广西按察使的幕僚居朝、居廉两兄弟交往密切，大家经常在一起吟诗作画。居朝、居廉被尊为开创岭南画派先河，他们首创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当时的花鸟画坛开创了新的局面。

画派代表人物高剑甫，后来又成为黄独峰的恩师。黄独峰继承了高剑甫和张大千两位师傅的技法，成为漓江画派的开拓者。美丽的广西似乎总能为画家们找到新的灵感。在40岁之前，齐白石还没有出过远门。

0: 从1902年到1909年间，齐白石五次出游，他自述为五出五归，这也是齐白石屈指可数远足看世界的游历。而其中三次游历，齐白石就来到了广西。1909年，47岁的齐白石应好友郭宝生之邀，前往广西钦州，结识了连州知府李申夫，并提刻2000石，管领诸官印章相赠。李申夫得到印章后非常高兴，也将自己做的春寒诗题于团扇之上，回赠齐白石。齐白石在钦州不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一生的钟爱。自从齐白石到过钦州，吃过钦州荔枝后，他就对荔枝恋恋不忘。他曾说，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且入图第一。于是荔枝成了齐白石一生长画的题材，在自己的扇面作品中更是处处流露这份钟爱之情。历代名人大家为广西留下的书画扇面，给桂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也悄然为日后桂林团扇的兴盛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团扇承载了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瑰宝，它的传统制作技艺如今在广西荔浦市马岭镇的这座小村子里落地生根。作为桂林团扇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在这里缔造了广西最大的团扇生产基地，而他的团扇作品也从这里出发远扬海外。上世纪70年代，邱广初还只是荔浦马岭镇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匠，为了贴补家用，他开始钻研编织技艺。当时荔浦的竹编箱子外贸销售风靡一时，是广西区外贸公司的竹芒编工艺品生产基地。后来中日贸易互通，日本的团扇企业想寻找中国的竹芒编织企业寻求合作。1982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荔浦的外贸公司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订单，而邱广初的未雨绸缪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 当时呢，日本客户提供样品在我们中国所能做产品的厂家，首先呢得到浙江去做这个圆珠破瓷团扇，浙江做不了，没办法做，所以重新再找，在中国找，再找到广西来。因为我们荔浦县是广西工艺品公司生产基地，我看的难度比较大，我也没做过，我说那都试试看吧。所以把样品拿回来以后，研发一二十天把那样品做出来了，做出来的跟那个客户拿来的样品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了，所以那个客户可不得就满意了。

0: 经过反复研究试制与完善，邱广初终于攻克鼓扇制作工艺难关，拿下了100把团扇的订单，在当时的荔浦引起了轰动。今年78岁的邱广初，沿袭中国传统的竹编技术，还原了失落百年的团扇技艺之美。
1: 团扇制作工艺呢，最难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圆周波子团扇。我们国家第一把改良过的团扇，正好是从我这里输出去的。2013年以前，日本的产品可以是起码有50%-60%的产品是我这里出去的。
0: 荔浦团扇以剖丝、插丝为主要技艺特色，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扇子，制作起来却。

0: 很复杂，从浸竹、剖丝到编织、贴面，再经过裁剪、包边，流程有20多道，工艺极为精巧细腻。扇骨与扇柄以竹节为界，一体成型。扇骨通过将一根直径不到1厘米的梨竹，匀量剖为几十根细丝来编织定型。在这过程中，竹丝的粗细和数量都有讲究。竹丝厚度仅为0.5毫米，每一根竹丝粗细长短都要一致，稍有偏差就是废品。竹丝多了，扇骨会细软，经不起编织；竹丝少了，则编不出细腻的造型。这些都只能靠熟练的人工完成。2018年12月，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邱广初被列为桂林团扇制作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邱广初的女儿邱艳珍，从父亲手上接过团扇手艺的传承大旗。2014年，邱艳珍被评为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成为剖丝团扇的权威和带头人。近几年，邱广初父女俩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将麦秆画、折纸、树叶等材质，以及壮锦、苗绣、瑶绣等民族元素加入团扇创作中。他们希望继续将承载着中国千百年传统与智慧的团扇文化推向世界。
1: 传统的这些技艺、传统的工艺得以再一次的复兴，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坚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啊，是自己的实现了这个文化自信。现在的话，国际品牌的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奢侈品，它都会选用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慢慢的走出去了，然后得到了这个国际上的认可。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非遗的技艺、传统的技艺，使得大家自觉的去传承它、去保护它。
0: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盈尺之间，指尖技艺流转芳华，尽藏古今风流。桂林团扇延续至今，承载着丰富而鲜活的岭南文化历史，在沉淀时间、保持初心的匠人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时光流转的方寸间，烙印下新时代的精神。

0: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下去的。

0: 你为什么要毁我座城？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2: 风裹挟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
0: 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3: 当旱季来临，需要干粮，我们如何精准调度？
1: 我们在关键的部位预埋设备，实时的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
0: 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 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这些海洋灾害，你真的觉得离我们很远吗？

0: 1628.59公里，这是广西大陆海岸线的全长，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在这条蔚蓝的生命线上，分布着14个县区，超过600万人口，海洋经济总产值达2720亿元，占全区 GDP 总量的9%。
1: 2025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成功建设并启动了全区首个覆盖广西全海域海洋灾害综合防治智能预警监测平台，标志着海洋灾害防治能力显著提升。今天我们就和参与平台建设的广西联通一起，共同探寻这份海洋防灾减灾答案。
2: 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实现了对海洋情况的一个感知预警、计算分析和预知预警。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0: 这套系统相当于为海洋装上了千里眼与超级大脑，可是要为广西14280平方公里的广袤海域构建起一套强大且精密的感知预警系统，究竟有多难？
2: 比如，我们可以随时调取钦州湾外数十公里的海上浮标信息，通过前端设备传回的水文信息，经过平台模型的实时计算，就能精准预判各类海洋灾害。我们以台风预警为例，我们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未来72小时风暴潮漫滩的一个预报，并将预警信息实现传达至区、市、县乃至一线人员手中，沿海县市覆盖率达100%。
0: 为了让管理部门能够真正看见并指挥整片海域，工程师们必须为这些监测终端构建起一张稳定高效的数据传输网。这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一套精密的组合策略。除了在城市内部署通信5G无线专网和传统光纤传输网络外，中国联通还将北斗卫星技术应用于海洋远海区域，作为另一道传输保障。
2: 在传统上呢，光纤通信是基站之间最主要的一个通信方式，它相当于是一个地下信息的高速。光纤延伸到陆地边缘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海底光缆。但是在远海地区，海底光缆的架设成本极高，而且有些海域呢它是没有海底光缆的，就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受海洋复杂环境的影响，容易出现了一个

0: 点和断点，所以我们采用北斗卫星的技术，它报稳短，时间低，充分匹配了海洋一个动态分散高风险的需求，承担着一个前端感知和实时回传的作用。就比如现在这个浮标信号呢，它通过卫星传播到地面的数据平台，在整个端到端的传输过程中，理论上的延迟不超过50毫秒。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常规的通信手段因为海洋极端情况而中断，它也会在3分钟之内重建应急链路。目前北斗卫星已经实现超过90%以上的离岸观测点的覆盖，同时海洋站的一个数据到报率和有效率均超过了98%。
1: 这相当于是在给太空铺设了一个超级通信链路，守住了通信的最重要一道防线。但是仅仅这些就够了吗？卫星数据怎么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呢？每天同时在线的设备数以万计，每秒产生的数据流耗子电脑，为此我们还需要一个超级大脑。
2: 这些服务器对接入的所有用户身份进行认证，对前端汇集的多元数据链接进行统筹调控，成为广西海洋灾害防治的超级大脑。通过这个超级大脑，就能统计数以万计传感器的具体位置，每秒汇总上万条信号，为自治区海洋灾害的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3: 它是将数据流转化为信息价值的第一处理器，首先保证了所有数据能快速统一的排队入场，然后提供瞬间处理的超能力。没有这个稳定而强大的算力底座，后续所有的智能分析都无从谈起。
1: 假设你同时接收到了来自卫星、沿岸雷达、海上浮标、气象站、地下传感器、摄像头、工作人员记录等等数据，内容庞杂，格式各异，你如何快速分析处理呢？这就是数据融合的困境。
4: 原始数据只是杂乱无章的原材料，它本身并不具备实际的应用价值。为此，我们构建了多元数据融合治理平台，这就好比搭建了一座数据处理的中央厨房，平台以及内置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统一的关联比对，这些信息在我们的平台内可以直观的转化为运行的指令以及调度的建议，精准的推送到我们辖区内涉海的各单位。我们的 AI 大模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算法，它可以持续的吸收历史灾害数据，完成一个自我迭代的优化。
2: 到这里，你已经闯过了3道难关。至此，14280平方公里的蔚蓝疆域，被精准映射为一方可感知、可研判、可指挥的数字海洋。而这背后是中国联通用稳定可靠的链接与智能化的数据能力，筑牢了这片蓝色疆域的数字基座。
5: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啊，中国联通承担了从立体通信网络到数据融合智能等多个关键技术领域的这个建设。在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和升级我们的系统，重点服务向海经济这么一个主战场。那么为了我们的海洋渔业、海洋的旅游，包括海洋的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啊，提供我们数字化的支持，也助力咱们广西啊，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2: 如果说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广域连续感知，那么在内陆水系，挑战则在于深度精准守护。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B1 标段的施工现场，横州西金水库。这项工程是国家水网跨流域、跨区域的重大调水工程，未来它将通过数百公里的输水线路，主要向南宁、钦州、玉林、北海等北部湾城市群提供生活及工业供水，提高区域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并为改善农业灌溉和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但如何做到长效安全的建设与运行的呢？答案就在感知与链接。而在现场，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联通工程师的身影。
6: 在整个工程中，我们将在关键的部位预埋并测试接通这些设备。这个是渗压计，

0: 像这样的设备我们总共有30多种，共5000余只。所有设备测试接通之后，我们才能进入下一道单元工序。这些设备能实时的反映并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比如管道的压力、水位、流量等等。一旦出现管道压力过大、钢筋弯曲、温湿度异常等异常情况，设备将在第一时间发出告警信号。它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是我们工程安全的心电图。我们的责任就是确保这张心电图永远清晰、连续、不失真。
1: 这里面安装了一个叫做锚杆应力计的设备，设备主要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用于监测整个隧洞的混凝土的锚固效果。
0: 隧道洞顶呢还装了一个设备，就是这一个土压力计，它主要监测土体对主体结构的一个压力大小的分布，为整个隧洞的一个安全监测进行数据的一个保驾护航。
2: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联通不是做通信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利工程的施工现场？
1: 因为这些设备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物理硬件，而是必须与我们搭建的 5G 通信专网和数据中台精准适配的智能节点。我们既要懂设备的通信协议，又要掌握整体的网络架构，避免出现设备与网络不兼容。从现在的精准预埋、调试，到未来数十年的运营维护、数据保障，联通公司都将持续守护这条生命线的智慧与安全。
2: 监测设备采集到的实时数据，最终将汇入环北广西工程指挥决策系统，成为从施工安全管控到未来水资源优化调度的核心依据，既提升了用水效率，也展现了中国联通从建设到长期运维的全周期服务理念。
3: 广西联通承建的这个信息化建设部分啊，可以看作是我们环北水务工程这座智慧摩天大楼最为重要的地基部分。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实打牢这么一个地基，为了确保我们国家水网工程智慧化运转能够始终稳定可靠。
2: 自海浪之巅至地下幽处，从预警风暴到调度甘霖，科技的意义最终落脚于守护人的安宁与发展，而在这过程中，中国联通的身影贯穿始终。他们以科技创新筑牢发展根基，以数字链接守护生命之源，更让我们看到了数字未来。
4: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5: 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
6: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7: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5: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8: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

0: 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1: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师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大家好，我是宁明县爱电国门学校杨寿东。我们学校地处中越边境的爱电镇，学校的位置比较特殊，过去大概几百米就是越南了。我是在1999年6月份在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宁明县智浪中学任教了。在2012年的时候，为了顺应教育资源优化，所以爱电国门学校这个教学点当时就撤并了。就是2018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爱电国门学校就成立了。思量再三以后呢，我跟几个老师商量，决定还是上来这里闯一闯，给我们普遍固定工作添砖加瓦吧。
1: 感觉我们像来创业一样，而且还是白手起家的那种。
0: 我们几个老师都是比较有创新的，
2: 校长带着我们干，我们就跟着干。
1: 杨校长带领着我们老师们除草呀、清理卫生啊、直角啊，还带着我们去粉刷宿舍和教室。
2: 老师和学生一起拿起锄头，然后就该种的树我们都种上，像这些树都是我们后来才种上的。
1: 逐渐慢慢的，我们的校园才有了一些崭新的面貌。
3: 我们都称他们为爱电国门学校的拓荒者。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努力把荒凉变成希望。

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红色教育，因为我们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个鲜活的教育教材，所以我们经常带学生到界碑参观，开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也很容易培养我们的学生守护家乡、报效祖国的

0: 我们学校目前有400多名学生，这意味着爱甸口岸多了400多个常住家庭，这就是稳定固边的意义。因为我们这里留守儿童占比基本上达到60%左右，然后这些同学如果我们按正常的程序去教学的话，他是没办法跟得上的，他起点已经落后了。
1: 针对我们的同学小学的科目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校长创立了双城教学的模式，
2: 所以呢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安排我们两个老师进行双城教学，一个是主攻新课程，一个是补基础知识。
0: 经过我们这个模式开展过后，那么学生他的原来的技术就得到了补充，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一起学初中内容会顺上多了。我们开展双城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已经落伍的学生回到同一个起点，重拾信心，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城教学开展几年以来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0: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努力，教学那个成绩啊成效很显著。
3: 我刚来爱甸公文学校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杨校长跟我说过努力就会有回报，我现在成绩慢慢好起来了。
4: 在这里读书成长特别的幸福，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的和蔼。

0: 喜欢这里的同学们和老师们。
1: 我的小孩在这里读书，我们家长也很幸福。
2: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只希望我教的学生能好好学习，身心健康，学业有成就，能返回家乡。

以前也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折翼的天使值得吗？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引领，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1999年，我刚毕业，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第一个星期我就哭了。因为十几个住校的听障孩子，最小的才6、7岁，想家哭了，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哭。后来我就干脆住到了学校，带着他们教他们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但是同事们都取笑我说，大小孩子一起长大。最触动我的是2004年送学生回家的那一次，他家在很偏的山村里，转了3次车，又走了几里路才到他家。但是见到他家长以后，他母亲却跟我说，聋哑人读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一点回家种地。当时那句话真的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从那时候我就默默地下定决心说，不仅要让他们认知，还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0: 那我觉得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应该也要学更多的知识，不管他以后去任何一个岗位，让他的选择更多一些，也让他多去见识一下我们这美好的祖国。我就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孩子们一定要相信自己，通过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过上普通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我们创办了反向融合幼儿园，就是让听障孩子跟着普通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从小适应，让他们以后能够顺利的真正的融入到这一个社会当中。
1: 雨诺你好。
2: 校长妈妈你好。
1: 真棒。那如果你想吃蛋糕，你应该怎么做？
2: 应该要先问他我能吃吗？
1: 问谁呀？
2: 问妈妈我能吃吗？
1: 说得真完整，太棒了。
2: 校长妈妈我爱你。
1: 谢谢宝贝。
0: 就真正的跟自己养了一个孩子出来一样，对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就是让我有那种当家长当妈妈的感觉。

0: 特殊教育不能只在学校里，我们要走到孩子的家里去。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送教上门，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十几年从没有出过门。
1: 一妙妈妈像
2: 每次一提到你们老师他们来上课的，他就很开心，我都感谢你们老师了，真的。
0: 我们每一节送教课不只是教知识，是告诉他们你没有被人忘记。我发现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光芒，我也相信没有笨孩子，只有没被看见的天赋。于是我们组建了无声合唱团，让那些不会说话的孩子用心灵唱出最干净的声音。
3: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

0: 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然后我每一次静下心来去听他们唱歌都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声音真的就是发自他内心最原始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动听。孩子们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投入到这个演唱当中的，所以他每一声妈妈我觉得都像是在叫我一样，就非常的激动和感动。他比我们做出的努力要更多，才能达到现在的这个成绩。

0: 是我已经领到的广西认领，是该项目的选股记录保持者，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最后的15米，武道广西申莹上先出命，
1: 一名广西申莹。
2: 莹莹小的时候特别活泼好动，我发现她有体育天赋后就推荐她去游泳队，刚开始不适应，经常哭着要回家要回学校，我去陪伴她的时候用手语鼓励她，告诉她，你知道吗，你现在游的每一条泳道都是在游向你的未来。
3: 道老师好，谢谢您在学校教我，对我的关心。
4: 孩子大了总要自己生活，我们就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毕业后能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
2: 哇，好大好大，哎，大广场也是一样，那个时间长，那个请求关注买。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比我自己涨工资还要开心。那一刻我知道，命运给他们的爱，我们真的可以化成意。
3: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
5: 祝愿母校越来越好。
6: 谢谢邓老师。
7: 谢谢班主任。
8: 老师们一切顺利。
7: 祝愿母校越办越好，再创佳绩。
9: 最最最可爱的母校说一句，我爱你们。
2: 有人说是我改变了这些孩子，其实是这些孩子改变了我。他们让我知道爱不需要声音，只要还有一个孩子需要我，我就会继续站在这里，

0: 强跟我们打球，他会带我们玩数学游戏。
1: 奥飞，
0: 小老师很有爱心。
2: 大家好，我是桂平市中沙镇综合中心小学的数学教师杨明珍。这27年，我一直扎根在桂平市最南端的一所乡村小学。这些年，我守着这所学校，也守着这山里的孩子。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我苦过、累过，也笑过，更多的是一种幸福的陪伴。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我母校的那几间破旧的瓦房现在还历历在目，是1999年师范毕业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接过我老师的教鞭去教孩子，我的目的就是让更多孩子能够像我一样有机

0: 会走出大山，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小老师很幽默，
2: 如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很开心。
3: 在玩数学游戏中学会了数学知识。
4: 等表示那些数，你来。
5: 十、百、千、万。
4: 非常棒。
0: 我们有生命力的这些数学课堂，一定是充满童真童趣的。那如何让枯燥乏味的数学课堂，能够让学生通俗易懂、轻松易学的学会数学呢？我想，我们老师在备课时首先要下点功夫。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学生的身份，去考虑我最喜欢怎样去学这些数学课堂，让他们在做中学、玩中学，多创设一些活动性的、游戏性的、操作类的这些课堂实践活动。我始终觉得，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我们乡村的孩子，有些孩子会比较腼腆，他们有些话不愿意跟老师或者家长说，表达出来，那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想到了，用一张张心语卡去搭建起这样的一座桥梁，让他们把内心不敢说、不想说出来的真话，通过心语卡悄悄地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去做一个交流。
6: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话，都写在心语卡上面给杨老师。
3: 会帮我们找出心语卡上的错别字，并且会在心语卡上写一些鼓励我们的话。
7: 亲爱的杨老师，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8: 亲爱的妈妈，您好，谢谢您这12年的养育之恩。
9: 同桌，你还记得吗？你曾跟我说过，你的梦想是遨游太空。我希望你能抱着这个梦想，展翅高飞。
0: 把内心的想法大胆地去表达出来，让这种沟通也更有温度，而且它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城区的名校啊、名校长，他们主动去邀约我去进城，但是我有一些放不下的人，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乡村的孩子总是要有人留下来去教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这些孩子平常跟自己相处，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变好，也就是这样的一份欣慰成就感，造就了自己舍不得离开这里，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回望这一路走来，我从当初的年少懵懂的追梦少年，终于站在这所学校，站在三十讲台上教书育人。如果说这一个过程问我后悔吗？我想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信我吗？

0: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遇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是我们姚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是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埋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然后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1: 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2: 有时候挺可爱的，
3: 就像妈妈一样
4: 很关心我们，要在

0: 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1: 那私底下都会叫他江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2: 能被你信任也是江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
3: 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4: 感觉要把摇袖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5: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3: 从教近40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3期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3期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三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扯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1: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0: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

0: 这边编的时候编了两天，其实是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1: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福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2: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就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了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这边现在拉路线了，这把路啊，牛大那个呢，牛大写英语就是改面的理工英语，我太认真的了。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把路你妈偏偏路线，后天妈增加开了啵，增加你生的的高低开了的一些目的，比如线的增加你生的的哦。这把路也什么的呢？咱们偏来为动产旅游，这把路的呢哪里也不一些对啵，比如线这把路的你妈那个嘛事业，泰州龙安嘛。也没有，都差不多嘛，就摆了。

0: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职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

0: 出更好的干政。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一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1: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0: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基因组接近北京这样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所以工作量也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鸣下地，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少谱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2: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西之蔗，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3: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谱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4: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0: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4: 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0: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以生物学的知识，要以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个同学每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5: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0: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5: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5: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3: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张老师100%相信他的。

0: 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1: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2: 这个当时新台塔22号跟
3: 或者是结构变异的话，我们
1: 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 Science 上，解决了甘蔗金主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对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桂柳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是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的副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副教授的。为什么要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4: 张老师的对我的影响就是一个言传身教，早晨来上班他办公室门就开了，然后等我们晚上10点多下班了，他办公室灯还在亮着，基本上就是也不会说去过多的去要求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做，我们就会跟着这样去做。
5: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地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6: 身份所以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1: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基础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别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3: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3: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3: 好，这个自己去
6: 办。这一下
5: 二位，二位
7: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7: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7: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8: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2: 哦，
7: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8: 要是能用我试试。
7: 爹，我帮你扛。
8: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9: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8: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8: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4: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9: 对
3: 对对，
5: 是。
10: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走啊。

什么鬼城？

0: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0: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叔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5: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5: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

0: 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4: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8: 我手里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2: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1: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0: 哎，
1: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怕死，再打一发，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要去找他了，快走！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七十千金。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0: 哎，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老八路上来了。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开。八个夜路的呢。
2: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

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哎，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
3: 的。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3: 十六团的，
1: 你认识？
3: 没见过。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1: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3: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
1: 以供军用。让咱们放下武器。
3: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
0: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2: 好。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一条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挑吐、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者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我乃是好人，多佛果法法，罗宾王法法，播送而家闲闲大宴，俾灭佛些魔。过地那年纪，俾你心悟个见上家，一份法堂报喜，十八哈七班问题。
1: 讲俾我是隔离，硬心门否要费冇话送到旅游美。不过小学生很少很磨，有比我两个仔年高到好使用，有幸运答应并留痕，所以个好等比家谈很下，但黑糖糕里边冇使用，帮到黑糖磨健康来低。讲到嘅东北有里边多数，本人就答应磨呢，你未了发些磨。倒算是动物十条板纹，其实路边好幸运答应，故事讲到嘅高答应有件咁冷，喺度发些磨。
2: 金眼海客，白燕室里雕客，二分客，广广蛋，闹热蛋麻，钓大燕平路多一档湖咯。近打隔音湖被打孤寒，越到越硬，养了夜顶档湖刀，多呼啦不被档拉我眼，难忍。你湖刀咯，都湖怪丁。
3: 每次课间我都想来这里看大船。
0: 外边很大松江，高中很多见的有湖红，东北见的都钓完的，西的都钓大的。
4: 你知道是什么河吗？
3: 尼罗印河。
0: 大英平路。
2: 讲两个大英雕刻，人请了自己工程，很少变样。多年往广东，去办了糖果大英叮当，表里叮当，有几笔价款。讲老铁客订室里雕刻，呢身有豆风客狗几，豆皮豆落，阿咪条大英打室里顺，白皮海瓜。为了方便讲两个很客，龙喊大英摆地摆档，分别很狠，几色客手几分客，室里雕刻模。
5: 我以前也曾经在七里小学就读过。
0: 东北大狗心有室内雕刻都很寡，条件得晒就好嚟。上嚟呢档，黑糖摸到肥腻的很笨笨脚嚟。
2: 屋蛋黑糖掂得很，银楼顺尾，银楼三叶，呢面帮眼门有，其心掂掉咯，眼受你心，受得好摆等。
6: 我爸爸说，我们要搬去新家
0: 了。打波狗脑，豆一掂被眼摸，见你一扯掉咯，邓肥一扁笨掉得了，豆一手朋友嚟多份鞋咯。
2: 糖模、斑眼模、呢古笨，当英帝受你先当奶奶，扁笨了英亨起来，比我另一仔人高，大燕室里雕刻就好使用，更收藏红呢身前被破，更蛋果飞儿呢古灵丹散药受人兵，风水角利呢有受国蛋，等时蛋呢更蛋几好打骨营养费劲。我连个黑人说，眼有其眼色的教用，眼魂受理先，标好留意连败，很客但别浪费送多等。拉楼眼地手眼尾巴松鞋很丢买补，云几还几，界界松米，这些热寡热地康。
6: 有了运河他们，我们才有了这个家。
0: 米了大烟，就先米银眼泪，个结康起，特色有钱大烟结泪，个结运用，公共烟成日特色影嚟咯，黑人心变广咯。
5: 我去打工，
0: 东北个比打工。成日搞麻咯，麻底烂，所以有件嚟孤跌定矮嘢。
2: 比我另一刻嚟食嘅，大燕室嚟雕刻，肩后解玉补灯果一百银，黑蛋立眼高谷，眼内惊田地，灯病解光远手应银红，田下大燕平路，达包搅玉，有得活动大位上坟，云湖大燕叫红喊大，沙湖所店，低低灯病解应，两眼闭啲闭位，近观红妈长地，打电手大燕平路，跟物多年。
7: 平路运河建设不单单是挖一条河，
0: 很古钓大烟并路嚟，不但得把条命嘅，这里有夜晚结晒些白点白线，结了奖道收到奖灯夜交大烟，个马门奖地我迎风要乜阿官结，叫你影贼影广，所嗨莫压，打个系度估。
2: 按自己工程搭二攞扁笨实地，为健爽闲闲，大刀实施摩擦，喊大烟，奖灯夜独受国杀，罗丁旺杀，劲咁大，受任了兼马门就地奖地，嚟偷白布安，呢一方。被几多嘢影也广浪，经我管，按三重天小急难连更，故

0: 环抖音，三省有那零张到路经济库行，本面十人当江上销售公里红三百五千瓦，被当地微十人电动商家过脑是能用能源膜，共好送电福利外档。路经济库行得显含大音平路，可托大音户界有根，按三送电小急低抖音，保持解放日经济技术设施落实，好户界上山大音应价位，方言经济调运动降跌金连音音行外档。
1: 南宁港超级充电站，
2: 三送电小吉南宁港，每月呢位180设备，是电动商家共好外档补电，未有开机用电油，更计银市故行，就银市商家好调购补电。
0: 黄碧，南方电网光电电网公司，一立立海漂大烟平路，很少烟行，故地显含大烟更高，物流人机运行较当送电技术设施很少，不断地势应得好，能源落实轨道低起。
3: 边呢边呢新屋各建家计，地落地因地间得，今年嘅谈考等十年白头，共十五万。古电那年期一顿发档报喜，十八黑十番运币。白日十年后都报喜，能是被打还起来。一顿发档报喜，俾十地番运币，同比占了4.2%。
0: 上市一等，基本澳币 Leo 胆神悠闲地多搭价，基吃 Benish 牛被结一，首个景被结二，多价多搭，跌落登盘暴吃被倒，一粒粒苗云赖，帮凤影手四段向赖地，一上有结网多档。
4: 在假期期间呢，长途客流主要
2: 有往假期，仰望喺备期，所以上有搭乘南宁、桂林、白沙等光线好天空，被光线顺义、金湖、云南等调线路运来备，甚至调线路跟定来的线上有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好天降地，不喺备岛写来。
0: 为何运来我国呢地震？各地南宁期有近极低，某度运来烟行，电牌一百个高嚟是吃适当冧地，每晚微损下行大约八百。为满足报喜，应偶用我军来应，帮市临时也系得交地办勘。当时调升员交地总和海行，今年嘅站嘅死嘅高30号，十年一屋失别号，点系得让北京市等南宁当总高一高，总高嘅零被交地总和。另外也系得让南宁等成都市，自3.3-3.3，自3.3-3.1，得让新疆等成都市，自3.3-3.3，自3.3-3.1不数据时，被冷跌落部门一小报喜被倒。地调升，肯定达包报喜加计澳元澳用。金融股按星期天上网络安全国家比2021活动光地海动，活动澳网络安全微页面、网络安全崩页面，只能地低网安好险等收地，一被估按黑蛋、按点点、按法西、按金融、按报送研究、按现货实际格换扩大按收地活动，首员工只能收地浪费，还以更网安等活动未得失，不计网络安全。法律法规首应熬过，后步步过冧网络安全，首来过技能缝合。金融管光电经济声音稿在典型电线后黑蛋，上开报告带头，有光电一个打油被班，高报官兵首面兵代表，有的丁金黄晒黑，我们去没啥个人发恨，故地异地，结合应景力官兵，被更有没金黄金寡，不留被声音，先调按死件怂，时都显快灯，浪费了输地兵，有没用烟，甘立甘固。
5: 以前觉得英雄很远，
2: 东北公园英雄激励，我女人等英雄就有行动。高一刻嚟商业师弟，电话古风艺师，练艺半费蚊牙，被那国家外佣告，你谂样地应你另有等啦？
0: 被活动内由律师单位先上补，律师有如定，光地经济省比检地级，省市公所级联合出事。活动跟我另有如步步谷歌房活动，今特地地交友客定摸经验，立立被广告房交友技术等。用基金供应，激上报数黑线，大现报数黑线，达到四十，被过腰弹压，缩后型压，到被十万线更消疏，呢一粒粒被弹，隔四几时交友，故四十线更。金融管公司为港币两百红解得死三北京，有北京国家秘书话也没主管被办，所边地在南等华国也暗换三类红，其中两百为港币光地应受雇成果死磨，对当光地首登国港币已如后。交流手融合，随便拿，两百一股等，今年出头。 英文馆由瑞士基省府署经办，光地铁国联收办。苏海某阿大英平路金威桥地过步顺山，由北京海母。北内山阿金威桥地大英平路，等海里一百八十米，南两米哈，由。

0: 哈士内福影响手边计杀商品，因为被用用钢丝粉覆紧啦，覆盖紧被冷白大烟很少干易变硬，覆盖啦得机影响细膜，应有人别变内被损伤内一股等高年的泡。
1: 我那些没收应内多是蒙头油，谁人？
2: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6: 我手里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东西。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唯我作证？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3: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第二十三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推出九大首次创新举措。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南宁港超级充电站投运，助力运河绿色发展。广西以2026服贸会主宾省身份为契机，推动东盟通道向服务枢纽全面升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目前第二十三届东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盛会推出了九大首次创新举措。
0: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较去年增长约6%，3300家企业参展，设置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大展区。东盟各国主动扩大参展规模，展品既保留榴莲、咖啡等东盟传统好物，又增加 AI 高新科技展品，实现传统与前沿融合。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契机，展会布局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特色展区，多场产业对接活动助力东盟企业对接中国大市场。
2: 东盟共办方是东博会级别与其他展会最鲜明的特色，不少东盟国家组建跨部门专项工作机构，老挝组建了外交、投资、文旅、国家工商会及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筹办机构。从参展规模看，越南、印尼等国家都主动提出了扩大参与规模。从配套活动看，东盟11国经贸主管或投资促进部门都将举办本国专场推介或对接活动。
0: 提升经贸实效是本届展会的核心目标。本届东博会创新运用 AI 开展贸易撮合，预计到会采购商3.3万人，预配队已经超过8000队，约50场经贸活动轮番登场。同时升级金融展区，打通项目落地资金通道，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此外，今年展会还将创新打造 AI 大卖场。
2: 我们要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让普通观众、国内外客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实实在在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

0: 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展示台上的前沿概念，而是直接走进大众生活，走向东盟市场，为中国 AI 产品对接东盟市场搭建直接交易平台。
1: 本届东博会梳理出九大首次，东迪问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会，东盟十一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首次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首次展示 AI 加金融和金融科技出海，首次举办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在服务保障上，无人驾驶摆渡车、专线大巴解决出行难题，餐饮供给扩容升级，全套 AI 会展智能体提供逛展导航、客商匹配服务，859名小青盲志愿者也将为客商提供全方位服务。
0: 九大首次见证了东博会不断突破自我的每一步，从朋友圈扩容到展期创新，从 AI 大卖场到离境退税，我们的努力让展会有看头，企业有赚头，客商有碰头。
1: 从东盟大家庭实现历史性全家福，到 AI 大卖场让前沿技术走出展厅直达消费市场，从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到直面东盟实际需求设置专属展区，如今的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展品的陈列台，而是供需对接、互利共赢的务实平台。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九大首次解锁了盛会的新玩法，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3.0机遇下双方开放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的生动缩影，展现了东博会不断突破自我的勇气与担当。人工智能促进贸易配对，金融科技探索跨境出海，新技术正在为双边经贸打通新通道。一次次突破，一个个创新，充分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既仰望科创未来，又扎根现实需求，在双向奔赴中共创携手发展的美好生活。近日，南宁港超级充电站建成投运，这是南宁港首座主要服务港区内部作业车辆的充电基础设施。
2: 站场位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内，配备10台一体式360千瓦大功率超充桩，可同时为10辆电动重卡或新能源乘用车提供快速充电服务。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是平陆运河沿线重要物流节点，具备公铁水多式联运优势，是区域大宗物资集散中转的重要通道。超级充电站的投运补齐港区绿色基础设施短板，提升货物集输运效率，助力港区公铁水联运通道绿色高效运行。
3: 南宁港超级充电站是我们南方电网桂中超充走廊和北部湾超充圈的衔接站，每天可为150车次电动重卡提供快速补能，有效缓解港区作业车辆及过境重卡补能焦虑。
2: 下一步，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持续围绕平陆运河建设运营，完善运河沿线港口、物流园区、交通干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健全陆侧绿色能源配套体系，全力服务平陆运河高质量绿色化常态化发展。
1: 在平陆运河建设的4年间，广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苏志富往返运河沿线180余趟，用丰富的影像资料串联起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山河蜕变，定格大国工程的一个个精彩瞬间。
4: 怎么样啊？啊，我拿这个，这个摆上，给我拿好，给
5: 什么？
4: 这你的照片。
5: 哇，
4: 靓仔啊！
5: 靓仔，靓仔，靓仔，靓仔！
6: 走在平陆运河沿线，苏志富早已和沿岸乡亲熟如邻里。家住衡州市新府镇平塘村江口街的渔民梁恒，是他镜头里最早记录的身影之一。
4: 当时我的把灯一架完了，然后说：“你等等，把捡了一把这个，当时那个花开的正好，然后帮照一张。”
6: 岁月流转，家园焕新，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兴福镇。

0: 平塘村正重新热闹起来。平塘江口零起点标识牌面江而立，岸边农家乐挂起崭新招牌。镜头里、生活中，这里变宽的都不只是江面。
1: 平日运流在这里过啦，旅游的人来多，有人搞民宿啊，两间民宿啊，两个那个农家乐。
0: 新学期前，苏志富再次走进灵山县的运河石桥小学采风。这所拥有99年历史的乡村学校，2024年8月完成整体搬迁更名。无论是承载几代村民记忆的老校舍，还是设备一应俱全的新校园，都被定格在一张张的相片中。
2: 我们新校址呢有了运动场所，在我们灵山县村校来说，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运动场所了，基本上没有那么好的运动场所。
3: 这是一个缩影，过去孩子们是打开校门看到的是大山，现在打开校门站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是传来传往，看到是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教育。
0: 2022年运河开工建设，广西社协同步启动平陆运河建设影像记录行动，苏志富积极参与。4年来，他利用节假日走遍运河沿线搬迁村庄和建设工地。在马道枢纽，苏志富抓拍了31个时序瞬间，拼成一座世界级船闸的成长日历。他还记录了500张面孔和他们扎过钢筋、拖过锯闸的手，汇成运河面孔影像集。
3: 马道枢纽用的钢筋的总量是46万吨，体量非常大。这些钢筋一丝丝、一根根，都是这些运河的建设者他们的双手绑扎出来的，历史不能忘记他们。
0: 今年广西摄影家协会与中国摄影杂志社联合主办向海图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主题影像作品巡展，展出了包括苏志富作品在内的120件精品力作，已在桂林、昆明等地展出，还将走进北京、上海、扬州等地，观展人数目前近50000人次，让更多人看到世纪工程建设的壮阔场景。
3: 作为摄影家，这个应该是一种担当，一种情怀。因为平陆运河是从无到有，我们这4年来，我们都在行动，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平陆运河的影像档，留下大家的乡愁记忆。
4: 在2026服贸会上，广西以主宾省身份为契机，推动东盟通道向服务枢纽全面升级，面向东盟的服务贸易新棋局已然展开。
0: 9月10号，由防城港市主办的医会港城康联陆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来自马来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等东盟上合组织国家的医疗监管机构、高校、医疗机构及企业代表与国内创新药械研发机构、企业代表参会。其中，马来西亚财政部注册医疗与运营顾问伊斯梅尔·阿卜杜勒·哈米德是专程来北京对接，寻找与中国药械企业合作的机会。
5: 我认为这个平台搭建得非常及时，广西地理位置紧邻东南亚，我们可以携手合作，优化人工智能模型，提升算法的准确度，准确度越高，诊断速度就会越快，也就越能够实现及时治疗，做好疾病预防。
0: 会上，防城港市围绕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业政策、中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情况做专题推介，试验区海外顾问张润轩也在积极推动各方在药械出海领域的合作。
6: 这种国家级的平台，再加上地方试验区以及企业，再加上东盟和上合组织重要嘉宾的这种组合，实际上是把政策通道和市场通道完全打开，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策略性的出海的一站式的支持的平台。
0: 从推介会的积极对接到服贸会广西综合馆内的人潮涌动，广西正成为更多人关注的地方。在数字贸易领域，广西探索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润建股份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参与建设24个算力中心。在文化贸易领域，2025年广西新增3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8个重点项目。展馆里，平陆运河智慧运河和友谊关智慧口岸的展示，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物理通道与数字通道的交汇。从东盟通道到服务枢纽，广西正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服务能力，将通道流量转化为落地经济，在中国东盟

0: 服务贸易合作的大棋局中落子有声。
1: 广西应当也会成为我们跟东南亚合作的短距文化向合作的桥梁，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短距是其中一种，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而且他们那边就跟我们的文化基因特别像。
2: 通过我们这一次服贸会，我们可以结识更多的东南亚和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在国内的 AI 发展技术层面下，在 AIGC 的具体应用上面得到更多的一些推进。
3: 通过跟中国这边的合作，我们不止在越南市场，我们会继续发展到我们东盟一些国家，好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这样，帮助中国这边的 AI 智能或者电商要出海，我们越南也配合。
4: 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贸进出口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从物理通道向数字服务枢纽、从进口依赖向出口引领的转变，搭建起产业对接、民心相通的平台，持续夯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区域高水平开放注入新动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下节您将看到记者再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见证革命老区的现代化产业发展。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继续关注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记者在走长征路采访团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见证这片红色土地向产业高峰、向开放前

0: 研发起新的突围。
1: 走进格力电器赣州智能总装车间，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 ，AGV 小车穿梭不息，88%的设备实现自动化互联，数字化系统贯穿从订单下达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很难想象，这座现代化智能制造基地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山。当年为推动项目落地，当地千余名建设者数百台设备昼夜轮班，肯下征拆管线迁改。一个个硬骨头，把不可能变为现实，造就格力全球落地速度最快的生产基地之一，更吸引了一批粤港澳大湾区配套企业接踵落户，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
2: 我们可能在集团里面比较领先的就是我们的经营规划和我们的自动化程度。我们在去年已经拿了国家级的这个绿色工厂，马上在准备这个做零碳工厂。
1: 在赣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全国首座射流式工业无人机风洞实验室正在高速运转，为全国各地的无人机产品开展极端环境性能测试。回溯来路，赣州市南康区从全国首个无人机物流试点起步，一步步完成从试点探索到全链条产业集聚的跨越。34家上下游企业在这里落地，整机研发、零部件配套、检测验证一体成型。无人机加高铁联运模式打通了深山农产品外运通道，把山区农产品2小时的陆路运输压缩至10分钟，还在应急救援、农林植保、巡检测绘诸多场景大显身手，悬翼冲破大山阻隔，开辟出老区的空中长征路。
3: 2C 是我们下一个步的一个计划，最终我们想实现的就是完成这个无人机智能货柜和无人车，就是空地的这一整个系统的全流程的一个无人化自动化的一个操作。
1: 不靠海不沿边是赣南老区的地理局限，当年红军用双脚踏出长征大道，今天南康敢闯敢试，从零建设口岸，在荒地上建起赣州国际陆港，拿下江西首个内陆对外开放口岸资质，硬生生造出一座内陆出海口。如今中欧亚班列从这里鸣笛驶出，通达欧亚多国，跨区域组合港模式实现与沿海港口同港同价同效率，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市区等平台叠加发力，实现买全球木材、卖全球家具。一列列班列往来不息，集装箱堆叠如山，通道化为枢纽，枢纽带动产业，老区站上双向开放的前沿阵地。
4: 我们今年还是定位在我们赣州国际陆港，希望能够实现28万标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各类的班列，我们初步有一个计划，就是开行总目标要达到3500列。
1: 红色土地之上没有躺来的发展，只有闯出来的未来。一次次无中生有的开拓，一关接一关的攻坚，传承着不畏艰难、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红土老区正不断翻新新时代的一座座雄关漫道，向着高质量发展的远方继续出发。
0: 9月11号，2026年广西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海举行。
5: 本次活动主题为拒绝野味消费，共护8桂生灵，聚焦抵制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从消费源头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链条。活动期间，全区各地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凝聚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合力，推动拒绝野味成为社会文明新风。广西是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富集的省区之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居全国第三位。全区现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151种，野生高等植物10466种，记录鸟类801种，占全国鸟类总种数的53.2%。弄港穗莓、环江椒莓等多个新物种在广西发现命名。
0: 近日，防城港万尾金滩渔民拉大网喜获丰收，曾经以捕捞海产为主的北部湾传统捕捞方式，如今已变身为特色赶海节目。
6: 上午9点，万尾金滩海边号子升起，数十名渔民列队准备，一张大网随潮而下，把鱼群圈进一片弧形海域，两队人拽住网杆

0: 当一步步向岸上靠拢。
1: 我哋今日呢拉个网呢有1000米，个人呢有30几个人。我哋从早上6点钟呢就开始，一般拉到中午11、12点钟呢，将得暖意卖。
2: 看到他们金主拉大网，我感觉好好玩啊！我也帮忙拉了一把。
0: 2个多小时后，大网逼近岸边，沙钻鱼、鱿鱼、明虾、三亚鱼在网中翻腾，阳光下一片银光。
1: 跟住我哋拉网得3几千斤鱼，真系大丰收啊！
0: 近年来，防城港市推动海洋渔业与滨海旅游融合发展，拉大网这样的京族传统鱼俗，正把海的味道变成游的乐趣，为当地旅游业注入鲜活活力。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要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们中间有内奸，
8: 你要证明给。

0: 从卖产品到卖方案，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轮驱动，助力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陈刚会见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货物贸易是广西的基本盘和传统优势，服务贸易则是当前增速更快、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引擎。当货物贸易的硬实力遇上服务贸易的软实力，两者如何各展所长、双向奔赴？在今年的服贸会上，主宾省广西用好产品和好方案向世界作答。在广西综合馆，国内外客商既能品鉴六宝茶、欣赏绣球、香云纱成衣等桂字号好物，也能体验 AI 中医药康养设备、智能座舱、榴莲大模型等硬核科技产品。柳工集团带来了新能源装载机等适应全球市场的热门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更好助力产品出海，柳工已经从传统的卖产品转型为既卖产品又卖方案。今年上半年，柳工海外收入突破百亿，同比增长22.66%。
2: 我们跟客户同时提供我们的金融融资租赁服务，在全生命周期里面，我们的客户的维修、客户所需要的培训，以及后面的所有的配件支持，包括二手机的这个维修再制造等等，柳工都能为客户提供全套的解决方案。
1: 产品卖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越来越多像柳工这样的广西企业正迈开两条腿阔步出海。2025年，广西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出口额达0.61亿美元，同比增长42.7%。本届服贸会期间，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持续引发关注。会上首发2026中国新茶饮产业供应链创新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广西是新茶饮原乡概念，全国每十杯奶茶就有七杯的原料来自广西，而一杯奶茶既依靠茶叶、水果等原料货物贸易，也离不开供应链服务、数字化平台等服务贸易。广西正在从全国新茶饮的原料产地加速升级为面向全国连通东盟的新茶饮供应链重要枢纽。
3: 在广西建立产品的预加工基地，通过然后呢成品贸易来把自己的原料、来把自己的预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在广西可以建立中国东盟新茶饮数字化交易的平台，赋能整个产业链。
1: 2025年，广西加工服务进出口额达9.14亿美元，同比增长98.9%；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额达1.9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服务贸易增速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13.8%。从货物贸易的一枝独秀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双轮驱动，广西正推动两种贸易形态在融合中各展所长，在协同中双向奔赴，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持久动能。
4: 广西面向东盟有它的区位的优势，贸易这些年也见长，而且呢还可以借助老百姓去广西旅游，这个把知名度打开。
5: 中国移动正在利用已承建的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围绕算力、数据、算网大脑调度等等开展多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也希望通过广西面向东盟这个窗口，把中国的算力优势、 AI 技术优势和短剧文化的产业优势呢都输出到了东盟市场。
1: 本届服贸会，广西外贸的转型质变清晰可见。过去，广西依托优

是特色商品开拓国际市场，如今出口早已不再是简单的货物输出，而是带着技术、服务、成套解决方案的同步整体出海。从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数字供应链算力服务，广西正加速摆脱低端贸易模式与路径，向着价值链高端攀升跨越。这种软硬融合的升级将为广西高水平

0: 广西投资行考察团一行。
1: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考察团来贵考察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发挥比较优势，注重应用、注重物理空间、注重开放合作，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考察团各企业是互联网和 AI 领域强链补链沿链优化产业生态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挥自身优势，以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为契机，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加强与广西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商业闭环、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黎明、北京中树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寒、博雅公道海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明磊、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李科、恒安嘉鑫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CEO 陈晓光、浩晶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行业发展分析。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极大促进广西全方位开放发展，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海洋智能装备、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数据安全、人才培养等加强与广西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9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审议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广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集约高效绿色安全的算力体系，统筹抓好安全度汛与项目推进，强化向上沟通汇报，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区建设，规范基金会登记管理，加强慈善捐赠资金使用监管，助推我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会议指出，今年1至8月，我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加力攻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化对外开放，高质量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扎实做好平陆运河通航相关工作，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入企服务，稳定重点产业增长，强化助企纾困解难，充分发挥产业合作中心作用，围绕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 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工业增产增效。要提振消费活力，抢抓金九银十关键期，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加大秋冬游广西推介力度，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狠抓项目建设，突出抓好"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加。

0: 快在建项目建设，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抓好灾后恢复，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加强农资供应和田间管理，坚决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整治，推进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用足用好政策资金，确保稳增长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优多元协同应急救援力量，配齐配强救援装备，夯实综合减灾救灾基础，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推进我区应急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完善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农业强区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
0: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9月22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我区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精神，并部署研究落实措施。
2: 9月11号，蓝小到龙胜各族自治县调研分管领域工作，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5个家园，因地制宜壮大特色富民产业，以文旅业态提档升级，助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自治县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1: 9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系统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工作，这是一场涉及发展理念、空间格局、产业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广西正健全产业培育推进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攻坚机制，拓展双向开放联动机制，筑牢安全绿色管控机制，搭建向海发展规划政策体系，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制度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区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高于全区 GDP 增速。1至7月，全区10大支柱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5%，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
3: 统筹港口、产业、省市、园区4个载体，港口着力做强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产业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城市强化人才集聚、生活配套、公共服务综合保障，园区打造产业集群、培育主阵地，推动发展模式向以城代产、以城兴业、以城聚人升级，让向海发展根基

0: 扎得更深，底盘立得更稳。
1: 平陆运河建设牵动无数人的心。今天我们来认识广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苏志富。4年间，他往返运河沿线180余趟，用100TB 数字影像资料、10本手写拍摄日志、10个影像专题，串联起从源头到入海口的山河蜕变，定格大国工程的精彩瞬间。
2: 怎么样啊？我拿这个，这个摆上，我拿回给
3: 什么？
2: 这你的照片。
3: 哇，
2: 靓仔啊！
3: 靓仔，靓仔，靓仔，靓仔。
4: 走在平陆运河沿线，苏志富早已和沿岸乡亲熟如邻里。家住衡州市新府镇平塘村江口街的渔民梁恒，是他镜头里最早记录的身影之一。
2: 当时我在把灯一架完了，然后说你等等，把捡了一把这个，当时那个花开得正好，然后就帮照一张。
4: 岁月流转，家园换新，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新府镇平塘村正重新热闹起来。
5: 平陆运河在这里过了，旅游的人来多，有人搞民宿啊，两间民宿啊，两个那个农家乐。
4: 新学期前，苏志富再次走进灵山县的运河石桥小学采风。这所拥有99年历史的乡村学校，2024年8月完成整体搬迁更名。无论是承载几代村民记忆的老校舍，还是设备一应俱全的新校园，都被定格在一张张的相片中。
6: 我们新校址呢有了运动场所，在我们灵山县村校来说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运动场所了，基本上没有那么好的运动场所。
7: 这是一个缩影，过去孩子们是打开校门看到的是大山，现在打开校门站在学校里面看到的是传来传往，看到是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教育。
4: 2022年运河开工建设，广西摄协同步启动平陆运河建设影像记录行动，苏志富积极参与。4年来，他利用节假日走遍运河沿线搬迁村庄和建设工地。在马道枢纽，苏志富抓拍了31个时序瞬间，拼成一座世界级船闸的成长日历。他还记录了500张面孔和他们扎过钢筋、拖过巨闸的手，汇成运河面孔影像集。
7: 马道枢纽用的钢筋的总量是46万吨，
2: 都是这些运河的建设者他们的双手绑扎出来的，历史不能忘记它。平陆运河是从无到有，我们这4年来我都在行动，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平陆运河的影像档案，留下大家的乡愁记忆。
1: 近日，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联合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成功启动贵港云图老挝越南平陆运河贵港3012.66吨绿化钾江海联运业务，标志着平陆运河在服务实体产业、畅通跨境物流、促进区域开放方面的通道效应加快释放。氯化钾是钾肥的重要原料，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经平陆运河的路线，对比传统路线缩短近500公里绕行里程，运输时长缩短5至7天，减少中转装卸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物流成本，也减少货物损耗。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持续优化全程物流方案，推动江海联运常态化运行，助力企业客户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提升跨境供应链效率，在服务中国东盟产业合作、保障区域供应链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名单已全部确定，包括中国长春市、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和越南安江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将做整体展示，各参展城市及地区将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风情文艺展演等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互动交流。魅力之城展区自2005年第二届东博会设立至今，已承载和记录近190个次城市的流光记忆、发展风采，见证了中国与东盟人文相亲、经贸相融的深厚情谊，也成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 进入月饼消费旺季，

0: 浦县引导月饼企业传承非遗技艺，积极推陈出新，让老味道焕发出新活力。
1: 走进河浦月饼小镇，空气中弥漫着馅料的鲜香，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依托丰富的海产品资源，这家企业今年推出五仁叉烧沙虫口味的特色月饼，并邀请专家和消费者走进十万级净化车间，体验透明工厂。
2: 为了保证非遗技艺，我们包饼环节坚持手工完成，保证大月饼皮薄均匀，口感松软。
1: 另一家企业则推出桂花月饼，并依托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营销，让传统老味道飘出新芬芳，
3: 保持了低糖、低脂、低油的特点，更加符合消费者对美食与健康的追求。
1: 近年来，河浦月饼小镇不断完善现代化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结合灿烂的汉代文化、海丝文化和南珠文化，飘香千年的月饼文化得到系统传承展示。2020年，河浦大月饼制作技艺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河浦县有月饼生产企业124家，年产值达40亿元。河浦产大月饼目前已占据广西大月饼市场80%以上，全国大月饼市场40%以上份额。
4: 河浦大月饼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会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打击侵权，引导大家通过打造品牌，提高附加值。
1: 9月12号，广西区直机关共青团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公益云市集活动在南宁开展，设置33个线下展销摊位进行现场售卖，还以产品分享、文化演示等形式进行7个专场直播，带来特色农产品、民族特色文创产品等150余种。现场还特别设置了青春筑梦、安居八桂展区，助力新市民和青年等群体筑有所居。
5: 近日，第4届广西工笔画大展北京站在北京国家民族画院美术馆开幕，作品题材覆盖花鸟、山水、人物三大门类，系统展示广西工笔画创作的最新成果，推动广西与全国工笔艺术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共进。展览将持续至9月17号。
6: 4集大型纪录片《平路运河》今晚播出第3集《与水共生》。4年来，运河建设者修建特殊鱼道，为洄游鱼类建起水下盘山公路，开展毛尾海野生蚝人工繁育保护，守护地方特色水产种质资源，科学移植百年古树，留住乡土记忆，资源化利用开挖产生的土石方，造出新的万亩良田，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长久平衡，全是世纪工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该片将于今晚20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广西卫视今晚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今晚22点，总台综合频道9月16号22点30分重播。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
0: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春港中雨转阵雨，24到29摄氏度；南丁三县两项阵雨，24到30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小雨，19到23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5到33度；桂平西山阵雨，24到31度；大新德庭瀑布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白色水利工程小雨，23到28度；宁明花山中雨，23到26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3到29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4到33度；东新金滩中雨，24到29度；宜州下井河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萍乡有峪关中雨，22到26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2到32度。
1: 下面播送9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港

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0: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

0: 的暖阳洒向郊来平原，向阳河畔的庞哥庄村暖意融融。农闲时节，人们跳起欢快的第一秧歌庆贺丰收，更期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热闹欢腾的第一秧歌表演让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这里是庞各庄村，也是清代名臣刘墉的故乡。他在官宦世家出生长大，但这并未让他沾染上浮华和骄奢，相反，他用清廉的品格书写了一段段为民请命、公正无私的传奇。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2: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1: 哦，很高了。

0: 哎，他实在是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驼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新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
0: 当时刘墉呢刚刚考试进入翰林院，所以说刘墉赐的是“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
2: 哦，
0: 那意思说你刚刚进来，刚刚当官。最后一句“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意思就是说你家庭的那种清廉的家风，不要辜负了他自己的期望和家族的期望，
2: 让他一生都要好好为官。
0: 对，就这个意思。哦，
1: 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0: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2: 他处理这些事情充满了人情味儿，这个人情味儿就体现在他这种委婉的方式。
3: 对，
2: 但同时他又保证了他自己清廉的这种初心。
3: 对，
1: 一道清廉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0: 刘墉的为官清廉，一方面是为官之道，另一方面呢是人生之道。你越是在无欲无求地走向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才迎来了他一个个并不需要知道的那种人生的官场的高光时刻。他做过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直至提任各大学士。也就是说，一个为官者清正廉洁，是你人生圆满的重要法宝。
1: 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刘墉一生为官清正，源于刘氏家风的熏陶。在刘氏祠堂的门楣上，还有另外一块皇帝御赐的青艾堂匾额。
1: 这是我们整个刘氏家族的堂号，最早是第七世刘果祖先做县官的时候，康熙皇帝就表扬他清正廉洁，爱民如子。30年之后，他的弟弟做那个天津道台的时候，康熙皇帝召见他，然后他就说：“我哥哥当年您表彰他清廉爱民，就是请皇帝赐我们这个青艾堂做堂号。”康熙皇帝就御笔写了一下，赐给我们刘家的。
0: 三世两匾同题名的美谈流传至今，也诉说着家族辉煌的过往。翻开刘氏族谱，详细记载着刘氏家族的迁徙历史。明弘治年间，刘氏先祖举家从安徽砀山迁徙到庞各庄村。刘家重视孩子的教育，希望后辈能入仕为官，造福百姓，并为子孙立下家规：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
2: 刘果顺治甲午进士，
1: 他呢就是
0: 清康熙年间，七世祖刘果被任命为太原府推官，掌管刑狱。赴任前，在京为官的父亲给儿子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家书：父子实录，国恩厚义，纵无他才能图报，逞操守犹可自主，倘借行宁掘金，非我子，吾相见也。
1: 这个官职在当时肯定有额外的收入，因为牵扯到办案，有很多送礼的。
2: 信中呢，非常严厉的语气跟他说：“你去做这个官，不能徇私枉法，靠这个收钱。你如果那样做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0: 父亲的叮嘱，刘果铭记在心。有一次，一位商人和一户人家因房产纠纷闹到衙门。商人的祖父初到太原时，借住这户人家的房屋。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两家长辈过世后，商人便想霸占房产。为了赢得官司，他用黄金打造成金属，夜晚悄悄送到刘果家中，认为如此厚礼定会让这位官员动心。面对金灿灿的黄鼠，刘果面色铁青，言辞说道：“如有冤屈，堂堂正正在公堂上解决，莫要做见不得光的丑事。”被严厉训斥的商人只好带着黄鼠灰溜溜地离开。第二天，刘果秉公办案，把房子判还给那户人家。
2: 刘果跟堂上的人就说：“他这个人做事呢，一是一，二是二。如果说你有理，自然就会赢；没有理的话，你行贿也不管用。”
0: 刘果拒收贿赂、秉公执法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纷纷称赞，民间也因此有了“死黄鼠瞒不过活青天”的说法。刘家子弟严于律己，刘果的弟弟刘启任陕西宁羌知州时，变卖自家田地替贫苦百姓交税，被称为荡产知州。刘启兄弟二人清廉爱民之风，亲笔题写青艾堂匾额。从那以后，青艾堂作为刘家堂号，声名远播。
1: 刘氏家风呢，家法严厉。
0: 为了不辱没先祖，刘氏家族还定下严苛的家规，在刘氏祠堂门口摆有一口大锅和三把铡刀。
3: 这个锅也太大了，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那种家里头碰。

0: 烹饪的锅，对吧？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刘氏家风很严，最早就是如有不孝子孙辱没祖宗，那就要刀铡油烹，绝不姑息，
0: 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但是这些东西呢，从来都没有用过，在外面做官的都是清廉爱民，所有在外面做官的都平安回到我们村里来。
2: 在严明的家法家规约束下，清朝两百多年来，刘氏家族四百多人为官，被罢免。刘家人因清廉而心安，大多得享高寿，家族声名百世流芳。岁末，刘氏族人齐聚清爱堂，祭祀先祖。与其他家族隆重的祭祖仪式不同，刘氏家族遵循祖训，祭祖一切从简，只有三杯清水、三份馒头和几碟水果。祭品虽然简朴，却饱含着刘氏族人对祖先的敬意。
3: 从清朝以来，刘氏家族就立下了规定，考取功名者不立旗杆石，为官者不在村里建府邸。所以今天我们走在庞各庄村，看到的都是我身边这样一座座简朴的农家院落，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刘氏子孙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情怀。他们虽然不言不语，却触动人心。
2: 春节前的大集格外热闹，离乡的游子也陆续赶回家中。
4: 哎，大哥，大哥，大哥，
5: 早午，早午喝水。
4: 好好好。
2: 这一天，在中国石油装备的家乡庞各庄村。过去几年，每年春节前，他都会陪父亲回老家看一看。父亲离世后，他依然每年回来看看家乡的亲人。
6: 就在他那个老馆子。
7: 哪位是您的父亲啊？
8: 这位。
2: 刘青的父亲退休前在华北油田工作。1993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刘青也进入华北油田工作。当时父亲任副总工程师，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本想靠着父亲的职权分配到相对轻松的岗位，没成想却被安排到一线，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9: 干的是最基层的工作，
10: 是爬井架子在现场做工作的，跟现场工人是一样的。
11: 那个时候我们上井的时候，我有时候值夜班，就拿一满满一瓶花露水把自己身上涂满，涂满了有的时候后半夜有时候一不小心睡着了，再一睁眼一看一腿包，那都是这样。
10: 他就要求说，我的孩子，你不能说因为我这个当个官，我就给你一下放个舒适的地方，你就什么也学不会，将来这个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肯定是理解不了这个苦口婆心的，那是不懂。
2: 刘青在钻井一线一干就是四年。1997年，他所在的单位有几个推荐在职研究生的名额，机会提拔为干部。
10: 当时我们这一波人里头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读这个研究生，前提条件是得有两个教授级高工做推荐，推荐你以后你参加必要的一些考试，哎，通过了就可以直接就上了。那个时候我父亲是我们油田做教授级高工的这个考评的组的组长，也就是说教授级高工都得经他手这个签了字才能成为教授级高工，他找两个教授级高工推荐我，那不是很容易吗？
2: 父亲想凭借关系获得推荐资格时遭到严厉的拒绝。那时年轻人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为此父子俩产生了矛盾，
11: 就是把这些年的这个抱怨就爆发了嘛，就说了嘛，说了以后父亲就说这个啊，如果每一个人都靠这种

0: 这种所谓的关系去做事儿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公平这一说了。一旦失去了公平，这社会就扭曲了。这是当时他说的话，我就好决裂了那种感觉。
1: 后来，刘青带着委屈和不满，负气离开了单位，独自去北京发展，应聘进入一家石油企业。20多年间，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不仅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还读了博士，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正高级工程师。
0: 高高兴兴。
1: 回望走过的路，刘青感慨万千，也逐渐明白了父亲的用意。
0: 后来发现呢，就是通过这几年磨练，发现所谓的当年现场工作经历，所以说那个时候能拿得出手的，都是你在参加工作，长辈对你要求最严厉的地方，反而就把这块废铁磨成了一把这个特别有用的这个坚韧的钢刀。
1: 事业有成后，父子俩也化解了矛盾。
2: 学的教授。
1: 2016年，刘青陪父亲回到故乡庞各庄村，对家风传承有了新的理解。
3: 我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事儿，讲刘墉、刘统勋他们当年是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才说，我今天的这个成就，就是我年轻时候受的苦。而且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就是小事上可以给一些通融的话，那么底下的人看到就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4: 所以其实您看到了过去的故事，结合了自己现在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工作经历，发现非常有道理。
3: 有道理。
0: 这种家风的这种传承，实际上就使我们这些人呢更去体贴别人，也能成就自己。
1: 如今生活在高密的刘氏后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坚守着家族的传统，清清白白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刘红海推着自行车出门家访。刘红海是当地乡镇中学的一名老师，骑车家访源于1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5: 在这里21年的时间了，
6: 都是这样的这种教学楼了，已经。
1: 2012年，刘红海担任班主任。
5: 的时候搬过来的。
1: 那年暑假，他第一次去学生家里家访。
5: 2003年的时候。
1: 结束后，家长为了表示感谢，栽到他的。
5: 大概在6-7百块钱，一月也就那个时候才4000多块钱。他们就给我送了上去之后，就多着抢着就，我没要，我开车跑了。自此之后，来家访的时候，我就不敢开车。
4: 等于从那儿之后，您之后再家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换成自行车了，是吗？
5: 对对，不敢开车了，骑自行车还方便，给你一送礼。所以就给自行车了。
1: 在刘红海看来，开车家访无异于瓜田李下，授人以柄，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从那以后，他坚持骑车家访。暑假骑车还算轻松，可到了寒假，气温常常降到-10几摄氏度。妻子心疼他，多次劝他开车，但刘红海又。
5: 有一次我记得是有冒着雪，我们在城里转了第二三十里路吧。你想骑着自行车带着石头也不行啊，冻木了啊，脸也木了，就是说实话，那每一个家长他为了孩子，他这种良好的心愿，我们做班主任的都非常的理解。但是呢，你如果要了他的礼物，咱们自己心里确实不得劲儿。不要他的礼物呢，回来之后啊，感觉心里轻松愉快，不会有什么这个报复。
1: 三尺讲台，两袖清风。

0: 刘洪海在乡镇中学教书30多年，相比一份份礼品，他更在意的是孩子们的成长。如今他和妻子过着简单的生活，这份心安与坦荡，让今天的刘家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更长远。
1: 看一下春联啊，鸿运当头、是很好的这个祝。
0: 周末刘增辉带着儿子，1980年，刘增辉的父亲在生产队担任会计。有一次，一位曾经帮助过他们家的干部想让父亲帮忙多记点工分。
2: 那时候就是一个工分几毛钱。
3: 那您给他改上一分其实也不算多，他还帮过您。
2: 不行不行，没有不吐苦的强。到的时候呢，人家就会知道。知道以后呢，就是把身上来说，你不行。再一个就是你那公公总在来做人。
0: 父亲的教诲伴随着刘增辉一路成长。2008年，他进入一家电器公司，负责原材料采购。一次，公司要更换供应商架，增辉约到办公楼楼下。厂商希望他帮忙打听产品原料竞标底价，并承诺会给予一定的好处。
4: 第一阶段采购的量大约会有2个多亿，
3: 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和数量。
4: 对，当然他也提到就是什么，这个市场开发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益共享。我们其实还有地产的项目啊，然后呢，如果你在这边没有买房，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到我们这儿来去打个折。
3: 那会儿他提出了您可以就买房，这个事情对您来讲重要吗？
4: 马上要结婚啊，结婚没有房、
3: 是。
4: 说实话，这个也不能心动。我们讲到啊，这个非分之念啊，无动，这个确实是来自于家庭的教导，来自于这个啊，你要去做相应的决定。其实跟我爱人是在私下的时候再去讨论的。我说我什么时候最坦然哈、每当这个单位里面会有这种审计啊来去这个业务检查，这时候你最坦然，因为为啥？你知道你不会有事情啊，然后你回家可以非常舒坦的一个睡觉，不会因为这些事情惴惴不安。
0: 心安和坦然是人生最大的福气。经过多年打拼，刘增辉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如今已为人父的他，常常会带着孩子去祠堂看看。
5: 从哪里来的？虚心一己也很重要。
0: 在他看来，家风的传承并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家训，更是身为长辈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如今高密市设立了刘墉主题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立了青爱刘墉文化研究院。每年寒暑假，各地的孩子来此研学，感受青廉文化，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正直，学会无私，保持一颗纯净的心。
3: 刘氏家族的家风已经不单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信条，它更是化作了一缕民风。人们把一条条祖训家规就镌刻在路旁，希望不论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或者是远行的游子，都能在这种无声的教诲当中，在心底种下清廉的种子。不以金钱为砝码，却以品德为度量，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让这朵盛开了300多年的青莲之花继续绽放在世间，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0: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0: 账户。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3: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2: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4: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3: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定点俯冲。
5: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6: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3: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2: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6: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3: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5: 我的小乖乖呀、啊！
3: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2: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3: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罩雨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6: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7: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5: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2: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3: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8: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3: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8: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3: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8: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3: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8: 我知道沙漠里哪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3: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8: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3: 也许我可以先去。